0: 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2.9 摄氏度。11号下午到昨天夜间，北京出现了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全市大到暴雨，局地出现了大暴雨。今天白天呢，云量逐渐增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夜间有分散性阵雨。这里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前期降雨频繁，请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北五环的肖家河桥东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公益西桥以及东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另外呢，西二环的北向南方向蔡胡营桥以及南二环西向东方向的蔡胡营东侧分别有事故发生，请途经的车辆注意避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礼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摆、嘉禾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新，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摆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摆公众号。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3: 的8:04，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苗山。
0: 大家好，我是浩洋。
3: 哎，也来到第二时段，大家已经正在路上了吧？我相信一般第二时段的这会儿，要么就是这两天在路上堵着，要不然就是估计马上到单位。但是还好，今天还是很凉爽的。
0: 对，下过雨之后，今天早上感觉还是有一些小小的微风，吹着挺舒服的。
3: 就是不一样，就是下过雨就是不一样。
0: 关键节气也到了。
3: 对，其实你看老祖宗设计的节气，真的是你这立完秋之后，虽然我们还是今年赶上两个这个伏天儿，这两个中伏，
0: 对，
3: 一共超长的一个三伏天儿，但是依然还是有这个气温的变化，凉快多了啊。
0: 所以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3: 对，大家再扛一扛，马上就过去了。
0: 马上过去了啊。
3: 然后呢一过去没多远就到冬天，然后就是春节了。
0: 哎，这个过得有点远啊哈。
3: 你不觉得三伏天每次一过，离这个国庆假期，就是暑期和国庆其实很近。
0: 嗯。
3: 国庆过完就是春节了。就感觉心理上啊就很近了。
0: 可以挺好。

0: 场的时候就一个水杯一台电脑，轻资产。这里边您的资产也就是一个水杯吧。
1: 然后毛毛姐说，我没有特别的设计，但是这个小玩偶一直在工位上跟着我，至少也得有小20年了。每当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心情的一种疏解。
0: 嗯，
1: 啊，不生气。旁边那个是香水还是香氛？应该是香水吧，还是精油？香氛精油？
0: 我觉得花露水吧，
1: 也有可能。
0: 精油应该没这么大瓶，香氛要这么大瓶
1: 就太少了。
0: 你要不是在我们这儿买，这还不得1000多？这么大瓶，这得500毫升了吧？
1: 这个
0: 50毫升，
1: 差不多50/50差不多，
0: 或者70/70的。
1: 嗯。
0: 你要在我们这儿还能 hold 得住，不在8000多块的市集，这就价格 hold 不住了。
1: 哎，就是在比如说真的给工位上弄一点能够有气味、芳香气味的东西，也能让心情稍微好一些。
0: 取决于您待多久
1: 啊，
0: 待多久是吧？待太久了，他也好不了心情。
1: 好，这话我没说啊。
0: 关键是就是有一些朋友们是需要工作，大多数是在工位上完成的。
1: 对，
0: 那如果你在这个工位上待的比较久，你确实应该，无论是像浩洋洋说的，就是味道上面，
1: 嗯，
0: 有一点属于自己的味儿，或者舒适的味儿，再或者就是你的便利和设计对你来说实用，这个其实挺关键。但也有一些朋友经常通勤在外边，比如说像这个房屋交易的工作人员，他们可能常年在路上，每个人步数每天2-3万步，那他可能就没有什么工位的概念了。
1: 对，我前年还跟我们坐班的朋友说呢，就是他自己工位，其他的都还好，他那个就是座椅买了一个特好的，就是那个座椅呢，就是说首先你在坐的时候对你的腰部支撑啊或者什么都有保护，
0: 叫什么人体工程学。
1: 哎，对，然后它能放倒，
0: 嗯，
1: 它放倒了之后呢，整个你的头部、你的肩部、腰部包括腿部都能给你托起来，就感觉真的是躺在一个类似于太空舱那个地方。嗯，我还试了一下。嗯，确实可以。
0: 而且椅子这价格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哎，真的，
0: 从这个50-60到5-6千
1: 都有。
0: 都有。
1: 对，
0: 但是你知道我有一个什么思路吗？就怎么能省钱买这个人体工程仪学这个椅子的这个，就是大概啊，就单不要太顶级的，大概有一些巧思，还有是支撑力的一些比较强的，同样功效的情况下，如果你买一个叫人体工学椅，就这种啊，
1: 嗯，
0: 价格大概怎么着也得上千了。
1: 对，
0: 但是呢，如果你买一把电竞椅，价格就会下来不少。
1: 电竞椅会便宜，我一直觉得电竞椅比那个工程椅还要贵呢。
0: 就是他们俩都是没有上限的，都有更贵。
1: 嗯，
0: 但我就说拿一个差不多功能的情况下，
1: 哦，
0: 如果这个时候它叫人体工学椅，它的价格就会更贵。
1: 明白了。
0: 一个差不多这个功能，这功能它俩情况一样的话，设计上是为了给电竞椅设计，那个价格就是便宜不少。
1: 哦，
0: 因为我已经用过2把了。
1: 哦，用过2把了。
0: 嗯，
1: 那为什么要买2把呢？
0: 第一次呢是因为就是用的太久了，确实就不太好了。第二个是因为搬家的时候发现里边有好多落土，说干脆就买个新的。
1: 明白。
0: 就反正现在家属办公就给他买了一个电竞。
1: 那个能放倒能躺吗？
0: 是这样，你不能，就是当然它有一些是可以完全放180度放平的，但是你看你的角度，有的人有45度就够了。
1: 明白明白。
0: 对吧？或者50-60度，因为这个工学椅它的支撑力，如果它随意可以放倒，你知道有一些功能它是相悖的。你想吗？
1: 我理解，我理解，明白，
0: 嗯。所以其实你想要的是衬托力好，有点像那个床垫一样，它能给你托起来嘛，对吧？
1: 大概多少钱？你说那个电竞椅？
0: 电竞椅也是多少钱都有，看你的预算。反正我觉得当时我买了个几百块钱，其实就还不错，
1: 就可以了，是吧？
0: 嗯，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技术也一直在升级。
1: 对，
0: 我是一个这么观点啊。如果不是你预算特别有限的话，我觉得不用买特顶天的，因为可能明年又出来一个更好功能的。
1: 是。
0: 对吧，
1: 新款。
0: 嗯，好吧，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工位的事儿啊。看看大家，这个害羞小妞就说讲真，我的工位根本没有搞过设计，全是随手推的快乐小宝贝，一缸苹果罗家族几代同堂，小不点全是大罗孵出来的，蹲了2个泡泡玛特的盲盒仔，护手霜消毒纸巾随时待命，台历标记着摸鱼倒计时，3层迷你抽屉是我的私藏百宝箱，藏着6物山楂丸还有苏打饼干，边上还摊着这个翻旧的经文和中医养生书，主打一个自在和舒服，这个工位时刻显示着你没有在上班，在度假。
1: 哎，真的确实是有一些同事的这个工位 跟百宝箱一样，
0: 嗯，
1: 就是你好像你比如说你缺什么你问他去他都有，
0: 嗯，
1: 就感觉桌

0: 路上琳琅满目，但是不乱，
1: 说明他真是待得久在这儿，这需求量也大。
0: 是是是是是。陈明迪说，没有什么设计，就正常摆放电脑文具和纸质材料。我办公室去的频率少，每次就是把事儿办完之后，所有东西就都收好带回了。
1: 嗯，他这可能有时候跑案子啊，也得需要到现场去。
0: 是。
1: 然后呢，鸡歪就说了，说大家放心吧，就这场大暴雨下得这么潦草，对蔬菜运输的影响可能也就是菜市场不用再喷水了，运来的菜已经不灵不灵的了。就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单位在应对这个汛期和雨情的时候，都有一个相对比较娴熟的一个流程了。这也就保障我们的生活不被打扰和正经还会自己的，就怎么说呢，在自己流程里继续走。
0: 是。
1: 还有这隔壁老凡尔赛兔就说，朴素的工位。

0: 没刷出来。哎，对，大家可以把自己工位如果方便的话拍张照片发给我。
1: 对，如果你都到单位就可以发了啊。
0: 是是是。
1: 还有在看微信公众号的一位朋友说，别瞅我这工位长的就感觉我是乱摆的，但可是我掏心掏肺精雕细琢出来的大作。他这个工位的大名就叫随便摆放且自在随性，看了让我天天开心疯。这个风格这个排哭娃泡泡玛特在工位，就是 cry baby 估计，
0: 嗯，
1: 在这个工位前排整整齐齐当气氛组，旁边多肉家族闷头猛掌扬扬眼，身后茶包武将上将列队待命，有蜜桃乌龙、青提茉莉、姜枣茶、桂花红茶、青柠柠檬，想宠幸哪个全看当天心情，绝对实现喝茶自由。最绝的是压箱子底儿那罐酸到跺脚的话梅，下午困得脑袋捣蒜时多嗦一口，酸得我是眉毛直接飞起，困意当场被酸得连滚带爬跑没影，比老板喊你改方案还提神。您这套存儿我给您100分。
0: 但是他没发照片对吧？
1: 对，但是我 get 到了他的风格了，
0: 嗯，
1: 就是随便摆放且自在随性，看了让我天天的开心疯。我觉得就是工位啊，要么就是便利就好，要么就是开心就好，是不是？
0: 是，
1: 嗯，总让自己高兴嘛。好吧，大家可以继续刷着自己的留言啊，有图的最好上上图。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说您这个工位是怎么设计的，有哪些小巧思没有？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好吧，一起来听听咱们身边事儿。
0: 首先关注一条我们经常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啊，这个活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打开您的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之后首页就直达活动专区了啊，希望大家多多参与，确实因为确实能领到奖，而且是真金白银啊。
1: 没错，前两天我们这个跟工会一块出去旅游的时候，那个电视台那边的大姐还跟我们说，在群里说，大家别忘了上北京时间把自己的美照传上去，
0: 对，
1: 保不齐这周的奖就是你的啦。
0: 对，真的保不齐。
1: 嗯，保不齐，毕竟他这个时间一直延续到年底呢，对吧？
0: 对。
1: 下面同样的也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展览，首博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古代大展正在进行中，众多美洲文物也是首次来华，这次展览的

一组百花奖系列活动的消息哈，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后续系列活动，是从8月16号一直热闹到月底，其中就包含有露天放映、光影市集、电影主题打卡点

0: 非常熟悉的吴大靖啊，昨天最新消息，冬运中心关于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的竞聘结果已经正式公布了，吴大靖被聘为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恭喜啦！
1: 恭喜！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来自于千龙网。世界泳联呢日前公布2026年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的一个完整的赛程，比赛呢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水立方举行。这届赛事呢将设置男子、女子个人项目和接力项目，包括男女混合自由泳接力和男女混合泳接力等项目。
0: 好，下面呢我们一起聊一下啊，最近这个影片市场也是挺热门的啊。
1: 是。
0: 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截至目前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等主演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票房超3亿元，观看总人数已经达到824万，影片的豆瓣评分8.4分，刷新了沈腾主演的电影的最高分的记录。谈到这次饰演的厨师徐福，沈腾坦言这个角色不是传统喜剧人设，大量的戏份依靠克制沉默的情绪表达，拍这么多年的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的情感点都不如这一部多，所以呢这个电影目前也是非常的热门。
1: 是，
0: 而说实话这一段时间呢有好多的电影下线，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会儿呢奥德赛和这个蜘蛛侠都霸屏，所以在这个两个大电影霸屏的情况下，龙餐馆还敢冲出来，我觉得对自己电影是还是相当有自信心的。
1: 我看了，
0: 好看吗？
1: 我刚看，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是我觉得就不说，就是大家对于情感这个东西的感受和深浅，它整个故事线我觉得是很清晰的。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讲电影，你最起码你给人得把这事儿说明白了。你真别笑，你知道现在好多电影做不到这一点。
0: 我刚才就想说，你看我们现在对电影的要求，这个要求是不是放得越来越低了？
1: 对，真的是。
0: 我们现在对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我们的要求就是请你自圆其说，
1: 对
0: 不对？就是就可以，无论你设定是科幻，哪怕这个开局就是一个完全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但只要你能把故事讲清楚，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就不错。
1: 就大家现在的理解能力其实都不错，但是就是这样，就很多电影它这个故事讲不清楚。
0: 但你保不齐有些导演的理解能力不行啊，
1: 对
0: 对吧？所以大家是理解能力行。
1: 不过说这个电影，包括现在还在上的应该是《八仙》，其实这两部电影，我觉得前期的宣传都不是特别的大，
0: 都是就是票房起来之后被瞩目的。
1: 对，自来水基本上大家都是看过之后觉得好，然后一个推荐一个，一个推荐一个。这电影我觉得我还是挺推荐的。
0: 行，这是浩洋推荐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其实我对这个沈腾这个对于作品的那个怎么说呢要求，还有包括像徐峥啊什么的，我都觉得他们还都是对自己作品是有要求的演员和导演，所以他们一般接的戏现在也更慎重一些。
1: 对，
0: 行，值得推荐。下面呢跟大家说说啊，这个你有没有你了解蚝油吗？
1: 我了解，
0: 是吧？
1: 不要放到冰箱啊，
0: 对，
1: 不能放外边啊。
0: 我对蚝油的了解是配料表，看蚝油是不是第一位，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蚝油你看第一位是水
1: 哦，
0: 大多数，而且所以大家就是我个人提醒大家，买蚝油的时候一定看看配料表，第一位一定是蚝汁儿啊，这才是好蚝油。那新京报的消息，国内首部蚝油啊美食文化纪录片《蚝油的鲜味传奇》昨天中午开始已经在腾讯视频首播了。该片呢以鲜味为线索，系统梳理了蚝油和中国饮食文化的深厚渊源，从中国人对鲜味的长期追求、千年养蚝史和蚝油的诞生，到蚝油在中国各地的风味融合，以及随中餐走向世界的发展历程，多维呈现蚝油在人类饮食文化当中的价值和演变。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千龙网方面的消息。国博漫游记古代中国有意思全两册新书发布会呢日前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那这部书呢依托国博古代中国基本陈列，精选了45件套主题文物及122件套拓展文物，通过以物再史、以点带面的方式实现多领域知识的融合输出，让青少年轻松读懂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与5000多年的文明名士。
0: 下面呢我们再将这个目光转向沈阳。千龙网的消息，今年沈阳故宫博物院迎来建院100周年，日前典藏深河是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在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博物馆正式开展。展览以百件文物回望博物院百年发展历程，本次展览展出的百件文物涵盖了书画、瓷器、玉器、织绣、漆器、古籍、玻璃器还有珐琅器等多元门类，也是品种丰富。而其中呢 不得不提到的书画类的文物是这次大展的重中之重了，像囊括祝允明的草书《洛神赋》，这个是一个不能错过的啊。还有四王王时敏的《云谷乔松图》，王建的《南山永翠图》，以及郎世宁、唐代何惠的《松鹤图》，沈泉的《丹凤朝阳图》与郑板桥的《丛竹图》等，这些名家真迹都非常值得您为了这些文物直接飞趟沈阳。好吧，稍后再我们回来八七六快乐市集。
2: 这里是早安北京，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感恩七十载，菜百与您同行。八月来菜百，温情相伴，奔赴佳期，浪漫七夕与铂金主题月盛大启幕，双重一遇轮番上线，购物返券好礼持续放送，公费专属优惠暖心上线，买首饰到菜百，家和祥瑞百事如意国风系列新品雅致上清，温婉百搭的款式适配七夕约会穿搭，质感铂金寓意纯净永恒，陪伴甜蜜时光，欢迎莅临菜百总店、祥云小镇分店等线下门店，甄选挚爱好物，更多惊喜福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3: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0: 欢迎回到八七六快乐市集。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大家有两个事儿可以做啊。一个是呢，提前进入到浩洋洋马上要去湛江了，
1: 是的，
0: 去给大家去是巡礼珍珠。
1: 对，
0: 大家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一下珍珠，提前进群，还可以就是拥有，只要下单就领价值109元的珍珠胸针饰品的好礼。那如果您想刚才要我们的那个一系列的Coach包，咱们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包就行了。
1: 是的，
0: 这个时段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新的福利，就是如果您的这个另一半不喜欢包包，没关系，咱给他安盘上 Coach 的小方糖女表。这个女表呢，平常咱们在网上看看啊，价值全都是要超千的，
1: 对，
0: 甚至有一些款式还要好几千。今天我们完全不要超千的价格，给大家安排上只要399，关键呢颜色还齐全，款式也齐全，加赠礼盒礼袋。那具体这款式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我看了一下，所以就那个表盘和表带这个颜色稍微搭配的不一样一点，出来的那个效果就完全的不同。你可以根据你的肤色包括你的气质去搭，因为它有那种就是深暗红色的那种表带，我觉得戴上之后就特别的知性。然后呢还有那种墨绿色的那个表带，我觉得那个就是那种墨绿，就是你一戴上就会立马显得皮肤很白。就各种各样的表带配种各种各样的颜色，就是自由组合去搭配，款式其实还是非常之多的。
0: 对，它叫小方糖是因为近年来啊它这个热度特别高，它也是个爆款。而且很多明星佩戴，所以让大家特别有人气。你看它这个表盘，首先方方正正的小表盘，它才22毫米。然后呢这个是22毫米，是小表盘毫米22.2厘米。对，那对
1: 对
0: 对，
1: 肯定是。
0: 对，我得看见看见数，我得算算。就是你看它比较小巧，戴上手上特别的显这个秀气，而且表盘上也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还有高级感。关键就是你知道那种小方糖，它的那个闪度呢是在一个不太明亮的地方，哪怕有一点点光源，周围的人都可以看得到。关键它面积还不特别大，所以呢让人感觉若隐若现，特别的有范儿。软糯的小牛皮袋，就刚才浩洋提到了，配金色的边框，简约复古还时髦。趁着你这手腕也特别纤细。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6款人气的配色可选，有黑皮、黑面，经典百搭不出错，职场女生就放心入，肯定没问题。还有红皮红面，复古优雅，有这种港女风啊。绿皮绿面，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1: 对，我也喜欢这个颜色。
0: 是吧，绿色，它特别就是有设计感，而且呢又显白，约会的时候呢氛围感也拉满。还有这个蓝皮贝母面，这个其实那个贝母色和蓝色我觉得比较知性，或者你送给妈妈其实她也会比较喜欢。还有红棕皮的粉面，柔美甜美，约会的时候佩戴甜度超标。棕皮白面，清新百搭，日常佩戴干净还有显气质。总之呢就是各种的颜色和款式都给大家配齐了。今天呢我们是拿到了品牌专属的渠道补贴，直接给您超低价，添加福利官领大牌奥莱的专属权益卡，到手只要399，
1: 真的很便宜，
0: 任选。
1: 但是跟大家也是说，因为跟刚才的包一样，它都是限量福利，所以目前表我们这儿收到的只有说是200块。所以如果说您错过了，那可能再有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所以如果您真的感兴趣，可以发送手表这两个字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开发送给您的链接之后，您先看一看，您从图片上看一看这些手表的这个造型啊，包括颜色搭配，您喜欢的话就抓紧下单。
0: 对，今天的这个回复啊，是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手表啊，刚才有人发错了，但是我就不重复了，怕您听错，所以呢这个七夕节就要到了，如果您还没有想到送他什么好礼物的话，要么呢我们第一时段给大家分享的包，要不然是这个时段分享的手表，总之总有一款适合你，关键价格都非常的香，像那个包才599起，这小方糖只要399，谁能相信 Coach 的手表只要399啊，赶紧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手表参与抢购吧。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咱们关注一下事故路段。目前朝阳路东向西方向慈云寺桥东侧有事故，南磨房路东向西方向西大望路路口东侧有一起事故，通惠河北路西向东方向永安里桥西侧，南二环东向西方向景泰桥西侧，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途经的车辆注意避让。
0: 寂静冷漠，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2: 快

0: 板凳就行
1: 啊、哦。是我们家有个梯凳。哎，就不过其实家里有一个小梯子挺重要的。我家我就专门买了个梯凳，平常又能当这个吧椅桌坐，因为它比较高，
0: 哦、
1: 然后呢又可以蹬着上去。
0: 我们家有一个那种，就是打开了之后那个成 A 字形的一个那种，
1: 它是纯梯子，
0: 对，纯梯子，对对对。
1: 我有一个观念，就是在我家，如果它只有一个功能，不买。
0: 哦，就是好多东西都是这样，还就对于梯子来说，
1: 所有东西，如果它就是单一功能，我就不买，除非它利用率高到就是它每天都得用，特别必须，其他东西就是它必须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功能才买。
0: 哎，这个要求倒还真的挺新奇的，
1: 因为我觉得地儿本来就不大，如果。

0: 出来，就是只够坐。
1: 对，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真的，你想往后靠一下其实都费劲。
0: 对，我后边是墙，他后边是我。没有可以缓冲的这个空间。
1: 对，没有没有。
0: 所以只能就是大家就是在自己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头看看怎么改造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隔壁凡尔赛兔人家发了个照片，在键盘上放了三颗鸡蛋，自己巧思画了点小图案，然后呢配上了工位上牛马的表情。哎呀，今天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这个工位大家是怎么设计的啊。嗯、然后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晒晒图，一起进行一个线上的工位大赛。好，让我们一起回到我们的身边事儿，一起浏览一下最新的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一个受暴雨的影响，有很多景区和博物馆是暂时关闭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北京市延庆区长城管理处发布公告，根据气象部门的信息，昨天起八达岭长城景区、八达岭古长城景区、八达岭水关长城景区暂停开放，恢复时间呢是另行公告，已经预约购票的游客均可通过原购票渠道免费办理全额退票。暂停开放期间，请广大游客切勿前往景区，不要在景区周边道路、山体附近逗留聚集，警惕强降雨引发的安全隐患。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虽然雨停了，但是呢这些野外景点暂时没有开放，一定有它的理由，所以不要贸然前往。
1: 对的。另外呢，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八达岭长城景区呢，目前多家博物馆以及景区都已经是临时关闭了，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大家也以公告为准哈。
0: 嗯，
1: 包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京东大峡谷景区、北京喇叭沟原始森林公园、还有云居寺、北京园博园、慕田峪长城景区、门头沟百花山景区、戒台寺景区以及门头沟区属内的所有公园现在都采取了临时的闭园措施，大家一定不要跑空啦。
0: 嗯，就是既然还关着，它一定有关的理由啊。
1: 对，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啊。首先关注一条跟商业航线相关的消息。昨天呢，从昨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呢，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C919 大型客机呢，是我国首次按照国际通行试航标准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喷气式干线客机，于2023年5月28日。完成首次商业飞行。那截至目前呢，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客机累计开通57条航线，通航25座城市，安全运送旅客超750万人次。
2: 这我们也有自己的大飞机了啊！
1: 对，
2: 而且呢，越来越多的航线会见到它的身影。下回咱们就可以打卡一下，咱们要如果坐过 C919 的话，回头给我们上个图。
1: 是，
2: 好，一起来。

0: 理解为什么就是像英国当年这工业革命之后的延续很长一段时间的空气不好啊，伦敦这个雾都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英语里他们总有一个开场白，就是 How's the weather today？ 天气今天怎么样？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
1: 是，
0: 这是你开启一天心情的一个重要的一把钥匙。
1: 对，就是那会儿，就因为有一次出差，我还真去过，然后当时是就是当时在那个 O2 的那个体育馆附近，它有一条特别长的隧道。然后那个隧道里边呢跟咱们这儿隧道不一样，
0: 嗯，
1: 因为我经常走的是那个运通隧道，就是通州那边运通隧道，我觉得那隧道又大又宽敞，然后上面那个风扇一直呜呜在吹，就让你隧道即便是没有阳光或者不通风，它也能把这个气流给你带动，让里边不至于空气太难闻。但它那个隧道呢什么都没有，还特别逼仄，很窄，然后车在里边呢，万一赶上堵车，你就感觉到就是你都不能摇，
0: 非常闷是吧？
1: 都不能摇窗户，里面全都是发动机那个尾气的那个味道，
0: 哎呦，
1: 可难受，可憋屈。再加上外边一出了隧道，其实感觉天也没有多么好，
0: 嗯，
1: 就全是阴云密布的，就觉得哎呦，哎呀，就感觉还是家乡好啊。
0: 哦，所以他们为什么白，你知道吗？就见不着阳光。哎，其实这是有一定规律，就是你看，就是但凡是。你看这是相关的，这个地儿的人皮肤白，同样是白人啊，更加白，代表着这个地儿太阳见的不是特别多，同样他们的性格会相对冷峻一点，然后可能在业务方面会更加沉下心来看，毕竟天儿没有那么好，但是呢同样这个皮肤呢被太阳晒得有点黝黑，但同样是白皮肤可能会晒得通红，这时候人的性格也会比较热情，同时也没有心情干什么塌下心来干的事儿。这大家能听出来，这就是德国、瑞士、奥地利和意大利、法国的区别。哎呀，刚才这个机外解说昨天去首博看了

0: 我工位是 L 型，最中间呢是电脑的升降桌，上面两台显示器，然后左边是我的工作区域，放了一些文件盒里面常用的参考资料啊、文件啊等等。然后挨着他们的就是电话机，电话旁边是一个多用途的收纳盒，里边有纸巾、笔、各种小文具。然后再来到右边是我的休闲区，摆了王一博的周历、宋威龙的月历，还有喜人的周边，还有养生壶、开水壶、咖啡杯、茶杯。闲下来就泡点茶、冲点咖啡，看看帅哥，舒服。
1: 哎，宋威龙现在还挺火呢，好像。好像最近演了什么剧，但是我没看，但是好像看他那个就曝光度还挺高的。
0: 我对这个名字非常陌生，然后呢唯一对他的印象是有一天就是上次爱听素媛在机场突然冲来一群人把我都快挤倒了，我明明四个队排在最左边，生生给我挤到了最右边的队，然后一群人对着一个人乱拍一气，我看了半天也没看出这人是谁。然后许多天过去了，说那天宋威龙在那个机场，我怀疑是他，但是这就是我对他所有的印象。哎呀，怎么说呢，一言难尽，就是这些代拍啊，咱们能不能找点正经工作干？
1: 哎，对，其实这个有时候真的还挺危险的。
0: 哎，因为他是突然冲过来，你知道那刹那好多人都没有准备，有好多人就可能因此摔倒啊什么的。
1: 对啊，
0: 哎呀，怎么说呢？
1: 就其实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有代拍这么一个打引号的工种，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疯狂粉丝，但其实说现在粉丝基本上都很理性的，
0: 没有，
1: 就是一些
0: 说实话，我相信有一些粉丝可能像私生饭有一点疯狂，
1: 对，
0: 但是。他们的行踪，说实话，如果你的工作室经纪人助理没有往外公布，别人是怎么知道的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机场摆拍成为了他的一个曝光度了，我觉得还是应该有点正事儿干，
1: 是
0: 吧？咱们有时间多见点作品。

0: 今天的身边事儿，一起来看看本时段的资讯。
1: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0: 好，下面时间呢，咱们首先来一起看看高院啊，最高

0: 信合规经营，促进特许经营健康有序的发展。那这个商业特许经营，咱们俗称叫加盟连锁，这不您就明白了哈。
1: 嗯，
0: 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让这个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呢，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这个形式常见于像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和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这些民生领域。从司法实践看，特许人夸大宣传、盲目扩张，被特许人忽视风险、跟风投资等一系列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所以呢，最近这个高法呢发的这个通知也是让大家来了解，同时赋予了被特许人，也就是我如果加盟别人的商标，我有一个冷静期，就我可以想想加盟了之后我发现这个之前的这个品牌拥有人他可能夸大其词了，我不想加盟了，行不行？哎，现在是可以的。哎，这个常见于像什么呢，我知道短视频有一些这个视频号专门业务是干嘛，比如卖枣糕、卖这个拌卤菜等等，你见过吧？还有卖熟食。你看上去就是就他只是来分享他的工作日常，但其实他是

0: 去骂，就说你看你这个都是找的托，这些哪有那么多客人买你的熟食啊等等，你就是托，好多人甚至经营不善的也跑来底下骂，说我就加盟了结果我都没有客人。其实我是觉得呢，他这个用这个视频的手法来包装每天人声鼎沸，有可能花钱请人吧，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我觉得你加盟人自身的问题你也不能忽视，
1: 你不能看广告你就觉得
0: 对、你就信了，信了是不是咱自己的问题？包括你这个好的项目拿到手，如何把它经营好，这也是你的方法。不可能你坐等，就因为我加盟某一个有名的品牌，我生意就变好了，你什么都不做。你做生意做买卖一定要自己投入时间和精力的，
1: 对
0: 吧？
1: 你说你坐等，那你开玩笑呢？

0: 以来呢，两条道路的通行量超过2300万辆次，有效分流了既有的京城高速的交通压力。在此期间呢，运营企业完成收费站智慧化升级和服务区的设施改造，市民通行体验也是越来越好。一起来听本台记者黄河发回的报道。
1: 京平高速由新建成平高速和京平高速改扩建共同组成，在平谷城区收费站9条车道只有2名工作人员值守， AI 智能车型识别系统和机器手臂收费终端可以代替人工进行通行卡回收和收费，一辆车完成通行费结算只需不到20秒。首发成平京平公司副总经理王刚说，
2: 采用这接臂呢是4轴接臂，司机只要停在靠近接臂的位置，接臂通过 AI 识别能够主动找到司机的位置，伸出一个托盘去，然后很近，司机就可以把卡放在托盘里，放卡的同时呢，它自动读取卡内信息，支付，直接一扫，交易就结束了。
1: 两位司机表示，相比手动收费，采用智能设施更加方便快捷。
3: 挺方便的，我喜欢这种快速的模式，反应会更及时一些，人工可能会有一些迟疑，这个更快一些。
4: 这个方便快，过来直接就拿，自己就给弄了，至少能快1分钟。
1: 除了收费设施升级，沿线服务区也同步进行了改造。在北坞服务区，停车区周边点缀着与23环路同款的月季花，重新装修的服务楼内部宽敞明亮。首发成平京平公司科创设计部副部长兼经营中心负责人魏增志介绍，
5: 停车位进行了一个扩展和提升吧，新增了大客车和小客车的总体的停车位是105个。新能源方面，原来呢北坞这边有28把充电枪，这次呢再增加12把超快充的枪来弥补充电设备不足的这个问题。楼里的呢重点我觉得是卫生间，考虑了新风、香薰、照明，包括适老化的改造，优化了男女分区的布局。
1: 作为串联京津冀3地的快速通道，成平京平高速开通以来，车流量稳步上升，截至7月底，累计通行量已超过2317万辆次。首发成平京平公司副总经理王刚说，
2: 从缓解交通压力的角度来看呢，京平成平两条高速通车呢，为北京市东北部地区呢打通了一条全新的快速通道，平谷城区到北京中心城区的通行时间大幅压缩。这条道路呢，将北京东部发展带与河北承德兴隆、天津蓟州、河北廊坊、三河等区域紧密串联，进一步织密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网络，真正实现了1小时的通勤圈。
6: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7: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啊。这条资讯是关于这个 TikTok， 来自于新华社的消息。
0: 哎，这事儿尘埃落定了一下啊。
7: 是，北京时间昨天呢，美国政府撤销了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就是呢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之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2022年年底以来呢，美国联邦政府及多个州以所谓的数据安全为由，禁止在政府的电子设备上使用 TikTok。
0: 哎，这个 TikTok 这个事儿已经延续好几年了啊，
7: 是
0: 现在就不构成安全了。我知道之前开听证会开了那么多题儿哈，怎么说呢，不予置评吧。
7: 怎么说呢
0: 其实影响最多的是美国老百姓，因为很多博主是靠这个 TikTok 为生的啊。
7: 是，
0: 好，下面咱们关注一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8月22号开幕，眼下人形机器人足球预选赛正在国家速滑馆3号赛的集训基地火热进行当中。记者探营的时候了解到，今年足球赛的规则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进球的判定方式变了，需要2台不同的机器人触球2次及以上，进球才算有效。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记者杨迪发回的报道。
8: 今年人形机器人足球赛项分为5对5大型组、5对5中型组以及19岁以下青少年参与的 U19 3对3组3个子赛项。大型组和中型组按机器人的身高和体重来划分。随着场上机器人的一脚大力抽射，围观人群发出阵阵掌声和欢呼。在大型组赛场上，记者遇到了去年运动会5v5足球赛冠军清华大学火神队。队长郭彤介绍，今年赛队使用的是身高超过 1.2 米的加速进化 T 系列机器人，赛队在机器人的步态方面做了明显升级。
9: 相比于去年，我们今年是多了2个步态，一个是传球，还有一个是升级了去年的大脚踢球。
10: 说是传球，其实更像是一个近距离的带球，它可以踢一脚之后马上追上去，再去踢另一脚。
8: 北京联合大学 BUU 赤城队参加的是5v5中型组比赛。

0: 次及以上，这个进球才算有效。他只有一台呢，自己踢进门，这个进球是无效的。除非我们这个本方的队伍在场的机器人数量小于等于两台的时候，他以一台机器人触球两次及以上进球才有效。
1: 谈及清华大学火神队的目标，郭彤的回答很干脆，卫冕。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真正价值在胜负之外。
2: 足球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能够检验机器人运动能力的一个场地。首先它足够小，它有很多规则的限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有比较好的一个长期的标准去开发。它其实也足够复杂，因为足球场上我们的战术其实是变化万千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去做运控、视觉、感知等各种机器人所需要的东西。它所提升的能力都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场景，比如说家庭机器人或者说援助机器人都是可以应用的。
3: FM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4: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听资讯啊。刚才呢提到了这个人形机器人足球赛的消息，现在咱们听听参观事宜啊。
5: 是，由于天气原因呢，清华大学将暂停，就是从昨天开始啊，包括今天的校园参观活动。那如果您是通过这个参观清华小程序上面已经成功预约了这个时段参观的个人，比如说您预约了今天，可以凭当日的这个预约记录。

0: 对，因为呢，为什么提到这个消息呢？是因为最近暑期有好多的家长，不远这个多远的，就是坐飞机坐火车，非要来这个清华北大带着孩子受教育。
1: 嗯，
0: 说看见了吗？你好好学习，以后就能上这儿来上大学。然后当然了，所有的孩子们都希望这个暑假只是疯玩在楼底下。所以很多家长别忘了啊，这个这两天因为天气原因暂停。
1: 对。
0: 然后呢，您什么时候开放咱们看看学校的公告啊。
1: 嗯。
0: 这不说了吗 ?14 号应该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14号就是明天嘛 ,14 号到13号。如果之前你已经约好了的话，直接拿着来就行。没约的话记得预约哦。下面咱们说说这个新京报的消息，日前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自选表演项目在北京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举行，来自石景山、顺义、门头沟、海淀、大兴、怀柔、京以及经开区的十支代表队依次登场，带来太平鼓、高跷、彩带龙，还有二魁摔跤、集体功夫扇等特色表演，涵盖综合类、技巧类两大类别，生动展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韵味与竞技风采。哎，其实这个运动会特别有意思啊，它有这个22项的比赛项目，有分竞赛类的，还有分表演类的，其中竞赛项目就包括像珍珠球、蹴球、毽球、陀螺、板鞋竞速等等，还有表演项目也涵盖像太极、拳剑、健身、气功、花式柔力球、空竹花棍、舞龙舞狮等自选项目。这个运动会将持续到今天。你看咱们其实从传统民族文化里边有咱属于自己的传统体育项目，
1: 是我感觉就是看好多项目就跟那个就是原来说是以前那个
0: 天桥
1: 里
0: 是吧？
1: 对，跟那个感觉特别类似。
0: 对，就感觉是这样的。哎呀，是不是好久没有快问快答了？
1: 嗯，是啊，我就以为今天，因为我昨天看稿的时候，你们其实每个时段都标了，我就想着，哎，是不是会有一道？
0: 就是、
1: 没有，你要没有，我给你出，我准备了一道。
0: 太坏了，学坏了，来吧，
1: 我先出是吧？
0: 嗯，可以。
1: 我看我把我的题翻开，我换个电乐啊！
0: 啊，这好紧张，
1: 就是有个仪式感。就这个，就是当时我知道这件事儿了之后，确实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嗯，
1: 就是关于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人民币的。
0: 哦，
1: 哎，3块钱的人民币，
0: 3块钱
1: 的人民币
0: 有这么个，
1: 所以你要听我的选项了。
0: 哦，
1: 就关于就是人民币3块钱，历史上发行过没有？有几个选项，你听我给念啊。 A， 咱们国家从来没有发行过3块钱的人民币。 B， 发行过，但是就发行了几年就给取消了。 C， 发行过，没发行过纸币，只发行过3块钱的硬币。最后一个选项，发行过，但是属于纪念钞。啊，不是，
0: 哦，选最后吧。
1: 哎，选最后嘛，盲答呀！
0: 啊，盲答。
1: 我们一般盲答是加2分的，
0: 还加分。
1: 然后磊哥那天说：“你们还算分？”我说：“对，我们两个都得一般是一人一分那样来算。”对，你再想想呢，3块人民币，或者你等等大家呢？
0: 我真的没见过，这
1: 我也没见过。
0: 你们还可以等等大家，我们都不让看。
1: 这不给你时间嘛？就今天就不算输赢的嘛？就等于是这个长知识什么的。
0: 哦，嗯，那这选项再来一遍。
1: 好好好，就 A 选项就压根没发行过，
0: 哦，没有这个排除了。
1: 啊，B 发行过，但是时间很短，就几年。嗯 ，C 呢是只发行过3块钱的硬币，没有纸币。啊 ，D 选项是发行过，但是发行的是纪念钞，它不是那种真正我们意义上那种流通的。当然，纪念钞好像有的也能流通，但是它就是标注是它是纪念钞。啊，
0: 还可以看大家的，
1: 哎，
0: 我看看，
1: 你看看，
0: 我觉得
1: 大家未必也都知道，大家基本上现在好多也都是盲答。
0: 我觉得就盲答吧，纪念钞不改了。
1: 你确定？你再改一个，我劝你改一改呢。你看，
0: 不改不改，
1: 我这人心善，我就劝你改。
0: 没事，大不了不就错了吗？我跟你说，纪念钞。
1: 然后磊哥那会儿在的时候，我们俩出题，我还把那玩意儿搬过来了，就当还有音效啊。
0: 我跟你说，就是，嗨，我跟你说，小时候错全是改错的，所以就不改了。
1: 确定吗？那我劝你改，你都不改啊？
0: 嗯，
1: 那就打错了，
0: 死活拉不回来。
1: 就是发行过，就是人民币历史上真的发行过3元的纸币，
0: 哦，
1: 是第二套人民币，1955年发行的。
0: 所以应该选 B 是吧？
1: 对，选 B。但是呢，当时这个发行完了之后呢，就好像就发行了差不多9年，就给取缔了。
0: 哦，
1: 对对对对，
0: 怪不得，反正我没赶上过嘛。 是吧？
1: 对，咱都没感受过，
0: 这太难了。
1: 但是确实，我其实从小接触到人民币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它为什么不是每个面值都有？就一块、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六块、哦，最后就是老师一讲，它其实这样可以组合出各种。然后我就在想，那三块为什么没有呢？其实一直有疑问、哦，对，今天等于是帮我自己也解开了这个。
0: 其实三块确实不太用，因为一块加两块就能出现三块。
1: 对，也是对。最后取缔，我觉得取消掉也觉得也是有道理。
0: 行，
1: 但
0: 明白了。
1: 的的确确是发行过。
0: 今天学到了一个不知道有没有用的冷知识。好，我再出一个啊！
1: 啊，你有题啊！
0: 我快速的来一个。
1: 好嘞。
0: 被誉为欧洲中世纪百科全书的著作是？
1: 欧洲中世纪百科全书。
0: 哎，这个题问过高磊磊。欧洲中世纪百科全书啊，这几个关键词 ：A. 神曲 ，B. 自然的区分 ，C. 论万物的本性 ，D. 罗马史。
1: 罗马史，
0: 请作答。
1: A 是什么？
0: 在哪？
1: 神曲。
0: 神曲，自然的区分，论万物的本质啊、论万物的本性，还有罗马史。
1: B 选项是什么？
0: 是自然的区分。
1: 问的问题是欧洲中世纪百科全书。
0: 对。当当当，
1: 我觉得在 B 和 C 之间。
0: 当当当当，
1: 我选个 B。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好，我再给你念一遍选项啊。被誉为欧洲中世纪百科全书的著作是 A 神曲 ，B 自然的区分 ，C 论万物的本性 ，D 罗马史。
1: 我也选 B。
0: 好，答对了，你好棒，你是盲猜的。

0: 科学，覆盖了中世纪几乎的所有知识，所以获得了这个中世纪百科全书的称号。那咱们说神曲为什么不算？因为它是文学史诗嘛，但丁的神曲，所以这肯定不能算。论万物的本性，这是一个单本的自然科普，它是个科学类书籍，所以它不能说是百科全书，覆盖面不足。地罗马史，它一听就知道它是一个历史类书籍，所以呢，自然的区分是一个涵盖多元门类的书籍。
1: 明白了，
0: 浩洋答对了，恭喜！
1: 我跟高二姐答题已经很久没赢了，我他现在可会挖坑。你跟他昨天答了吗？
0: 没有，没时间。
1: 他现在可会挖坑了。
0: 昨天下大雨，
1: 他关键有的时候他自己编选项，你知道吗？
0: 这受不了。好，今天以浩洋洋的这个成功啊，答对，作为我们今天的结尾，也希望大家有时间把这个工位好好布置一下，毕竟每天在这工作嘛。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苗山，
1: 我是浩洋，
0: 祝大家一天好心情。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太野

0: 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三伏天千万别做这几件事，你以为你在养生，其实是在养病。养生小课堂，大雷，咱可不能这么做呀。
3: 我干什么了？
4: 这个，
3: 哎，你必须说清楚了啊。
2: 你不能这么做呀，你头顶上就是空调。
4: 就是这个位置才好。
3: 哎，这冷空气，
4: 空调那风没直给。
3: 对，这冷空气往下走，我坐底下凉快，这空气沉下来。这个我跟你说，后背厚，肉厚，不怕吹，
2: 一吹一上午。

0: 就把自己交给空调了。
1: 我跟你说，要依着我，连下午都交给他，尤其到后半场，现在没有这个空调碗，根本我就睡不了觉。
0: 得，你交给他了，他也算交了你了，再把他那点寒气啊，
2: 哎，还有这滴的那点水啊，
0: 一分寒气一分毒，这交给你多少寒气？寒气在你体内聚集啊，一冷凝结啊，阻滞啊。
1: 你不知道我内功深厚吧？我到时候嘿一用这个先天吐纳，火力壮，小火发啊，
0: 这叫寒毒，你都不知道这寒毒怎么侵入你的这个心。
1: 要按金庸先生说，得用九阳神功。
0: 九阳神功那不还是一个暴力解锁你吗？是吧？打你一顿。
1: 您说那是
0: 寒气逼出。
1: 您说那叫玄冥神掌。
0: 你现在跟张无忌 有那么点意思了。
1: 我这意思就是我也能搞好几个对象呗。
2: 你想什么呢？不是说
0: 想他中毒那阵儿。
2: 对，你想你服毒，
0: 就是张三丰来了看了以后也俩手一摊，
1: 没辙。
2: 哎呦，这张三丰有点这个相声基础啊。
0: 张三丰那什么样的人呢？是
2: 不是，对对对，随时带着狗皮褥子，
0: 仙风道骨，
1: 养生的人，我知道
0: 什么病人家没见过，就拿这寒毒，你
2: 把你这寸关尺一扎这脉。
1: 张三丰嘴都不利索了，
0: 气得直在那哆嗦，那胡子哒哒哒哒哒直颤，你知道吗？
2: 他不切不切不切，
0: 没得治。
1: 让你们说，就夏天吹点空调，至于不至于？
2: 不光是吹空调的事儿，王大雷，很多朋友都这样，一身汗呢，进这空调房，然后呜呜呜大直给，受得了吗？
1: 那才
2: 汗毛孔都张着呢，闭着一瞬间，他把这凉气都闭在身体里了。
0: 是的，是的。
2: 然后这凉气呢就集中大点，完就成集团，集团之后就在你身体里边
0: 气血凝结了就。
2: 哎，对
0: 了，
1: 这个雇佣到最后，我就从后边一使劲等出去完了。
0: 出不去啊，他现在出不去，以后他在身体里乱撞。
2: 对，
0: 一会儿到肩膀，肩膀疼；一会儿到胃，抽筋；
1: 你等会儿
0: 腿，都乱乱啊。
1: 我要改令狐冲了。我山里有六道真气是吧？
2: 出一身汗，然后吹空调，还有就是在这个最口渴的时候，身体最热的时候，
0: 喝
2: 冷饮。
0: 冰镇的还是？
2: 你听听啊，
0: 打那个什么那个二氧化碳嗝。
2: 对，
1: 滚儿，这是蛤蟆嗝吗？这痛快呀、啊！
0: 哎，但是可惜呀、啊，你的心中之火也是虚火。
1: 我这还不实在呢，
2: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虚火。哎。
0: 公的，我直哆嗦。
1: 你赶紧那边哆嗦去。
0: 不能怪空调了，当然就是还是个人的问题。
1: 当然，这空调还是好东西，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除湿多舒服。那三伏天怎么过呀？我跟你说，三伏就酷暑难耐。
2: 好家伙！说完大磊呢，我也得说说小花。
1: 小花，那我跟你说，小花那不用说，
2: 小花确实是不会说这个直吹空调，不敢这直接喝冷饮。但是你看他这着装，哎，上边的背心就到这儿，下边的裙子就到这儿，当中露出一扎，这肚子啊，你说你要是说是个瘦肚子也行，哎呦，
0: 就是有几块腹肌嘛。
1: 哎呦，这是有一块腹肌，有一块腹肌，就那一块腹肌，
2: 就那一块，你
1: 打前面一直到后心，
2: 就你真不应该这么穿，而且就是作为女生来说，这一块是最不能受凉的了。
1: 你不知道，然后你寒气在里边就凝结了，然后浑身游走
0: 啊，又在我这儿来了是吧？这个我是什么呢？这个
1: 虚火。哎，怎么说？我虚火。
0: 咱们是不一样，你是张无忌，我是会疗伤的李莫愁啊，我会冰魄银针啊，蹭蹭蹭，我扎几针什么都好了。对，
2: 我知道你会扎针，
0: 是最了解的。我哪儿不舒服呀、啊？我就会提前的有一个预警。
1: 预警啊！
0: 体内稍微的，比如虚火旺了，我自己知道怎么补啊。
1: 啊，
0: 吃一点这寒痰白鱼和玉蜂蜜。
1: 哎，等会儿。你说这俩东西哪儿淘啊你？除了小说里，现实生活中是哪儿淘啊？
0: 咱这个个人体质不一样，咱们这个体质啊，就是那种就是奥运体质。
1: 可惜你不在体制内，你知道吧？
0: 我呀是小问题儿，这个殷小柱。

0: 你是一点都没有。
1: 你有不健康的一种那个饮食习惯，
0: 哎，
2: 没有
1: 作息生活习惯，
0: 还有不健康的一种
1: 思维。
2: 这人怎么那么团结呀、啊？
1: 刚下完雨，说一定要出去锻炼一下。
0: 哎、
2: 对呀、
0: 啊，你不知道那个地上那个热气，
1: 那湿气呀、啊，
0: 腾一下，
1: 头晕、恶心啊、胸闷呀、啊，这是湿热交杂引起的不良反应。
0: 对，再者说那个，尤其是最热的时候，那大太阳地底下，你认为没事出汗，你热射病，知道吗？你就热射病了、
2: 你这断句反正有点问题，
1: 本来稍微一动就一身汗，你还要这样的行动，
0: 对，
1: 完了等你回家又迫不及待的冲凉澡，
0: 你想想
1: 大汗淋漓的时候你的毛孔是张开的、
0: 哎呀
2: 你懂吗，就是我说的凉水澡不是哇凉哇凉的水，但是它就是一个你体
0: 那也不行
2: 象征啊，
0: 那也不行，就相当于什么知道吗，敞开大门你使劲砰
2: 干嘛呀，
0: 就给那门拽着关上了知道吗，你这蛤蟆火就砰，
2: 你就说我关门你别不用拿着形容词崩人，
1: 就大脚踹呱，
0: 哎呦你看你哎
2: 行，你们两个人是形容词的浪费者，
0: 你这汗毛门，哎，汗毛孔门，
1: 冷水澡你的血管会收缩，
0: 真的
1: 回心血量会大量增加，同时刺激肾上腺素分泌，这种综合因素下呢，你的血压升高，尤其是你要是高血压冠心病，
0: 对，
1: 这样你就负荷不了了，
0: 你这就相当于中了那个天山催心掌一样，
1: 非得用那个九九还命丹呀，是什么生生造化丸，你才能回过来有气儿。
0: 大还丹，这些个药搁一块儿都救天山雪莲，这都救不了你的命。
2: 还得惊动白娘子是吧？
0: 你得自己多注意，知道吗？
1: 特别是心血管方面的，
0: 哎，
1: 他来势太凶猛，
0: 疼不？
1: 我们说给你倒仙草去，
0: 你得等我们那道上的功夫啊。
1: 高铁票也不好买、啊。
0: 你等会儿。
2: 等你啊，买了高铁票到来那仙草啊。
0: 小周我再要问他这仙草长在哪儿，我都想知道那地址，你先问我这高铁票好不好买，你告诉我这地方在哪儿。
1: 暑期啊，暑期不好买啊。
0: 我没问就他好不好买，我问他站在哪站下能买着仙草。他这种形容你听懂了吧小周？
2: 听懂了听懂了。
1: 那幸好你今天遇到我养生达人小花了。
0: 哎呦完了，你要上当了呢，一般蒙人前面都是这道话。

0: 喷的那个香水也是这个调那个那个调这个的，嗯、加点香油酱油醋，这
1: 干嘛呀？炒菜呢？
0: 不是这
2: 人家有那种古龙的香水，还有人家
1: 对有金庸的，
2: 人家还有这个大地，人家还有律动，
1: 这几个牌子你听说过吧？
2: 人家还特别跟我说，这款香水和大海拥抱在一起。
1: 你都不懂，我跟你
2: 说，这款香水它是闻香迷人。
0: 你这香水都喷嘴里了吧？
1: 就让大家伙一闻就觉得，哎，这个人哎有品位有档次。
0: 哎，这香水啊，这都是给姑娘给女孩预备的。
2: 嗯，
1: 我原来也这么认为，但实际上是很多给男士配备的。尤其是这三伏天你配上点香水，
0: 蚊子不叮超声不痒，有耗子往别人家跑，是不是？
1: 你说这不是香水，这是花露水。
0: 还是的，你喷什么在身上的效果都跟花露水一样，
1: 不一样，
0: 腻香腻香的。
1: 哎呀，差远了，
2: 可能是它的香品不好。
1: 哎，你买的都是假货。
2: 我是说你、
0: 啊。哎呦喂，你这香水有毒，我告诉你，你都听不出来说谁呢？
1: 小花啊。
2: 就是你不太会选，可能你鼻子先天的不通，
0: 还是先天不通的？
1: 我这
0: 鼻子反应的是
1: 大脑，我这想治都治不过来，还先天性。
2: 你老挑那特浓的，我也不知道，要我要去熏一跟头。但是
0: 我明白了，喷身上拿那个呲的那个，
2: 对，用量也过大。其实、
1: 哎、不是应该往身上的呲呲那么呲吗？
2: 洋洋约你，简直了，还没见着洋洋呢，已经
0: 洋洋顶出去了。
2: 荷尔蒙大聚会，哎呦，
0: 哎，好家伙，
2: 荷尔蒙大疾走，荷尔蒙大冲浪，哎呦，
1: 我是不是赶荷尔蒙大？大集去了，
2: 反正你喷的太多了。其实那香水本身没有问题，浓度太高了。
0: 好呀，
2: 当然了，这也是标志王大磊的物质生活水平是非常高的。
1: 高什么呀？我买这假货还高呢。小花，你要想损我到家，你就直接说。
2: 这个轻奢的属性哈，还有小字的标签儿、
0: 哎。我问问你，你喷香水，你会不会就是有一个一开始喷一两下，哎，这香度够了。随着时间的增加，可能喷两下，你都闻不见那味儿了。
2: 长期在一种味道中，对你就闻不见，所以我会克制。
0: 嘿，好球都在他那儿了，他都会克制。
2: 男士啊，现在你们知道有个统计吗？说超过一半的人每天会用香水。
0: 男的。
2: 对。
0: 超一半的男的，
1: 你看咱俩当中就有一个吗？用吗？对不对？我用你就不用吗？就符合这比例。
2: 然后什么时候用呢？
0: 夜深人静的时候，
2: 上学、上班、通勤是第一位的。
1: 你听见了吧？出门，
2: 朋友聚会 party 是第二位的。
1: 聚会，
2: 周末休闲是第三位的，异性约会见面是第四位。
1: 那必须用。
2: 商务宴会第五，平时在家
1: 就不用
2: 了。第六。就是最低。
0: 那王大磊应该是在选题会的时候用，就为给这个
2: 主任
0: 熏
2: 晕
0: 了，赶紧过。
2: 散会，
0: 快说，我散会，快点。
2: 我就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怎么从一开始喷香水，偷偷摸摸的，小心翼翼，避人眼目，到现在如此的大张旗鼓，这个心理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1: 就是慢慢的，大家伙都认可了，而且这个大家伙都喷，你就觉得哎，这个很容易融入了。
2: 你们都喷谁啊？
1: 互喷呗。

0: 你看过《西游记》吗？
1: 嗯。
0: 瞌睡虫多厉
2: 害，蟠桃会
1: 钻你鼻孔里，你还能睡着觉。
0: 这神仙都挡不住瞌睡虫，何况咱还没呢。
1: 为什么打哈欠它就一个传一个呢？为什么会这样？
0: 效应，这个叫，比如你，因为你的哈气来了，带着哈气虫。
2: 哎，对。这是哈气效应，
1: 就是说无形中有个虫，
0: 就你呼出那个二氧化碳里带着另外一股那种睡气，是吧？
1: 哎，你这听着虽然胡说八道吧，
2: 这有科学道理，
0: 真的真的，你呼多了，你呼整赶上我一吸气，我立马就出来了，
2: 废气十足。
0: 我一出来冲着小柱，小柱一吸进去，
1: 打哈气啊，打一次一般多长时间吗？统计过吗？
2: 两秒，
1: 你试试。
0: 哎，这跟肺活量跟人
1: 的四秒到六秒
0: 跟人有关系，我觉得有人，那我能打更长。
1: 你别背我呀！
0: 这一下给我泄了真气了。
1: 就是说打哈欠，一般人呢就是四秒、六秒、七秒，就是六秒左右。
0: 嗯。
1: 但是你知道打哈欠，它表达了一种沉闷、瞌睡的一个状态。可是呢，打完了以后，你的全身肌肉是很放松的，全身的这个疲乏能够好受很多。
0: 对。
1: 所以你别看就这么六秒钟，你打完了你就觉得好点儿。
0: 跟那气氛差不多。
1: 说一个接一个打这事儿是不是就能解乏呢？
2: 哎呦，一个接一个打不如踏实睡觉。
0: 我还跟你说，还真不是解乏，是越来越乏，
2: 对吧？
0: 这哈欠连天，就是越来越难受。
2: 打完哈欠之后，眼泪也下来了。
0: 对，就眼也睁不开了，就必须怕，就那个，哎呦，眼皮子发酸，
2: 嗯，
0: 眼珠发涩，干眼
2: 睛发直，
0: 对，脑袋发晕，
2: 对对对，
0: 嘴里发苦，
2: 没得救了。
1: 这个其实不光是疲惫的时候打哈欠，大脑供氧不足的时候也会打哈欠。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小屋里密闭式啊，有两万人，
2: 你蚂蚁窝还挤。
0: 你要不说这小屋啊，能衬托两万人装得下？
1: 这是一个比喻啊，我只说这个缺氧了，
0: 一人打一个，这转圈一圈下来也得半天。
1: 两万个哈欠，然后呢打同步了，加一个一百一十二一，
0: 这屋里起回音，还有个大河哈呢。
2: 怕一个大花和蛤蟆呢，
0: 两万人大和哈，你就琢磨这气势，就同时往里吸，立马这小屋的氧气就没了。
1: 打哈欠的时候呢，大家的咽喉部的肌肉呢进行一个强烈的收缩，口腔就张大了，然后你的胸腔会扩展，双肩会不自觉的抬高。哎，大家看你打哈欠的时候没有谁肩膀往下沉呢啊，都是打哈欠的时候往上起起范啊。
0: 哎，这是个规律吗？我还没试过。你说那个，我听相声的规矩套子有好多这种规律，什么这个乐的时候啊闭眼张嘴，然后我这你说这打哈欠的抬肩膀，这个、我还
1: 都往上抬肩膀，
0: 还真没试过，
1: 没有往下蹲的。
2: 你把那哈欠就岔乎过去了，
0: 伸脖子驼肩膀瞪眼打哈欠。哎，出不来，真出不来，
1: 出不来。所以呢，你这样的肺呢能吸入更多的空气，然后呼气的时候可以将大量的二氧化碳进行排出，所以短短的几秒钟，其实人完成了一系列的行为。人体确实咱不得不说非常神奇。而且你会发现一什么特点，打哈欠的时候啊，耳朵呀、啊、常常就听不清楚别人说什么。所以你想象刚才两万人打哈欠、
2: 哎、
1: 谁也听不清楚。
2: 不是小花，不光打哈欠的时候听不清楚，你打哈欠的时候嘴里说的也不清楚。
0: 小花，
1: 打哈欠你嘴说不清楚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对吧、
2: 嗯、
1: 毕竟你打开口腔，但是你的耳朵就听不清别人说了。你有发现
0: 吗？他是别的器官都关闭了，眼睛跟这个耳朵都是。你跟打替肺也如是，打替肺的时候看不清楚。
1: 所以开车打替肺特别清醒，还活着，
2: 撞多回墙了。
0: 你比如说测视力的时候，你打替肺，
2: 勺都飞了，
0: 是不是？
1: 但是打替肺啊不传染，看不见就看不见。
0: 谁打替肺不传染？
1: 你怕打完了你也打吗？你也打
0: 回家就传染。
1: 他没有那么快，打哈欠特别容易。我打完你就打，我打完了我听不清，完了你就听不清。
2: 互相问什么说什么说什么说什么，
0: 应该问谁说话呢？
1: 当然，这是什么样的科学道理呢？还是说人的五官是相通的？你哭的时候你就会流鼻涕嘛，你打哈欠的时候呢，耳朵和鼻子之间的咽鼓管打开了，空气的进出就会导致耳内的气压不太稳，
2: 哦，
1: 这也听不清楚了。
0: 但是好像没有人追究这个原因吧？
2: 对，不太注意。
1: 你想想还是有道理的。
0: 真的，你要不说这个，我都想不起来打替肺看不清楚这事。
1: 过度疲劳，房间过热都会打哈欠。你比如说有人
0: 吃饱了也是，
1: 有人在那个天儿特别热的时候就容易打哈欠。
0: 热了容易犯困，吃饱了容易犯困，
1: 嗯，
0: 也容易打哈欠。就刚吃饱，哎呦，就尤其是这天啊，中午饭刚下去，过五分钟，马上那食困那劲儿就来。
2: 嗯，
1: 所以说这个打哈欠传染啊，有人就分析说它是一个哈欠模仿，是人类从社群生活的祖先那儿沿袭下来的一个肢体语言，就是古猿社群当中，一只猿打了以后，表示我困，其他的猿就会模仿这个行为，其他猿看。

0: 到以后，他的视觉就会刺激到大脑皮层，然后刺激他们的神经反射，也就出现了一个本能反射。
1: 就是如果你打哈欠，我不想打，我就赶紧闭眼不看就行了。
2: 对，但是看见就打，一个园打，两个园打，和园长一看都打哈欠。
1: 就幼儿园。
0: 而且我跟你说，实验表明，不是说你看这个人打哈欠你就会打哈欠，你连看录像打哈欠，你有一半的人也会打哈欠，就做的测试。
1: 哦，通过屏幕看也不行。
0: 对。
2: 哎，要是养一狗，狗打哈欠，人打哈欠。
0: 曾经有个实验，对着29只狗进行的一个测试，就是人朝着狗打哈欠。结果呢，29只狗当中有21只狗受到了打哈欠的传染，
1: 都怕了。
0: 这么一看呢，几率比人传人还厉害呢。所以说呢，要想入睡快，还得形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到点睡，到点起、
1: 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
0: 这时候晚餐就得吃得清淡一点，很饱胀的话也不容易睡好。
1: 嗯，
0: 行了，说这么多你们也精神了吧？那咱们是不是开始、
1: 不行，我这劲儿又来了，你看你我说话。
2: 那就让王大姐歇会儿，让他把活都干了吧。
1: 哎，还给我留着。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
1: 哎，
2: 而且今儿跟大家。

0: 聊这个梨呀、啊，做法不太一样。哎，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
1: 嗯，
0: 你看咱们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许可这样的，对嗓子
1: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0: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
1: 嗯，
0: 哎，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啊、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
1: 嗯
0: 啊，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优势呢？
0: 咱们生吃这梨，
1: 嗯，
0: 它比较偏凉，很多叔阿姨吃不了。
1: 对，
0: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1: 对，
0: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1: 比较粗，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0: 孩子
1: 嗯
0: 不喜欢，
1: 不喜欢，
0: 老人啃不动，
1: 确实。

0: 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出来以后再加入银耳、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
1: 嘿，
0: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梨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寒凉感给对冲掉啊。
0: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儿弄，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梨汤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烤梨罐头，您买回去吃，哎，做法比较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了，
1: 哎，
0: 尝尝这烤梨，烤完了以后这个梨啊特别特别的面乎软烂，拿这舌头和上牙膛一抿，直接就能往下咽，又软乎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3-4块钱呢。
0: 外边小吊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笑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主品直接给您带来15罐，然后李红今天来送多少？
0: 来。我今天送2番是什么的意思呢？
1: 怎么叫送2番呢？
0: 赠品，还是1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呦，这行啊，直接翻倍啊！
0: 哎，您到手30罐吧。
1: 对，
0: 然后因为它是原产地的品，它这个梨用的是莱阳梨，
1: 哎，
0: 然后呢，生产就在乳山，所以说我们今天这是直接和厂家达成一致，再给大家15罐。一共到手45罐，市场价10块钱一罐，加起来45罐450块钱。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块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得看梨，
0: 哎，它是正经的山东莱阳梨，
1: 莱阳梨啊，公认的好梨啊，
0: 果肉细腻紧实，这个汁水含量特别多，所以说它才能烤出汁儿来，梨汤来。但是您去尝这个烤梨，它还有这个鲜梨的香味儿，
1: 有清香味儿哈。其实还有一点哈，您放心啊，您说，哎呦，那你们这么做加那么多红枣啊、冰糖啊、银耳，您放心，不齁不腻不粘喉咙，
0: 因为它里边的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这两。

0: 4000015511，没广告，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食品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4: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6: 何为全包员？
4: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0000元定制柜。
6: 当真？
4: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6: 贫僧先打为敬。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食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穿起了古都缤纷的色调。那今天我们就要说说中轴线的色调。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是北京史研究会的顾问谭烈飞先生，还有一位是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的主任李欣先生。我们首先说一个问题，一座城市的建筑决定了这座城市的色调，北京的建筑都有哪些，是如何分类的，他们如何成就了我们这座城的色调？这个问题先让谭老师回答。
1: 李先生准备得很充分，完了我说了以后他就准备炮弹。
0: 哎，对，来您先说。
1: 如果说到北京呢，那么它色彩最强烈的、最具有北京特点的，首先应该是紫禁城。紫禁城作为宫城，作为皇家宫殿，主要色调非常强烈。那么顶金黄色，墙红色。
0: 所以就是一提到故宫紫禁城，就是红墙黄瓦，
1: 对，
0: 最直接的视觉刺激啊，这是北京城具有标志性的一种建筑。
1: 对，
0: 这说到了是宫廷，是吧？
1: 对，
0: 除了宫廷之外，比如说北京的城墙、城门，这个也很有特色哈。
1: 那就是说到城墙、城门，主色调灰色。灰色是什么？就是强烈色彩之下的陪衬色。正因为它大片。

城市，有这样大的气魄，能够这样从容地掌握这样一种空间概念，更没有第二个国家有这样以巍峨尊贵纯色黄琉璃瓦顶朱漆描金的木建筑物毫不含糊的联署组合起来的宫殿与宫廷。这个是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准确。其中有一点别人不能比的还有一什么呢，我们这是木结构建筑。木结构建筑这个在西方不多，西方基本上是以石质为主，在亚洲有，但是呢亚洲有能够用这种红墙黄瓦

0: 它应该说历史形成它确实有一个过程，包括我们对颜色的认知有一个过程，追溯历史。那么最初呢，为什么包括人说为什么我们主色调是黄色，因为我们这人种是黄种人。另外呢，我们文明的发源地是从黄土高原然后逐步发展，这些呢都是一种说法。
1: 嗯，
0: 真是一种说法。其中呢，我想呢，如果说到颜色最尊贵的颜色，历史追溯啊，
2: 嗯，
0: 那时候最早的颜色认为是最能够代表皇权最高等级的颜色，最初啊不是黄色。
2: 嗯，
0: 啊，
2: 对，
0: 因为黄色太普遍了，最初颜色据说是红色，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寺庙它的颜色

0: 对，
1: 特别是五行，它把这个颜色定为最高的颜色呢，变成了黄色。
0: 因为五行黄色在中间，
1: 对呀、所以它就成了能够皇权的代表颜色了。
2: 你看，我现在翻开一本书啊，这本书叫《色调高度解读北京》，是谭烈飞先生写的。谭烈飞先生写的56页啊。因为我读的这段是引自《礼记》，就是谭老师就是写的时候把《礼记》的这一段引了过来。他说营啊，就是门的意思，营天子丹，诸侯有，大夫仓。你看丹有仓，这都是颜色，它对应的是不同的等级。比如说天子丹就是红色，朱砂的颜色，诸侯有黑的有，就是黑色，然后大夫是仓啊，就是仓可能是墨绿色那种颜色，是吧？据说周朝的宫殿大多选用红色，这是周朝。汉代的宫殿和官署建筑色彩与周朝相同，汉沿袭了周制。历代公园庙墙刷土朱色，就是朱红色啊。然后你看达官显贵用的是

0: 灰瓦白墙，那就像中国的水墨一样，但它有实用的价值，比如说它其实就是白色，就是反光嘛，它就是能起到更凉快的作用。那你看我们地处于华北平原是吧，它可能用青砖它就更吸热更保暖，
1: 对，
0: 同时青砖也是我们就地取材的一个结果，对吧？
1: 是的是这样，
2: 因为我们北京的土质好。还有一点呢，我们其实我们北京的形成啊，这个砖的土哪来的呢？就地，就哪儿的地，我们看到很多湖的形成都是因为就地取土烧砖最后形成的湖，比如龙潭湖。
1: 对，它有时候就是我们说那个一些窑坑，取土，然后周边建了一些我们叫笨窑，这个李先生懂。

0: 作为建筑材料，同时呢也是作为这个生活烧火做饭，包括烧砖烧窑都用这些材料，把这些树木森林全毁了。
1: 其实呢，这个如果要是谭老师的说法啊，往远说一点，往甩说一点，就两次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使用木材，我们不说给它毁了啊，大规模的，一次是汉代，汉代以前的墓葬全是用木头，基本上全是木，你看现在发现的汉墓全是以木材为主。
2: 这个我怎么觉得汉代留下了很多画像砖啊，还有一些石质的。
1: 汉代的汉墓的一个特点就是以木材为主，它来盖棺椁，之后才改成砖石，这是地底下的，地上边的就是建成式，这是两个大规模的在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历史上啊，大规模使用木材。我觉得刚才唐老师说的特别对，包括我们以前对木材的认识，木材就是烧火的嘛，慢慢的，但是我那都是小部分。我们整个城市的构成，我们北京城的构成，砖石那是墙基，对吧？我们的顶儿、房梁都是以木材为主。这个是在其他的，尤其欧洲，我觉得没法比，它基本上都是这个砖石的。还是这不是砖还都少，都是以石为主，对吧？当然东南亚一带也是以木也是有木材的啊，但是它规模跟咱不一样啊。我们的紫禁城，我们北京城多大呀？必须就地取材。就地取材带来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本来我们这儿的基础就好，我们水土就好，才能就地。
0: 另外就是说到建筑材料，你比如说我们皇家所用的这种琉璃瓦，基本上都是北京本土烧造的。你比如说琉璃厂，大家都知道。据说最早的也就是烧琉璃才有琉璃厂，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看门头沟琉璃渠这个村，这个村现在呢我们看到明清的北京城这黄琉璃瓦，黑包括这有带颜色琉璃瓦，基本上都是它烧造成的。它烧造它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就是刚才是就地取材，说它周边这种泥据说是烧琉璃的很重要的材料，
2: 杆子土。
0: 我们自己，因为我在那也生活一段，你说这个杆子土，这什么是杆子土呢？实际上就是那个煤，在没有形成之前，我们那种特别黏，而且这个颜色呢还是这个灰色的，是灰色的，这种杆子土烧造型，同时用什么烧很关键。用什么烧？当时已经用煤，
2: 对，
0: 它这个热量，已经超过了木材，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就
1: 温度能够达到一定的温度才行。
2: 要为什么说琉璃渠它能出琉璃瓦呢？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一个是您说的就是杆子土，它就地取材，我这儿就有杆子土，我这儿就有，还有就是门头沟是出煤的呀，
0: 对，
2: 我有燃料我可以烧，还有就是它临着永定河，运输方便，而且你烧这个东西你也需要水啊，所以这个地方才出这个琉璃瓦嘛，是吧？
1: 对，出琉璃瓦，出这个有煤，有水，还有人才，
2: 对，
1: 比如谭先生。
2: 我记得我去琉璃渠采访的时候啊，就是当时村子里的一个老人就说，这个琉璃的配方其实很重要。
0: 对对，
2: 你不同的这个颜色烧出来，它是不同的配比嘛，是吧？里面放一些矿物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不让人看到，怎么不让人看到呢？就是说他在上面配方的时候，他写的时候要把这桌子摞好几层，然后上面的老师傅在上面写，就谁也别看到，就是这么传，就是这样。
0: 所以工艺它也是进步的。你比如我们说到这个天坛，说到祈年殿，其中最初啊是三种颜色，这大家都知道。最上一层蓝颜色，就是蓝颜色，很重要原因
2: 是嘉靖年间三个颜色，到了乾隆变成一个颜色。
0: 一个颜色，据说这个三个颜色，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琉璃瓦烧出这种三个颜色呀，
2: 非常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另外呢，就还有这个
1: 圆秋坛，
2: 就是琉璃砖铺地的，
0: 对
1: 对，
0: 也是颜色在这个配比过程中，这颜色烧的不行。这后来也是技术进步了，特别是煤的运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1: 关于圆秋坛，好像有个记载是乾隆，也还是乾隆年，觉着这琉璃瓦跟天不能直接对应，不合大自然，

0: 后才变成现在的
1: 汉白玉
2: 、
0: 哎、
2: 对
1: 对、
2: 嗯、所以说到这个颜色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除了就地取材，还有和它这个本身有关系，
1: 白也是就地取材，
2: 也是聚材，房山大石窝，
1: 对，
2: 主要的材料是大石窝的汉白玉。
0: 就是这个城市能够有今天是因为它有丰富的物产才造就了它，否则的话不可能全从南方、嗯、全各地来运。
2: 嗯，
3: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2: 中轴线它好多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和这个颜色，其中也真是很密切。主要的灰色建筑具有代表性的，你比如这个城门、
0: 城门、城墙、
2: 城墙。嗯、这城门，我现在。无论是原来的，你比如说永定门，我们从南到北说，永定门、正阳门这两个门呢，都是中轴线的正门，外城的正门、内城的正门。颜色什么颜色？
0: 灰的，
2: 灰的。
0: 但是呢，如果全是灰、也不好看，所以灰上一定要有红，所以它上面的柱子，是红柱子。
2: 对。
0: 还有一点，其实呢，我们还是比较少关注，但是我们整体来看会很舒服。

0: 在阳
1: 光照不到的地方，相结合相匹配，对，
0: 哎，再往下是什么呢，又是红柱红窗，所以呢就特别和谐特别舒服，会发出一些光，
2: 对，而且上面一些彩画因为它往往是就是泥金嘛往上画的，哎，那种金光闪烁但又不是很炫目，
0: 所以我觉得中轴线的颜色，中轴线上建筑的颜色，要第一要单体总体看，要群体综合看，你才会觉着这个和谐这个壮观真的是无与伦比。
1: 哎呀，要不影像专委会主任呢，他就是专门研究光和影的，你说是不是啊？
2: 他单体总体看
0: 是不是，
2: 我下次一定去单体总体看一下
0: 对，因为如果
1: 我也总体看一下，就是说到这个建筑颜色它的这个陪衬，其实我也注意，我不知道李先生您注意没注意，在紫禁城上看建筑周边还有一圈水，叫筒子河，
2: 对
1: 啊，在更高的角度你再看周边的水系，水系旁边这些植物实际上都是中轴线很重要。

0: 那是自然与人文有机的结合的一个，
1: 才有城市，才有了中轴线。
2: 嗯，
1: 是我们现在一想也是，中轴线的中间，我就比如我们说到宫殿，宫殿的前半部分，就我不是不包括它那个后花园啊，那个、基本上我们很难看到树，
0: 就没有这个前三殿就没树。
1: 嗯，据说在明以前是有树的。但后来就没有树了，没有树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有人传说就临清起义以后有人说他这个可以顺着树爬进到宫殿里边，所以把树全砍了。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我觉得这是传说了，有了树以后啊，宫殿建筑它这个庄严肃穆感差了，
0: 这是一方面啊。
1: 嗯，
0: 我觉得还有，其实我们说建筑，建筑最重要的一点

0: 都是因为这都是人为的嘛。
1: 对，
0: 我们现在说的都是人为的，对吧？都是规划和人建造出来的，一切以功能为主。
2: 就是它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它是不是要种树。
0: 对，
2: 哈哈，
0: 包括太和殿广场，你看颜色单调不单调？
1: 单调，
0: 对吧？
1: 极其单调，
0: 极其单调吧。
1: 嗯，
0: 这个单调带来的什么呢？带来的是庄严肃穆。
2: 嗯，
0: 因为这是一个举行最高典礼的地方。
1: 对。
2: 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啊，除了刚才那两种解释，一个功能定位，还有一个就是说树容易藏刺客之类的，就是因为太和殿广场中间是一个土字形的三层汉白玉台基、啊、对不对、
1: 嗯、对，
2: 中间
1: 是
2: 土，是在五行当中木克土，所以不种树，这是我听到的一个说法啊，一个老师当然

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

0: 而它的颜色和它的构成起着很重要的
1: 通灵
0: 作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2: 打开文化之门。

0: 整个我们中轴线颜色的构成，咱们一起来把某一个典型的建筑给它提出来。
1: 别说一个颜色，我们俩能想起哪些建筑？
0: 琉璃屋顶，橙色，阳光下。
1: 橙色就是黄色呗。
0: 对。
1: 太和殿。
0: 比比皆是。
1: 嗯。
2: 这也三大殿呀、
0: 啊。对啊对啊。嗯、OK， 下边提您的啊。
2: 嗯。
1: 那看一
0: 下。檐下彩绘。
2: 啊。
1: 檐下彩绘。
0: 檐、下彩画啊。这个蓝紫阴影中。哪儿的彩绘是蓝紫色的？
1: 蓝色和紫色呀。
0: 对。
1: 蓝色和紫

0: 道路两旁。宣统年间的精华竹枝词有红绿相间映带新鲜，来往行人乐而忘倦的记载。直播的时候小纸条是不是用这几句了？
1: 是是，
0: 你看看
2: 自己抄自己的书，这怎么给

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笑，时刻保持着笑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那么面对着将近一个世纪的起伏坎坷，他又是如何笑对他们的呢？

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当年的黄永玉都不像是能够成大器的样子。可就是这段中学生活偏偏塑造了黄永玉的一生。他后来解释，自己当年不喜欢数理化和英文课，主要是觉得这些课程太费脑子，还没用，以至于好多次他一开学就把课本给卖了，换钱购买其他的生活用品。虽然不喜欢数理化，但是语文和美术课却成了他的最爱。当年的集美中学有个出了名的大图书馆，这里成了黄永玉的乐土。很多时候他逃学都是躲到图书馆里去看书。在集美中学

在图书馆。一个小小的孩子读到了原父、艾米尔以及伏尔泰、狄德罗的一些书。我们的图书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教之课堂无疑是个又大又新的世界。课堂何足道哉？这些丰富的知识使我在以后漫长的痛苦流浪生活中成为信念的支柱。除了文学之外，在这个时期，集美中学也为黄永玉打开了一扇美术的大门。他正是在自己美术老师的引领下，开始爱上了木刻版画，而且还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版画处女作。在此之后，他的许多雕刻作品也陆续发表，这让他小小年纪就已经刻出了名堂。如果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下去，黄永玉可能会成为一个中规中矩的艺术家。可是以他的性格，这是万万不可能的。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他就从集美中学辍学了。至于辍学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打架被记了过。说句公道话，学校处理的其实没错，可是在当年，黄永玉却觉得为了打架这点事儿就得了个处分，这学校待着意思也不大，干脆我走吧。

编辑，靠着一手木刻绘画的手艺给自己挣一口饭吃。时间转眼来到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大约在这一时期，黄永玉也流浪到了泉州。在这里

性格顽劣的后生当时就顶了回去，老子就不下来，老子以后天天来摘。老和尚接着问，你知道我是谁吗？黄永玉接着顶回去，我管你是谁呢。老和尚觉得这小孩挺有意思，就跟他说，你别摘花了，我教你书法吧。黄永玉觉得这条件还不错，这才从墙上爬了下来，开始跟老和尚学书法。刚才故事里出现的这个老和尚正是著名的弘一法师，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家、书法家、美术家。黄永玉就这么阴差阳错地成了弘一大师的学生。他当年对着大师张口闭口自称老子的故事也成了坊间著名的笑谈，以至于多年之后，当黄永玉打算给自己的起居室起个名字的时候，吕正操将军就给他提议，干脆就叫老子居吧。网上关于黄永玉和弘一法师的故事一般就写到这儿为止了，大都也都只是为了表现黄永玉的顽劣和不服输。可是你要知道，这对师徒交往的时间虽然只有几年，两个人的感情却非常深厚。黄永玉后来在回忆文章里提起，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得知此事的黄永玉

我知道，沈从文1918年离开家乡，之间虽然短暂回过乡，但是大部分时间还是辗转于北京、上海，后来又去了昆明的西南联大教书。那段时间，黄永玉可一直在福建打架留级呢。不过，到了抗战中后期，黄永玉开始从事版画的创作，一来二去也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艺术家。沈从文在北平见到他的木刻版画，这才写信跟这位在上海的表侄取得了联系。

侨大厦。某一天，有人告诉他，有个人也住在华侨大厦，当年你去南京的时候，他一直偷偷地跟踪你，也是他向江青告的密，搞得你受了不少苦。换成一般人，第一反应估计是愤怒，黄永玉却恰恰相反，他的第一反应是太好了，第二句话就是找几个人打他，然后他还真打了。故事讲到这儿还没完，在那之后，黄永玉的好朋友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上来就问主管文化事务的贺庆之先生刚刚给我打了电话，说你在华侨饭店打人了，有这事儿吗？黄永玉大大方方地承认了。华君武严肃地接着说，贺先生说了以后不要打，这样不好。接着他话锋一变，急切地问道，哎，你是怎么打的？快讲给我听听。不知道您听了这么个故事什么感觉，反正我是万万没想到，想不到当时已经60多岁的黄永玉还能把人给打了。更让我想不到的是，一贯以画严肃讽刺漫画著称的华君武居然也会这么八卦。不论多了不起的艺术

八十不留饭，下联是大伙吃给他们看。在题跋里，黄永玉解释了写这幅对联的初衷。他这样写道：人老不怕，就怕颓废和意志消沉。看我们今天多带劲，所以今天我写这幅不对仗的对联，来长长我们老头老太太的志气。什么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混蛋话。在这个题跋的下面，是一群来这里吃过饭的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的朋友们的签名，包括了郑融、蓝天野、朱旭、张曼玲、吕中等。

0: 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但这对个人意志、军事技术和战斗心理有着极致的考验。而咱们今天的主角赵章成就是这项绝技的创始人。1905年，赵章成出生在河南洛阳，祖祖辈辈都是普通农民。有句话叫天下之中在洛阳。到了民国时期，袁世凯又在洛阳建立了西工兵营，于是又有人说洛阳之中在西工。从这两句口号里不难想象洛阳在各个军事集团眼中的地位，再加上当时洛阳周边军阀林立，几乎是五天一大仗，三天一小仗，这可苦了老百姓们啊。甭管春耕还是秋收，都有一群军阀在打仗，根本没办法好好种地，地里没了收成，很快就没了果腹的口粮。赵章成的童年时期就是这样度过的，饭都吃不上，当然也没办法供孩子上学读书。赵章成就在家里干农活，延续着祖辈的生活方式。一直到22岁的时候，他萌生了参军的想法，不为别的，就是当了兵，好歹能管口饭。

1931年，冯玉祥的西北军接受国民政府统编，同年对红军展开围剿。在一次战斗中，红军俘获了一大批士兵和军械，其中就包括赵章成所在的炮兵部队。可能因为自己就是农民出身吧，相处一段

赵章成这么淡定，这是心里有把握呀？他真能凭着这几发炮弹扭转战局吗？到了战场上，只见赵章成一只脚往前半步，手里稳稳地拖着炮身，没有瞄准镜，他就闭上一只眼睛，全凭经验。只听一声巨响，一枚炮弹落在了敌人的阵营里。然而大家看清楚后却更着急了，炮弹落在了敌军的背后，没有造成太大伤害，更何况现在炮弹也不多了，可经不起这么浪费呀。赵章成却依旧不慌不忙，迅速把第二发炮弹放进炮膛，又一声巨响，炮弹这次落在了敌军队伍正中央。原来赵章成的第一次发射只是试射，担心伤到自己人，只能往远了打。紧接着第三发、第四发炮弹接连发射，国民党守军被一阵浓烟覆盖。等浓烟散去，大家看见敌人的阵营中被三发炮弹炸出了品字形状的大坑，国民党残余的士兵们也惊慌失措，只想着赶紧逃命。政委从望远镜里看到这样的场景，双手抓住赵章成的肩膀，激动地说：好样的，真不愧是红军的神炮手。在长征过程中，除了爬雪山、过草地等等艰难险阻，还有一场战役关乎着红军的生死存亡，那就是强渡大渡河。大渡河是岷江的第一大支流，河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还都是险峻的山脉，地势险要，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来到金沙江与大渡河之间的群山之中，准备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进入四川西北地区。24号晚上，红军刚消灭了一批敌人，占领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这时红军前有大渡河天堑，后有敌人追兵，局面十分危急。第二天，刘伯承和聂荣臻两位首长亲自下达了强渡命令。要知道，在当时能载着士兵们过河的工具只有一条小木船，才能坐十几个人。营长挑选了17名战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率先坐上小船前往对岸。在战友们机枪火力的掩护之下，十七勇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毫

发生在1940年，正处于百团大战的第二阶段。赵章成所在的八路军129师的任务是拿下日寇盘踞在辽县附近的管头、石匣子两个据点。要知道，管头据点的地理位置十分巧妙，位置隐蔽，易守难攻。再加上敌人火力凶猛，红军一连打了3天都没什么太大收获。大家坐下来一商量，一致觉得强。

再往前几百米才能打得到。大家呢又不能随意往前移动，否则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的风险。可老话说得好，来都来了，是吧？赵章成当然不愿意空手而归，他思考一番后果断下令，在每门迫击炮的导火管上附加几个药包。其实这个手法在军事上有个术语叫强装药，可以达到超远程射击的目的。

说出来您可能都不相信，虽然说是研究班，但当时的技术创新可不像现在这么高大上。赵章成和战士们甚至用上了大锤。在反复探索和试验下，他们终于研究出了拉火装置。

0: 来证明它是来自于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当中，而且原始森林当中的哪块地里边它采摘的这个蓝莓的坚果都是有明确的标注的。
1: 哦，
0: 它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两个有机的证明？因为它是原始的，没有人去进行管理，都是哎这采一点那采一点
1: 啊，
0: 它的采摘地点是不同的，所以说这样的有机的蓝莓才是真正的营养富集程度特别高的这个蓝莓。您平常去吃的那个蓝莓，它里边也有花青素，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种野生的蓝莓？是因为它营养啊是特别富集的，因为生长在极其恶劣的原始丛林。

0: 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情总不等于同情、怜悯和自我牺牲吧。
1: 怜悯，怜悯，新月怎么也使用了这个可恨的词儿。
0: 楚老师，不要怜悯我。

不要再来看我，只盼望您的书早日出版，请寄给我一本，留作永久的纪念。对不起，朱老师，您刚刚回来，就让您看到这封向您告别的信，又写得太长了，希望您能平静地把它看完，并且答应我的

击垮了，击碎了。他的手剧烈的颤抖，两眼茫然地看着那熟悉的自己，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心月，为什么要给我

立即返回去，去找信月。可惜，太晚了。手表指针已经过了12点。啊，为什么刚才郑小晶要说那些荤话，而不早点给他信呢？为什么下午见到新月的时候匆匆告辞，而没有看出新月的情绪变化，也没有深谈呢？啊，太粗心了，太粗心了。

0: 玉的老爸爸。也许是因为新月把情感隐藏得太深，也许是别人已经习惯了家里有一个长期休养的病人，比起慌慌张张的送医院抢救的日子，现在还算好的。
1: 韩子琪吃过了早点，锁上书房的门，就默默地上班走了。他至今不知道那本内科概论引起的波澜，他决心继续瞒着女儿，配合卢大夫从药物和精神两方面进行治疗，争取病情好转，至少不再加重。他嘱咐姑妈想方设法调剂新月的饭食，并告诫全家人都不要对

0: 我带淑燕去检查。哎呦，要真是有喜，我可就当奶奶喽。
1: 韩太太迫不及待，领着儿媳妇说走就走。天星推

0: 悉的韵律，如今听来，声声都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
1: 乘坐早晨第一班车，楚燕朝匆匆进城，赶到博雅宅前已经近八点钟，却又几经犹豫才终于拍响了门环。他害怕，他实在害怕门开之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新月出了什么事。什么事儿也没有，姑妈来开门，脸上没有一点惊慌，还带着笑意。
0: 哎呦，是楚老师啊。
1: 姑妈，新月怎么样了？
0: 哦，他歇着呢，听歌呢。我跟他言语声。
1: 姑妈，您别这么客气，我自己进去看他吧。楚燕朝急切地走进里院，缠绵悱恻的琴声环绕在他的耳畔，仿佛又回到了两厢情愿、无猜无疑的过去。他轻轻地推开了西厢房的门，一眼就看见新月斜倚在枕上，好像是睡着了。

0: 从来也没有见过楚燕朝这样激动，这样暴烈。这才是个男子汉。楚燕朝让一个弱女感到了实实在在的依靠，这情感的爆发不但不让新月觉得委屈，反而痛快淋漓地冲刷着她心中的悔恨。
1: 新月，把那封信收回，我不能离开你。
0: 楚老师，我……新月的泪珠洒在了楚燕朝的手上，心中的防线早被楚燕朝冲垮了。他想扑在楚燕朝的怀抱中说，我早就想收回，我根本就不该写。但是新月没有这样做，清醒的理智在强制他的情感，而情感又在折磨着他的理智。楚老师，请您原谅，我不能收回他。这绝不是因为我不爱你，正因为爱得太深，才唯恐他不能长久。总有一天，我会把您丢下，那个时候，您会更痛苦，还不如早一点分开。
1: 分开，分开。新月，谁能把我们分开？说，谁说要把我们分开？谁说的？你到底听了什么了？新月，新月，
0: 没有，谁也没对我说什么。您和卢大夫还有我家里的人都瞒着我，是我从书上找到了答案。我的病严重了，手术不能做了，也不能上学了，我完了。
2: 楚燕朝愣愣地站在床前，两双紧握着的手都在颤抖，留声机上的唱片还在转动，凄绝缠绵的琴声。

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1: 姑娘柳如烟能耐还没到家，还必须继续深造，几个月之后把柳如烟送到火龙帮。火龙帮的帮主，总舵的舵主叫钟离妹，钟离妹是个女的，要拜钟离妹为师，参加了火龙帮。一晃这些年，柳如烟功成名就，成了火龙帮的少帮主，未来的接班人。感念司孔亮，感激秦桧，现在就一个心眼儿给秦桧办事。这是柳如烟的事。那么高峰呢，挨了100鞭子，到向善堂天天赎罪发苦役，倒马桶成了四类了。经过这半年多的改造，有悔过的表现，所以呢圆通长老没把他开除，没开除又留下了，继续

哎，有希望，大有希望。先帝啊，我就是找你来的，非为别事。现在皇太子想要见你，已经知道你赶奔大金，取了一封密信。

二侠各拉家伙闪身躲在门后和窗后。院里什么人？出来吧，小子，出来你就知道是谁了。屋里这些人这么大的能耐，能怕这个？木匠告诉月平，先帝稳住劲儿，别怕，天塌下来有我拖着。再看木剑拉了把凳子，啪，把这房门就砸开，门这一开一扔，把这凳子先扔出去。黑天哪，这是经验，不见人家在旁边藏着呢，你一出家噗给你一下子怎么办？拿这个凳子打掩护，肉往外这一撇，紧跟着斜身一伸，抽就跳出去。他蹦出去，月平、杨红、肉全跳出去，雷电二侠没出去。为什么呢？可不是怕死，保护李氏夫人，他们的任务就是这个，保护周三位。各拉家伙站在两旁，哎呦，把李氏夫人吓得直哆嗦，把老头周三卫吓得脸都变了色了，又要打仗哎！别怕，别怕，咱们这儿都有能耐，咱们来多少人，咱也不在乎，安慰呗。单说杨红、月亭、木剑跳到院里头，三吊脚站好了，闪目观瞧。好家伙，墙上院里都是人了，也没仔细查，没三十人也差不多少。为首正中的一个白袍老道，金簪别柄，手中擎着长剑。一看这老道认识，正是一缺道长莫七松。哎，就是抢高峰那老道，原来烧高峰为徒，后又把他扔到山涧里，就他。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木剑让月亭、杨红退到一旁，手提木剑过来，哈哈，原来是道长。

可够热闹的。月平拉着铁伞看着，心里头起急呀、啊。忙活不倒一瘸老道，一会儿他们的帮手再来了，对我们大大的不利啊。那么原来呢，没有娘，能打则打，能退则退，不行上房跑了，这能走得起吗？娘在这儿呢。哎呀，他心里起急，刚想过去帮忙，满飞肉下跳过来了，哎。

受不了。没有十个回合，鼻挖鬓角是热汗直淌啊！一瘸老道掏眼一瞳，啊，刀死了，就剩我自己了。算了，惹不起，我躲得起。36计是走为上策，把大宝剑一晃，哎哎，仨人往后一闪身，还利用这个机会，噌，低撩上房，连胡都白了。那身子骨真灵巧，这叫一鹤

落得一场空。本想着呀，带兵乘虚攻下南京，哪想到这帮小英雄比老英雄们还猛。长茂、胡强这帮小英雄是威震战场啊。那么刘伯温呢，乘胜取得一场大胜，把陈友谅赶到紫金山去了。等收兵回城，刘伯温一看，哎，这波小年轻的哪儿去了呢？嘿，长茂他们也没回来。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把陈友谅杀退之后，长茂把小年轻的集合起来，点了点名，

瞅瞅这匹宝马，你倒跑啊啊！好嘛，你把我驮哪儿来了？我非打你不可。朱明来脾气了，找棵树把马缰绳拴好了，把马鞭子抄起来，啊啪啪，打了两鞭子，这匹马稀溜溜暴叫，直撂蹶子呀。朱明啊，还有点心疼了。行了，给你记大过一次，把马解下来，回头看看，长帽、胡强、胡德济他们连人影也没有。往寺外再一看，山连山，岭连岭，一眼望不到边呢。这是跑到山环里来了，坏了，完了，这不得饿死吗？哎呀，这怎么办？先找个地方落脚吧。最主要的得能吃饭呢。想到这儿啊，朱木英哎，跟这匹马还说些软和话了，扯扯巴巴，念念咕咕的，也不知道这马听没听懂。二次上马，此时迷失方向，随便就走了。走过一城一看呢，这山路越走越宽，山也不那么陡峭了，哎，有门。再往前走，地势平坦，这好像是个盆地。他在马上长身躯往前头一看，前边恍恍惚惚，好像有一座村庄。看这样子，村庄还不小。哎，行了，找个地方先喂饱肚子吧，马也得喂一喂呀，然后再说吧。奔这个村庄就来了。等进来一看呢，哎呦！还真不错，这真是命好，赶上了。这镇殿呢还真不小，寺外呢挖了一圈河，上边铺着木板桥，骑着马过了桥，他就来到正街上了。就见此处做买的做卖的，人来人往，推车担担的，人烟稠密。往两旁一看，有几家饭馆子。等到十字街一抬头，高兴了，路北有这么一座二层小楼，上边挂着匾，恍恍惚惚啊，他好像认识这几个字儿，会友楼。

接下来，朱木英穿过人群，就来到会友楼下。一看旁边有拴马的地方，把马拴好了。刚一到楼门口啊，跑堂的伙计就过来了，一瞅这位就饿得不行，赶紧过来，哎呦，大爷，您吃点什么？楼上雅座单间咱都有啊，包办的酒席您随便要随便吃，东西还便宜，咱们做的一准干净还得位。哎，行啊，不得位也能填肚子。哎，我这马丢了怎么办？哎，丢不了，您放心吧，我们这儿专门有人给您看马。三儿啊，这看着马，光看可不行啊，这马

这地方不错，往这儿一坐，敞敞亮亮的，拉把椅子他坐这儿，伙计还给端了一盆镜面水，一看这位跟泥猴一样，这长途来的这是。

伙计看见舌头吐出多长来，我说这位几辈子没吃饭了，你看着小块头，这肚子可真不小。这心里说，嘴上不敢说。上来半桌席的时候，朱木英吃差不多了。哎呀，行了，我不要了，喘口气儿。这阵儿啊，吃饭的速度慢下来了，哎，还能啊塞点缝。他一边喘着气儿，也不张才那样狼吞虎咽了，跨着窗台往街上看着，心话这是什么地方呢？哎，这阵地还真不小，挺有意思啊。瞅着那个1000多户人家，我打听打听。哎，伙计，有，大爷您还用什么？哎，不用了，我这吃的差不多了。我这你打听，此处叫什么地方？哎，这儿啊叫凤凰庄。哦，凤凰庄，这名挺好听的。哎，那我再打听打听，有着牛肚子在哪儿？什么玩意儿？大爷您真会说笑。哪有地方叫牛肚子呀？不知道。哎，不能，离你们这远不了。你没听说打仗吗？哦，那我知道，有个什么大明的皇上领兵带队上苏州这边打仗来了，说跟那个张士诚打到一起了。对，后来就困到那牛肚子了。那地方在哪儿？你知道不？伙计一听乐了，大爷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不叫牛犊子，那叫牛塘峪。牛塘峪，那不牛犊子吗？差不多。你那牛塘峪在什么地方？那不远呢、啊当然也不近，从咱这凤凰庄往东北方向走着能有40-50里地吧。朱木英一听40-50里地那不算远，就凭我这匹马的脚力啊，一撒欢就到了。现在关键得等长茂他们。我说这茂太爷、茂元帅，他跑哪儿去了？朱木英一会儿往街上看着，一会儿又坐下来，心里边想这个事儿，这时间就耽误的挺长了。等来等去啊，人家饭馆所有人都走了，就剩他一个客人了，要关门了，那伙计又过来了。大爷您吃好没有啊？快快

穆英围起来了。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呀、啊、你怎么动手打人呢？你怎么把人打成这样？一无冤二无仇，你怎么把牙都给揍掉了？打他揍他。

0: 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复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他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微化，他还能做到什么？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他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咱们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对糖特别特别的重视，那没关系，吃这个微化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制作，更加关注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需求。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八珍微化饼干给您推荐上来，让您在生活当中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并不贵啊。
1: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好，我心里还担心的这个组合会不会价格上去啊。
0: 嗯，
1: 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个物美价廉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啊。
0: 哎，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东贡堂的驼奶复硒八珍微化啊。
0: 嗯，
1: 咱们是一盒的话，也就一箱的话是300克，
0: 一箱里边有33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2: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4: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和他的战友之间长达30多年的兄弟情谊。他们一起上过战场，一起经历过彼此家人的生离死别，这些年他们是如何互相扶持走过坎坷。

0: 要说这辈子我最亲的哥们儿啊，就得数大鹏了。我们俩是老乡，家离得也不远。当年我们是一块体检，一块当兵，又分进了同一个班。从那以后啊，大鹏就成了我在部队上的保护伞。
1: 保护伞？
0: 对啊，我呀是个

0: 哎，我说，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俗气呀、啊？你，
1: 哎，这我这不是为你好，你还骂上我了。
2: 哎，大鹏啊，就是一个不讲情面的人。他认为对的事儿就要干到底，要是我做错了什么事儿，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当面给我指出来，从不怕得罪我。所以我们俩经常吵架，但是我们呀不记仇，骂了吵了欠了面还是好兄弟，就这么着。

0: 常带着老婆孩子来看我，直到我建立了新的家庭。
1: 真为你高兴啊，有大鹏这么个好兄弟。
0: 是啊，我真是特别特别感谢他。后来我也问过他，我说我准备吃安眠药那天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你猜他怎么说的？
2: 我走了以后，我越走我越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我有种预感好像要出事儿，我就回来看看你在做什么。真危险呐，我要是不回来啊，我得后悔一辈子啊。我
0: 说真的，要是没有大鹏那一拳呐，我大概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了。
1: 嗯，
0: 不过我的日子虽然越来越好，大鹏他们家后来又出事儿了。
1: 他们家又怎么了？
0: 哎，大鹏的儿子后来病了。
1: 什么病啊？
0: 白血病
1: 啊。
0: 当时大夫说孩子最多只能活几个月了，如果有钱的话就给孩子买点他喜欢吃的吧。大鹏把这事儿跟我这么一说，我二话没说，当晚我就找了一帮哥们儿，就给他凑了将近3万块钱。第二天我把钱交给大鹏的时候，他的手一直在抖啊抖啊，然后他就开始一张一张的数钱。大鹏，你就别数了，这是大家的心意，不会让你还的。
2: 这是1000块，我收了，那个剩下的你拿走吧。
0: 嘿，你这个人，你这是干什么呀？
2: 我不能要这么多钱，大伙儿的生活都挺紧的，我要是拿这么多钱，这恩情就永远都还不清了。算我求你还不行吗？你别再给我精神压力了。
0: 哎，大鹏啊，

0: 大鹏他们两口子不敢跟孩子说实话呀，所以孩子这么一说，大鹏的眼泪就下来了。我怕孩子看到多想，我就把大鹏拉到病房外头。大鹏跟我说，
1: 我对不起孩子呀，过去我一直对孩子那么差，看别的孩子吃那么多好吃的，我舍不得给他买，连孩子想要的玩具我也不给他买，如今孩子这样了还这么懂事儿，我舍了老命我也要保住他的命啊，他不能再瘦下去了，再瘦下去将来他怎么上学，怎么上学呀他。
0: 哎，当时我在病房外头就一直劝大鹏，等他情绪好点了才又进去陪他儿子，可是进去一看他儿子还是不肯吃饭，大鹏就劝儿子说，
2: 儿子刚才没跟你说这饭呢是医院里免费的，你就快吃吧啊，好好吃饭，咱这病它好得快嘛。

0: 孩子他妈也累倒了，回了娘家。大鹏呢，一直留在医院里，是不吃也不喝，一句话都不说，一坐就是大半天儿。无论我跟他说什么呀，他都一言不发。我劝他回家，他跟我说：“
1: 家，孩子都没了，哪来的家呀？兄弟，我已经没有家了，你让我跟孩子一块儿去吧。他病了以后就一直跟我说他害怕，现在他一个人走了，他肯定害怕极了。兄弟，我要去陪他，我要去陪他，我要去陪他。”
0: 哎，大鹏就这么一直念叨念叨，停不下来。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我就直接把他拉出医院，打了个车，硬把他送回了原先的家。
2: 原先的家？你是说当时你们偷偷买下的那个房子？
0: 对对对，他呀

都曾在人生的重大挫折面前痛苦过、软弱过，但是正是因为你们互相扶持，才使你们彼此都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其实哥萨克这个词源于突厥语，它真正的意思是勇敢的人。我想所谓生死兄弟的真正含义，就是指因为有你，我才会勇敢的

0: 孙宝才先生是一位经历坎坷但博学多才的老艺人，他曾经唱过莲花烙啊，晚年呢还能做莲花烙的示范表演。他和王长友先生改革了老的双簧，并把他引入了相声表演当中。比如说在化妆上啊也有改革，把之前的涂抹大白脸啊改成直抹眼睛和嘴巴的位置。王文禄是孙宝才的带拉师弟，两人合作了几十年，共同创作了很多节目。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相声史话当中说，他们创作了上百个段子，其中讲卫生、支援农业等具有时代特点的双簧节目尤其出彩。那么王文禄先生除了和孙宝才先生合作之外呢，还提携过很多年轻人，为年轻人捧哏锦上添花。比如说他曾经和史文慧、冯广月、李金斗都有搭档的合作，为年轻人保驾护航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孙宝才、王文禄合作的八大改行。
1: 这个相声就是四门，哎，说学逗唱。
2: 对，都学什么呀？
1: 学的多了
2: 哦，
1: 说个字印，
2: 哎，
1: 打个灯虎，专门学这个大小买卖吆喝。
2: 谁呀？
1: 我呀。乐什么呀？
2: 这做小买卖吆不容易。
1: 我知道啊，
2: 他过去那做小买卖的那叫报金制。
1: 是是
2: 啊，你吆小买卖，
1: 你先等等，我告诉你，相声演员呢最讲究吆喝。
2: 是，
1: 可是哪一位都吆喝不过我。
2: 那为什么呢？
1: 我先做的小买卖，后说的相声。
2: 哦，那怨不得了，那可怨不过您。您多大做买卖？
1: 我5岁就卖冰棍。
2: 对了，不是你撒癔症是怎么着？
1: 我这就撒癔症呢。
2: 啊，5岁卖冰棍
1: 啊？
2: 咱说那么大车你推动啊？
1: 我有一小车子，你管得着吗？
2: 那你没我早。
1: 你呢？
2: 我4岁卖花生。
1: 您那不像话。
2: 怎么？
1: 4岁卖花生
2: 啊？
1: 那筐那么大个？
2: 谁说的？那这么大小筐子。
1: 你哪儿找的？
2: 那小春那哪儿找的？
1: 那我3岁卖糖
2: 啊，我2岁卖瓜子儿，
1: 我1岁卖萝卜，
2: 我半年卖烤白薯。
1: 你先慢点说。
2: 哎，你说你的，谁不像谁呀？
1: 你这半年像话吗？
2: 随便说吧。
1: 好，我4个月卖鼻涕，
2: 我3月卖糖葫芦，
1: 我2月就卖萝卜，
2: 我1月卖香蕉。
1: 嘿，好这1个月了，我10天就卖苹果。
2: 我落头会吆喝，
1: 我没落头我就会吆喝，我吆什么我？
2: 完了，那还吆不过您了？
1: 怎么
2: 您没落头就会吆喝了？
1: 反正你吆不过我
2: 啊，
1: 你吆不过我，
2: 您不成？
1: 哎，这么办，你说你有能耐
2: 啊，
1: 我说我能吆喝，你跟着我吆一回，
2: 可以？
1: 这回我吆一个买卖上句，你给我接那下句。
2: 对对对，
1: 你要接得来，算你有能耐。
2: 好好好，
1: 听着啊，头一个买卖，还有两锅料。
2: 山红啊，就这个
1: 啊，
2: 有铁锹呢，就这个会吆喝。那个
1: 多会儿有的铁锹啊？
2: 那回你们家查钢剑去吧。
1: 那我哪查去？我接下来还损我。还有呢
2: 啊，
1: 还有呢，
2: 还有呢，
1: 你再听这个。南国大嘞，北部色嘞，
2: 脸色嘞，海关关嘞，高船二道狮子楼，色嘞，海关关嘞。
1: 我买一样，你干嘛要2样？
2: 哎，这高桌你不会吆喝呢？
1: 那我没买呀。
2: 那你不会呀？
1: 不是，你再听这个。又有青了名，
2: 卖炸鬼对不对？
1: 你忙什么的你？刚吆你给挡回去了。我告诉你，孙宝才
2: 啊，
1: 这个你在街上来，你是我师傅，
2: 可以吆。
1: 听着，
2: 吆啊。
1: 干皮干。
2: 好，这你能的可不小。

0: 来火驴哎。
1: 好，是这个味儿，有这买卖。
0: 有，
1: 哎好，这是正月。
0: 哎，
1: 二月呢？
0: 二月，城里头爱吃
1: 什么呀？
0: 带汤的豌豆，
1: 哎，那叫豌豆粥。
0: 哎，这么要会
1: 来，
0: 带汁汤儿的人，热豌豆，热豌豆，
1: 好。哎，三月。
0: 三月
1: 啊，
0: 你逛盘头宫吗？
1: 东边门里头，
0: 哎，
1: 盘头宫
0: 卖丸子黄最多
1: 啊。是啊，
0: 那讲嘴快，
1: 嗯嗯，
0: 切快这样，
1: 你瞧瞧，
0: 来这俩的快俩，来这俩的快的豌豆黄儿小枣儿大块的，挨这俩的快俩，捡着块小给你豆自个儿切，
1: 切下来俩的快，
0: 咱们的另说价嘞。
1: 怎么又另说价了？
0: 对了，五分钱的小半锅去，
1: 他把没钱感觉啊。哎，四月，
0: 四月卖芍药，
1: 不错，
0: 芍药花儿。
1: 哎哎，
0: 这么吆喝，
1: 你想想，
0: 大芍药嘞，来一样分芍药花，
1: 不错，好。五月呢？
0: 五月卖杏，
1: 也讲吆喝呢。
0: 哎，讲五粒。
1: 五粒，
0: 嗯，
1: 那要不够呢，
0: 也别多也别去，
1: 你要吆喝我数着，
0: 数着
1: 来，
0: 香二连不算你连，算连还管换连八大连
1: 耶，整五啊，
0: 五粒
1: 啊。哎，六月
0: 卖西瓜，
1: 哎，讲吆喝，
0: 讲三粒，
1: 又有粒了。
0: 哎，
1: 你吆喝
0: 俩大二粒，三粒糖粒，两个大粒，三粒
1: 啊，这不成，这跟那个重了字眼了。
0: 怎么
1: 杏儿有了五个音，勒了西瓜再来仨勒，那不成，你得改字眼儿。
0: 干什么呀？
1: 改仨包。

0: 俩大包啊，谁打的呀？
1: 赔偿去，又敢改包打，
0: 改了不行。哎，
1: 七月胡子枣香锅，
0: 你先给腰胡子枣，
1: 胡子枣这边
0: 来。
2: 来哎，长白葡萄嘞，浪迹院的枣花嘞。
1: 卖枣的
0: 不错。哎，卖香锅的呢？
1: 这边啊。
0: 你来
2: 赶着玩来，来哎，买好吃嘞，呼噜呼嘟的喊甜果嘞。
0: 怎么呼噜呼嘟啊？
1: 我还没瞅什么甜果呢。
0: 啊，这没谱，这个人。

0: 北城的。
1: 南城的
0: 大林里
1: 怎么吆喝？
0: 卖瓜在眼里闻香闻。
1: 不错，大街摆摊的
0: 那省事了。
1: 怎么吆喝？
0: 哎，五费嘴啊，
1: 这怎么拎嘴了？这个
0: 大街摆摊你卖什么呀？
1: 这什么都有。这个好，真能吆喝，这回又改了。九十冬腊四月的买卖一块全吆喝了。
0: 您找人啊？
1: 我干嘛呀？
0: 我挑不动。这
1: 不要紧不要紧，你挑不动啊。我帮你挑着，
0: 有利息
1: 啊，劲头有啊。
0: 可是过去买卖都有，
1: 什么买卖都成
0: 啊。
1: 你吆喝
0: 听着啊，
1: 来。
0: 香台拉青椒，哎也选红啊眼接台，搞我了买够我了，连一铺连字儿了。

0: 不吃
1: 啊，不想
0: 不成。
1: 嗯嗯，
0: 哪有皇上时
1: 间啊？皇上
0: 啊
1: 啊，
0: 那皇上
1: 啊，
0: 比那天罡都厉害。
1: 我这耍是怎么着？
0: 你说他死了，与咱有什么关系？
1: 那个皇上死还有什么名吗？
0: 哎。

0: 吃不闲的
1: 啊，
0: 抓着
1: 啊，
0: 认得吗？
1: 认得认得。
0: 改行了，
1: 卖什么去了？
0: 卖切糕。
1: 切糕好办，
0: 嗯，
1: 弄一车子，来个案子，蒸一坨切糕，
0: 嗯，
1: 串胡同去啊，
0: 嗯，
1: 切糕完了。
0: 哎，你那么硬会啊？他会吗？
1: 哎呦，他外行。
0: 你听吃不闲吗？
1: 啊，听过呀。
0: 哎，头六个八字形，
1: 您给小两句。
0: 这味儿，
1: 您来来。
0: 过大二天来，喜闯闯，福源山前将玉瓶。
1: 走，这什么意思？
0: 这一炉
1: 有一炉板，
0: 哎，他按这调买切糕。
1: 哦，用这个。那你想想，
0: 你扶着案子，
1: 您来。
0: 我这切糕面又黏，枣味来不甜，你甭给钱。
1: 走，什么意思？
0: 切了一块。
1: 哦，切了一块。
0: 中外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念中外富贵荣华慢慢闹年，兜了吧兜了吧，起兜起兜墙
1: 全卖了，
0: 全烂了。

0: 起身熟，
1: 那是手艺，
0: 拿大拇哥一摁，唰一响，熟了。
1: 哎，
0: 啪切一瞅，黑底红瓤，
1: 多好看呢！
0: 不卖，拿绣垫上，
1: 摆上了，
0: 那就样上。
1: 哎，
0: 又切一瞅，白沙蜜，不卖，样上，
1: 又摆上了，
0: 五花三层，
1: 呵，
0: 蓝手跟花一样。
1: 哎，
0: 人苏干腰围好听，
1: 您给瞧瞧，
0: 拿扇红苍蝇，俩大儿嘞。今年不吃过年见嘞，塞了冰糖哎，这两个大嘞，
1: 多好听啊！不吃都想来两个。
0: 哎，
1: 您说这位老板有那小案子吗？
0: 没有。
1: 是什么呀？
0: 家铺板拆了，搁外头了。
1: 是啊，蓝袜的
0: 没蓝袜的，花炕单子铺上了，
1: 穷对付。哎，柚子盆呢？
0: 拿柚子盆啊？
1: 是什么呀？
0: 加洗着盆，饭搁上了，
1: 不讲卫生。哎，切西用薄刀，
0: 没钱买。
1: 是什么刀啊？
0: 唱戏大鬼刀，豁出来了。上市买40多个，
1: 不少。
0: 那少切啊！
1: 是啊，
0: 噗噗噗，全宰了。
1: 这位急性子，
0: 切的西瓜老少三辈，
1: 这怎么讲呢？
0: 大大小小，
1: 全有。
0: 马这么一案子，
1: 嗯嗯，
0: 他出去晕气玩，
1: 有人吃吗？
0: 那好，二公
1: 啊，
0: 这么走
1: 啊？怎么意思？
0: 你卖戏要拼命啊！
1: 这什么样？这是，
0: 这本来是不是丑，谁丑得了他？
1: 也得吆喝呢，
0: 一吆就花两味儿。
1: 你想想，
0: 我这西瓜赛砂糖，不信过来尝一尝，俩字儿一也快，不饿要我慌，你们来吃啊？
1: 有人吃吗？
0: 谁敢过来？
1: 这没人敢过去。
0: 大王哥退，他急了。你要不吃，我打开汤
1: 全吃了，
0: 人全跑了，
1: 那是得吓跑了。
0: 谁瞅自杀的呀？
1: 您说这个外行真不行，
0: 是不是？
1: 真得内行。
0: 有一唱青衣的改行了，
1: 唱青衣的，
0: 哎，
1: 卖什么去了？
0: 卖玉兰花。
1: 这个玉兰花也得会吆喝呢。
0: 当然喽。
1: 您给小姐串胡同怎么吆喝？
0: 卖了一花一垮小筐子，就是这样。
1: 您来来，
0: 玉兰花里抹抹莲花哎。
1: 这多好听啊！
0: 卖花过来，
1: 您说这位老板他也这么吆喝吗？
0: 不接，小嗓，
1: 小嗓。
0: 嗯，
1: 那您给瞧瞧啊。
0: 可以啊，
1: 您来来，
0: 我来俩。
1: 哎，您先瞧瞧，
0: 这手拿手绢啊，
1: 哎，有姿势。
0: 这手提着花篮，
1: 哎，
0: 往江边这这味儿，

0: 那有啥办法呢？
1: 不老不登，嘿，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斤饼啊。想二哥，一顿喝了四盆汤，
0: 好家伙，
1: 八斤饼，四盆汤，吃完了觉得有点儿撑的慌，
0: 是撑的慌啊！
1: 我的二哥哥
0: 啊，
1: 有官没官，你回来一趟啊？
0: 回来干嘛呀？
1: 你搀着二妹妹，我这上趟茅房啊。

0: 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段。郭启儒老先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捧哏巨匠，他和侯宝林大师的搭档多年来为人称道。郭先生小时候念过私塾啊，所以在当时的相声老艺人当中呢，他的文化水平是比较高的。那么尤其在舞台上，他的风度，他的语言更显得老道而平和。他见多识广，广采博收，见过许多的相声老前辈，也向同辈人学习啊，甚至向晚辈学习。他当年呢和很多名家都一起演出过，比如说焦德海、张寿臣、于俊波、焦少海等等，他都从这些名演员的身上啊汲取艺术营养啊，可以说啊是见多识广，会得多，掌握得多啊，是曲艺界的一位老夫子。1940年开始，他和年轻的侯宝林合作。啊，侯先生当时只有23岁，而郭先生呢，依然是不惑之年了。那么上个世纪50年代，他们加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那么除了和侯先生长期合作之外呢，他还为其他演员捧哏，比如说刘宝瑞先生、郭全宝先生啊，和当时的年轻演员马季、于世友等等。那么他都和他们合作啊，留下了珍贵的录音。年轻人呢，也得到了他的教益。今天我们就请您听一段刘宝瑞和郭启儒二位合作的《北京地名对》。
1: 沙滩海边，海边沙滩。
2: 哎，我说同志，您是上沙滩啊，是上海的呢？您要是不认得话，我告诉您，这位没跟我打听，那我还说我的吧。今天我说这段相声啊，叫《黄半仙》。
1: 万寿山什刹海，
2: 这位是怎么回事啊？哎，我说同志，您倒是上哪儿啊？
1: 陕西巷。
2: 哦，您上陕西巷啊？这陕西巷就在西柳树井啊。
1: 四川营。
2: 四川营，哎，那在菜市口的东边呢。
1: 石驸马大街。
2: 那在宣武门里头。
1: 麻状元胡同。
2: 那在护国寺呢。

0: 七个了
1: 啊啊，三间房，
0: 哎，这也三间房啊？
1: 你上联说七个了，我给你对三间房。
0: 嗨，我这个不是对的上联，
1: 那么你这是什么呀？
0: 我是说你啊，说了七个了，三间房了。
1: 哦，说七个三间房了。
0: 哎，
1: 啊，那没关系，再添一个才八个。
0: 嗯，那好嘛，南大经这个八里庄
1: 三间房。
0: 我这还没说完呢。
1: 你不是说八里庄吗？
0: 你忙什么的呀？
1: 那听你的，
0: 我这关键还有呢。
1: 哎，
0: 八里庄何足八里？
1: 我给您对三间房，岂止三间？
0: 嗯，我说你晃悠什么呀？你就说得了吗？还直晃悠？你这一晃悠，回头又被脑袋晃晕了。
1: 哎，这对的好吗？
0: 哦，
1: 你看八里庄。合租八里，不到八里啊？
0: 是吗？
1: 哎，我这三间房岂止三间？三间房是个地名。
0: 对，
1: 那地方就三间房吗？
0: 哎，有理，
1: 对不对？
0: 这地名叫三间房，
1: 哎，
0: 不能就是三间房。
1: 是啊，
0: 好，您再听这个，
1: 您说，
0: 入米仓取干面送到粮食店，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地名啊？
1: 地名，
0: 入米仓，有这地名吗？
1: 有，
0: 干面胡同。这两个地名都在东城。
1: 对，陆米仓干面胡同。
0: 哎，粮食店在前门外头。
1: 哎，
0: 这就叫陆米仓取干面送到粮食店。
1: 我给您对柴火篮儿抱竹竿拿进芦草园，这也是仨地名。
0: 对，
1: 柴火篮就在江明巷。
0: 是啊，
1: 对吗？
0: 嗯，
1: 抱竹竿，竹竿巷。
0: 哎，
1: 拿进芦草园，芦草园也在前门外头。
0: 不错。
1: 哎，
0: 行，
1: 怎么样？
0: 好，您再听那个。
1: 您说，
0: 椅子券架住胳膊肘。
1: 嘿，这怎么回事？
0: 椅子券是地名啊。
1: 哎，
0: 在前门外头啊。
1: 对，
0: 胳膊肘就在东四，这就叫椅子券架住胳膊肘。
1: 我给您对象鼻子拐住骆驼脖。
0: 哎。

0: 出声啊。
1: 哎，不，这是这个，这是马达响了。
0: 哦，您这嘴里还有马达呢。
1: 哎，我脑子里有个小马达。
0: 这行了。
1: 哎，马达。

0: 上拴马，
1: 我给您对，苏萝卜钓鱼台下钓鱼。
0: 苏萝卜，
1: 哎，苏萝卜吗？姓苏吗？
0: 我姓苏，叫萝卜。
1: 哎，
0: 这人有叫萝卜的吗？
1: 是啊，那
0: 嗯，
1: 须你叫汪芝麻，不须我这叫苏萝卜。
0: 嘿，
1: 人要叫汪芝麻的，
0: 对，我这汪芝麻胡同啊就在东城，
1: 我这苏萝卜胡同就在西城
0: 啊，东西城。
1: 哎，

0: 您怎么说是造锥子呀？
1: 造锥子，
0: 哎，是照锥子，
1: 哎，他是对呀、啊，
0: 嗯，怎么对呀、啊？
1: 他跟你了说，我原籍啊是天津人，
0: 嗯，
1: 哎，所以造锥子胡同，哎，我走怎么念？
0: 好了，你呢？你怎么念呢？我走怎么听？
1: 哎
0: 哎哎，这倒打不起来哈、啊、哈。哦，你打天津来呀、啊？
1: 哎，对呀、啊。
0: 那好了，我先带你逛一逛军事博物馆。
1: 不，我想先看看人民大会堂。
0: 军事博物馆，高塔巍峨，金星闪闪。
1: 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红旗飘飘。
0: 天安门前，红旗如海。
1: 检阅台下，壮志凌云。
0: 行啊，体育馆开展体育锻炼，
1: 民族宫标志民族团结。
0: 嗯，长安大街贯东西，
1: 北京车站通南北。
0: 长安大街贯东西，十年新建设。
1: 北京车站通南北，万里好河山。
0: 行啊，
1: 什么话呢？
0: 有两下子？
1: 两下子？我哥哥有四下子呢。
0: 嘿，又来劲儿啊！您甭吹牙气，我这有个字多的上联，
1: 那我不能给您对字少的。
0: 哎，可都是北京的新地名，
1: 可以，
0: 您对得上来吗？
1: 行啊，
0: 好，
1: 您说，
0: 您听这个：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唱大院，您对吗？
1: 哎呀，我的我、
0: 啊，什么叫我的我呀？
1: 我说您这怎么您这多少字儿啊？
0: 我这是26个字啊，
1: 还都是新地名，
0: 不错呀。
1: 您数数够26个字吗？
0: 当然要够了。你听着啊，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唱大院。
1: 嘿，
0: 26吗？
1: 真是26个字，
0: 那还能有错吗？
1: 那
0: 我
1: 说你上那么些个地方干嘛去啊？
0: 我找人去了。
1: 哦，您是找人去了？
0: 哎，
1: 那就好办了。
0: 怎么样？
1: 那我帮着您找一找吧。
0: 那可以呀、
1: 啊、这下联咱们就算对上了，
0: 是吗？
1: 您再说说这上联。
0: 您听着，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唱大院。
1: 我给您对啊，找侯宝林，寻郭启儒，遇刘宝瑞，问郭全宝，碰见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听众朋友，听完了刘宝瑞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北京地名对，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1: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2: 身体怎么了？
1: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2: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3: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4: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5: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5: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6: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7: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个，
1: 哎，你必须说清楚了啊！
2: 你不能这么做呀！你头顶上就是空调，
0: 就是这个位置才好。
1: 哎，这冷空气，
0: 空调那风没直给。
1: 对，这冷空气往下走，我坐底下凉快，这空气沉下来。这个我跟你说，后背厚，肉厚，不怕吹。
2: 一吹一上午，就把自己交给空调了。
1: 我跟你说，然后依着我，连下午都交给他。尤其到后半场，现在没有这个空调晚上根本我就睡不了觉。
2: 得，你交给他了，他也算教了你了，再把他那点寒气啊，
0: 哎，还有这滴的那点水啊，
2: 一分寒气一分毒，这交给你多少寒气？寒气在你体内聚集啊，一冷凝结啊，阻滞啊。
1: 你不知道我内功深厚吧？我到时候嘿，一用这个先天吐纳，火力壮，小火发。
2: 这叫寒毒，你都不知道这寒毒怎么侵入你的这个心。
1: 要按金庸先生说，得用九阳神功。
2: 九阳神功那不是还是一个暴力解锁你吗？是吧？打你一顿。
1: 您说那是
2: 寒气逼出。
1: 您说那叫玄冥神掌。
2: 你现在跟张无忌 有那么点意思了。
1: 我这意思就是我也能搞好几个对象呗。
0: 你想什么呢？不是说
2: 想他中毒那阵儿。
0: 对你想你服毒，
2: 就是张三丰来了看了以后也俩手一摊，
1: 没辙，是这意思。
0: 哎呦，这张三丰有点这个相声基础啊！
2: 张三丰那什么样的人呢？是
0: 不是，对对对，随时带着狗皮褥子，
2: 仙风道骨，
1: 养生的人，我知道。
2: 什么病人家没见过？就拿这寒毒，你
0: 把你这寸关尺、哎、
1: 这
0: 一扎这脉，
1: 张三丰嘴都不利索了，
2: 气得直在那哆嗦，那胡子哒哒哒哒哒直颤，你知道吗？
0: 特不切不切不切，
2: 没得治。
1: 让你们说，就夏天吹点空调，至于不至于？
0: 不光是吹空调的事儿，王大雷，很多朋友都这样，一身汗呢，进这空调房，然后呜呜呜大直给，受得了吗？
1: 那才
0: 汗毛孔都张着呢，闭着一瞬间，他把这凉气儿都闭在身体里了。
2: 是的，是的。
0: 然后这凉气儿呢就集中大点儿，完就成集团，集团之后就在你身体里边固
2: 气血凝结了就。
0: 哎，对
2: 了，
1: 这个固用到最后，我就从后边一使劲挡出就完了。
2: 出不去啊，他现在出不去，以后他在身体里乱撞。
0: 对，
2: 一会儿到肩膀，肩膀疼；一会儿到胃，
1: 抽筋，
2: 你等会儿腿，都乱乱啊。
1: 我要改令狐冲了。我山里有六道真气是吧？
0: 出一身汗，然后吹空调，还有就是在这个最口渴的时候，身体最热的时候，
2: 喝
0: 冷饮。喝
2: 冰镇的还是？
0: 你听听啊，
2: 打那个什么那个二氧化碳嗝。
0: 对，
1: 嗝儿，这是蛤蟆嗝。

0: 就给那门拽着关上了，知道吗？你这蛤蟆好就蹦。
1: 你要说我关门，你别不用拿着形容词蹦人，
2: 就大脚踹，呱！
0: 哎呦，你看你，哎，
1: 行，你们两个人是形容词的浪费者。
0: 你这汗毛门，哎，汗毛孔门。
2: 冷水澡，你的血管会收缩，
0: 真的，
2: 回心血量会大量增加，同时刺激肾上腺素分泌。这种综合因素下呢，你的血压升高，尤其是你要是高血压、冠心病。
0: 对，
2: 这样你就负荷不了了，
0: 你这就相当于中了那个天山催心掌一样，
2: 非得用那个九九还命丹呀，是什么生生造化丸，你才能回过来个气儿。
0: 大还丹，这些个药搁一块儿都救天山雪莲，这都救不了你的命，
1: 还得惊动白娘子是吧？
0: 你得自己多注意，知道吗？
2: 特别是心血管方面的，
0: 哎，
2: 他来势太凶猛，
0: 腾哥，
2: 我们说给你倒仙草去，
0: 你得等我们那道上的功夫啊，
2: 高铁票也不好买，
0: 你等会儿。
1: 等你啊，买了高铁票到来那仙草啊。
0: 小周，我再要问他这仙草长在哪儿，我特想知道那地址，你先问我这高铁票好不好买，你告诉我这地方在哪儿。
2: 暑期啊，暑期不好买啊。
0: 我没问他好不好买，我问他站在哪站下能买着仙草。这他这种形容你听懂了吧，小周？
1: 听懂了，听懂了。
2: 那幸好你今天遇到我养生达人小花了。
0: 哎呦完了，你要上当了呢，一般蒙人前面都是这套话。
2: 所以我建议你就是洗温水澡就行了，温水更接近你身体的体温。
0: 这句话就没说一样，
1: 温水煮蛤蟆是吧？
2: 当然小猪也是个爱干净的人。
0: 对，
1: 就你这句话让人一听就知道我够脏的，
2: 隔三差五就冲个澡。
0: 对，
2: 生怕自己
1: 大伏天我隔三差五再冲个澡，我是不是拽墙上都能粘上。

0: 你看大磊，
1: 洗衣粉味儿，
2: 谁说的？
1: 洗涤灵味儿，
0: 香水味，
2: 各种混合的，跟不同的场合有关系。
1: 喷喷的那个香水也是，这个调那个，那个调这个的，加点香油、酱油、醋，这
2: 干嘛呀？炒菜呢？
1: 不是这，
0: 人家有那种古龙的香水，还有人家
2: 对有金庸的，
0: 人家还有这个大地，人家还有律动，
2: 这几个牌子你听说过吧？
0: 人家还特别跟我说，这款香水和大海拥抱在一起。
2: 你都不懂，我跟你
0: 说，这款香水它是闻香迷人。
1: 你这香水都喷嘴里了吧？
2: 这让大家伙一闻就觉得，哎，这个人哎有品位有档次。
1: 哎，这香水啊，这都是给姑娘给女孩预备的。
0: 嗯，
2: 我原来也这么认为，但实际上是很多给男士配备的。尤其是这三伏天你配上点香水，
1: 蚊子不叮超声不咬，有耗子往别人家跑，是不是？
2: 你说这不是香水，这是花露水。
1: 还是的，你喷什么在身上的效果都跟花露水一样。
2: 不一样，
1: 腻香腻香的。
2: 哎呀，差远了，
0: 可能是他。

0: 老挑那特浓的，我也不知道要我要去熏一跟头，哎，但是
1: 我明白了，潘先生拿那个呲的那个，噗噗，
0: 对，用量也过大。其实，
2: 哎，不是应该往身上的呲呲那么呲吗？
0: 洋洋约你，简直了，还没见着洋洋呢，已经，
1: 哎，洋洋顶出去了。
0: 荷尔蒙大聚会，哎呦，
1: 哎，好家伙！

0: 是。
1: 男士啊，现在你们知道有个统计吗？说超过一半的人每天会用香水。
2: 男的。
1: 对。
2: 超一半的男的，
3: 你看咱俩当中就有一个吗？用吗？对不对？我用你就不用吗？就符合这比例。
1: 然后什么时候用呢？

0: 街坊亲帮衬，
1: 吐槽技术
2: 哪家强。
3: 传染，
4: 你看过《西游记》吗？
1: 嗯，
4: 瞌睡虫多厉害，
0: 蟠桃会
1: 钻你鼻孔里，你还能睡着觉。
4: 这神仙都挡不住瞌睡虫，何况咱还没呢。
1: 为什么打哈欠它就一个传一个呢？为什么会这样？

0: 了，
1: 一人打一个，这转圈一圈下来也得半天，
0: 两万个哈欠，然后呢打打打同步了，加一个，一百一三二一，
1: 这屋里起回音，还有个大河汉呢，
2: 还有个大花和河蛤蟆呢，
1: 两万人大河蛤，你就琢磨这气势，就同时往里吸，立马那小屋的氧气就没了。
0: 打哈欠的时候呢，大家的咽喉部的肌肉呢进行一个强烈的收缩，口腔就张大了，然后你的胸腔会扩展，双肩会不自觉的抬高。哎，大家看你打哈欠的时候没有谁肩膀往下沉的啊，都是打哈欠的时候往上起，起范儿啊。
1: 哎，这是个规律吗？我还没试过。你说那个，我听相声的规律套有好多这种规律，什么这个乐的时候啊，闭眼张嘴，然后我这，你说这打哈欠这抬肩膀，这我还。

0: 条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觉得太油腻了，对身体不好。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吃健康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就来挑一款好油，不贵还更健康，就是卡尼维纳斯的进口亚麻籽油。
1: 咱们中老年人对日常用油呢，其本身量就不大，但是这个时候更要是选择健康油脂，它的名字叫做亚麻籽油。因为什么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亚麻籽油？

的这个包装，保质期18个月，开完一瓶吃一瓶，开完一瓶吃一瓶，这样的一点可以保证您的油的味道不变质。另外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57.6%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

听这名字，包公听完跟您各位一样会心一笑，好名字，不良。没画完呢，这个我用不惯毛笔，虽然用不惯毛笔，你可用得惯杀人的凶器呀。此言一出，大伙儿一惊，就这无良一听，脸上颜色更变，太爷，都啪，把这张纸往这一拍，大胆的无良，怎么样杀害伽蓝庙的和尚，你还不从实招来吗？无良吓得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太爷，您这是哪儿的话呀？我何曾杀过人呢？包公点了点头。

0: 无良，现在招还不晚。我问你，你怎么样杀死的乾隆庙的和尚？从实讲，
1: 我冤呐，我去呀，真不是我杀的呀，啊，我都不知道这么大的事。太爷，您可别冤枉好人。
0: 那好，一会儿伽蓝佛就说。说着话，来到这伽蓝神像的面前，一一到地，给这伽蓝佛呀鞠一大躬，行一大礼。大伙儿瞧着，这玩意儿神了啊！给他行礼干嘛？说这伽蓝佛能告诉大伙儿，这神像能说话是怎么着呀？就瞧包拯啊，在这伽蓝佛面前叨叨念念。哎呀，伽蓝佛，伽蓝佛呀！这个你受和尚的供奉好多年，和尚待你可不薄啊。每天啊晨昏定省，在你的面前有几柱高香，而且呢指着你啊吃饭，和尚也不容易，被人呢杀死在你的面前，你一定知道谁是元凶。现在呢凶手已然在这儿了，是不是他？你要从实讲。他跟这伽蓝佛聊天，大伙儿瞧着，不瞧包公都瞧这伽蓝佛，那意思说呀。伽蓝佛怎么样？不动，是不能动啊。那木摊泥塑的能动吗？那一动那还了得，神了。可是包公是煞有其事，他也站这儿啊，哎，高声些，您要说就大点声。哦，言将些什么，往前一欺身，把耳朵递过去了。这伽蓝像啊，你要搁那供桌上高，这在地上坐着呢也一人多高。他把脑袋凑到这伽蓝像的这嘴边上，那伽蓝像没动，就仿佛那真说话真听。

些个榫卯都在他心里装着呢，所有的这个线都是他一人画，按照他脑子里这想，画完之后另外的人按照他画这线下家伙怎么样，哪是要去掉的呢，他画阴影跟现在一样，阴影的部分哎，打上叉的地方就是去掉的地方，只要是没有阴影的地方都必须留着，按照他那墨线画最后这东西组合起来严丝合缝就那么准。你说这个过去咱们中国这个啊干木匠的这些老师傅们那真有绝活，各位您看看咱这些古件了不起啊，完全榫卯一个钉子没有，多少年不倒就这么棒，还抗震啊。简单说吧，这墨斗拿出来一看，这墨斗啊老物件

0: 无良那个丢了，他得有一个干活的东西。这两天呢又做了一个，但就是临时带用品，也没那做的讲究啊，而且看得出来嘎嘎新。
1: 哦，
0: 这墨斗恐怕你用的时间不长吧。
1: 太爷，我
0: 刚用出来的，原来的那个呢遗失了，遗失在何处小人不知。那你看是这东西不是？这大家伙又作证，这是你的，你那又丢了。无良事到如今不得不认，这是我的。
1: 哦，是你的那就行。
0: 这个墨斗是我在神像背后捡的，你的墨斗怎么出现在伽蓝庙伽蓝神像的身后头？你不必问我，我也不必问你，你也自己去跟神像说，来将它带至神像身后。感觉问半天伽蓝佛都是假的，到那里自己一看你就招了。有衙役过来把无良提了起来，提了到伽蓝佛神像的后头。你抬头自己瞧，神像啊，这身后头一般都没有什么，也没什么可看的。这班头也不知道让他瞧什么，太爷说让瞧你就瞧吧。无良抬头一瞧，鹰得扑通一下二次瘫软在地。太爷免打。

他跟和尚原本呢还是朋友。这前来庙这和尚跟无良还不错，为什么呢？这和尚庙里头也得用木匠啊，哪儿坏了什么的也得找人修啊，他就找无良。找无良呢，这和尚啊也有点不好的地方，这和尚抠，他不给无良钱，他管无良饭。他那意思，你来呢给庙里的干活就是积德修好，哎，你呢别跟外边似的，你外边好比你打一张桌子呢，啊，说现代话吧，你收100块钱，到我这儿啊，我差不多给你20，来个

0: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1: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0: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1: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0: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南北二司跟王景龙啊问苏三问案的那一点儿啊，这三个人呢同时一块乐，您看小生的那种乐啊，那个走丹田啊，神哪问哪，王景龙这一来，我哪

再早年这个推背头分头还不怎么兴呢，啊，大多数全是剃头。他要剃着剃着这个刀子钝了，要背的时候怎么背呢？手心这儿有一个鸭蛋圆的皮子，拿着这刀子啪啪啪两下就快了。那个刀子是这么背。这位师傅的手艺不错。有一天我在那串门啊，两位师傅说闲话把我给逗乐了。说着说着闲话出错了，这位师傅手艺好啊，看不起那位宝鸡县的老师傅吗？我哄你说，老王，你也就是在这屋蒙饭吃，你离个这儿，你到哪儿你蒙饭、啊、这个呢正坐着活了，给那位刮着脸呢，一听这话生气。我哄你说，老三，你甭瞧不起我，就你那两下子我看得出来我蒙饭呢，我看你到哪儿蒙饭呢，你甭挤了我，你甩钱花、啊、你跟别人，我哄你说你。他那儿生着气，给这位刮着脸，出错了，没留神，再一扭脸一看，唰，眼眉下去一个。他还问人家，把刀，你看你看看，行了吧，先生，别睡了，说好了吧，你这个眼眉是留着，是刮下。这位一听吓一跳。

0: 那受得了吗？给人惯了去了。
1: 这位手艺好的更有的说的了。哎哎，老三，我说你不行吧，你看又出错了吧。你甭不服，这是手艺得练，这个手腕啊得搁功夫，这是实话。哪行哪业均是一样，久练久熟，熟能生巧，巧能生好，干哪行必须要研究。过去经常有这么句话，您看哪行哪业的走在街上，有的习惯成自然，他动作可以带得出来，即便不带动作呀，三句话就把本行带出来了。过去经常说这句话嘛，三句话不离本行。今天我说这个小笑话呢叫高演。怎么叫高演呢？这就是一个小笑话，这也是倒退20多年的事。在南市啊，有一个戏院叫大舞台，大舞台对过啊有一家小酒铺。这小酒铺呢是父女爷俩，老头啊一姑娘，他这姑娘啊跟着他父亲在酒馆里头干嘛呢？招待酒座。后来这姑娘长大了，老头舍不得往外聘，就招了一养老女婿。夫妻两个人呢干这小买卖。他这个男人呢很老实，不卖酒座，干嘛呢？在柜台上看柜台打酒，帮着那儿算账。可是他这女人呢竟招待酒座，因为他打幼小跟他父亲就在酒馆待着，结婚以后20多岁快30了。怎么叫高眼呢？他眼力最好，他就研究他所来的这个酒座是哪行哪界干什么的，他全研究透了。比如说来什么酒座，他们一看你的穿正打扮，他就知你哪行哪界的。比如说看不出来你穿什么衣裳，他跟你说闲话，他拿话套路你，他卸话的后音儿，有个三言五句的，不过10句话

我请我喝酒有什么笑话？你啊，南市有一家酒铺，是夫妻两个人干的。他男人看柜台呀、啊，他女人招待酒座，眼力最好。是去那酒座啊，不过三五句话，他就知道干什么的。我跟他那儿打赌了，所有去的酒座，他要看不出来你是哪行哪界的，这顿酒呢算白喝。我跟他打赌了，我说有朋友你看不出来，我就把你想起来了。虽说你是说相声的，平常说话很沉稳，你穿正打扮呢，啊，就像一个买卖铺的跑外柜的，你去到得留神。我说好吧，我也好奇，我就跟着去了。在南市哪儿大舞台那儿，大舞台对过，走到哪儿就走到南市牌坊那儿。我买了双鞋，那儿有一惠利鞋店。我说李二哥，您等会儿，我买鞋。买了双鞋，拿着这鞋就去了。到那儿我这么一看，这小门面挺漂亮，三间，一明两暗，一个明间，两个暗间。一进去，把我们让到里间屋去。这个卖座的这位女。

0: 姓郭。
1: 哦，是是。
0: 您喝什么酒？什么酒全可以，酒量有限，喝不了多少。
1: 哦，是是。您请坐，您干嘛老站着？您拿那什么呀？
0: 我这是鞋。
1: 哦，是
0: 在谁家买的？
1: 我您
0: 鞋铺。
1: 哦，您是说相声的。

0: 夸，一夸一说话砸词儿了。
1: 我哄你说李先生，到哪儿啊也看不着剃头的了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0: 看您这个外表穿的这身衣裳啊，就仿佛一个银行的先生似的，就您这一说话呀，看我提头的来呀，就砸了。我也发愁了，我说您看您这身衣服像一个文墨人，您这一说话就是，我说您再想想办法行不行，我你再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啊，这是日期不多，有这么一家这个理发店，有一个学生啊跟这老师矫情起来了。因为什么呢？他在这个工作时间呢，他抽烟，他抽着烟呢，这个师傅不满意。这个老师呢是这个北京啊东边的人，那是一个县，宝鸡县，就说这个学生，你看在工作的时候你抽烟这就不对，你拿着烟卷你给人推头，那哪成啊？这学生呢不听话，一不听话呢，这师傅就着急，你这孩儿啊，你这个手艺你学不出来，你老不听说，你这不是工作的，你抽这个烟卷胆子哪全是，你这还给人踢。他竟不生气了，不是说学生啊，他这出错了，他刮着脸瞧着他呀，没留神词儿把这位眼眉给刮一个去心里害怕了，把刀子鬓上搁着，这位刮脸呢睡着了，他还跟人家商量，先生先生别睡了，你看你睡觉耽误事儿吧，咱商量好了，你这个眼眉啊是留着是刮下这位一听吓一跳啊，哎，我说大师傅，这眼眉动不得，动不得你早说呀，刮一个去了，刮一个去了，你这受得了吗？这位一个眼眉受得了吗？就是说干什么工作全得要精神集中啊，在工作时间你抽烟就不对啊。今天说这个笑话呢叫大烟斗啊，就是忌烟的这么一个小笑话。您看这个忌烟说起来很简单，多容易啊，实际要是真忌就难了，那也分岁数，我认为年轻人好忌。怎么呢？抽烟年头不多，认识到了抽烟对身体没有好处，一横心就忌了，就怕老年人抽的年头多，抽烟带勤，带有个以歪就歪的思想，他老想这个，我抽了三四十年的烟了，我一回瘤子没得过呀。是啊，你要得了不就晚了吗？那不是，也不见得抽烟的人全得瘤子，还是不抽的好。我今天说这笑话叫大烟斗戒烟，怎么回事呢？离我那儿不远呢，有家街坊，这家三口人，老两口子一个儿子，这老太太是家庭妇女，不抽烟不喝酒，过日子是特别仔细。这老头呢抽烟特别勤，烟卷一根接着一根，烟卷不抽了，他把大烟斗又抄起来了。他这烟斗特别个儿大，与众不同，说悬了跟个小茶碗似的，装这么一斗烟呢能抽两个小时。因为他抽烟这样勤呢，影响他儿子也抽烟，这爷俩抽烟。可这老头呢有个特长，这人脾气最好，在单位里头由上而下男女同志没有说不上来的。他回到家里呢，街坊四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跟他开玩笑。因为什么呢？这个老头爱说笑话，街坊邻居一跟他开玩笑呢，因为他拿着烟斗个儿大，就叫他大烟斗。哎，慢慢把这名字叫响了，在单位里也叫他大烟斗，回到家呢他老伴儿也叫他大烟斗。为什么老伴儿叫他大烟斗呢？

前年记了一次，四五天没记好，四五天没抽烟就觉着别扭，站着也不得，坐着也不得，就仿佛缺胳膊短腿似的。瞅见人那儿抽烟，我这就馋得慌啊，这嗓子眼这儿跟个有个小孩手在这转闹，刺痒的这么难受。你说我这么大人能伸手找人要颗烟抽吗？馋了怎么办？我找个旮旯咧着大嘴那儿哭了，一馋了咧着大嘴哭了。你瞧这么大人这是怎么了？因为戒烟，我爸爸死的时候我都没掉眼泪。哎，这是怎么说的？这是干脆听你的，我得记。不记不，后来我见了卖烟卷的我就掏钱，你瞧这事儿也新鲜，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掏钱他就叫我拿烟，我一琢磨着记不了啊。后来我见了卖烟的我就不掏钱了，我也拿人家烟，人家拿我当偷烟卷的了。你说闹了多少笑话。哎，这次我听你这么一说，对，记了吧，记了好啊。那个钱攒起来搁银行了，对国家对咱自己都有好处啊。你说什么买台电视？对，我得看看电视了，最近净演那个科学片，我得学点科学呀，对四化我做点贡献呐。这阵儿的文艺节目是多呀，你看多少名歌啊全得奖了，嘿，芭蕾舞、新疆舞、各民族舞，真是。哎，对了，我要闷得很，我拽着你咱俩跳跳舞。胡说八道，我跟你跳舞，我这岁数跳舞啊，我会跳六。哎，那更好了，你比别人还能多跳一手了。我跳扭了腰你给我治下。哎，这那就别跳了，那就真是。因为咱这孩子我也得把烟戒了，27、28了，连个对象全没对上，甭说像，连个猴全没找着。也难说呀，每月他挣40来块钱，抽20块钱烟，人家谁跟他搞，搞上了小日子怎么过呀？因为抽烟多耽误事儿。我们单位的那高的鼻子，他那孩子26岁，下礼拜人娶媳妇儿。人家不抽烟不喝酒，说收入也没有咱孩挣得多呀，他才挣30多块钱，说模样也比不了咱这孩子。人家娶媳妇儿了，下礼拜呀带着咱这孩子上那儿道喜去，让他看看人家那媳妇儿怎么娶的。到礼拜天真去了，人家那儿预备很简单。

听我的，别胡闹啊！哎，咱闹可别闹出了圈儿。哎，新娘子逗哭了你们哄，你逗急了你们劝，我可不管啊。到那儿咱们看看人这屋里摆的，看看新娘子。哎，有这样闹的吗？你这怎么了？你这是拿烟卷儿砍人新媳妇儿。拽这么一炕，扔这么一地，那烟卷是抽的，你有这样的吗？哼，您这个大烟斗抽烟有名，哦，烟卷抽的，您跟我们较劲，抽啊，咱打赌，一连气抽十颗，您行吗？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一连气抽。

0: 以后给我儿找对象啊啊啊啊啊，找了个姑娘叫张桂兰，三天以后让他们见一面呢、啊、姑娘一看他准喜欢呢、啊、嗯，下定决心我戒烟，不怕困难我戒烟，我不怕牺牲是要戒烟，我把大烟斗扔在一边，那谁也不能把我拦，我戒烟那我戒烟呐，我戒烟那是戒烟戒烟，我非得戒烟，你怎么没完了你这啊。
1: 行了，二婶，关于戒烟的这段大烟斗听完了，我呀劝您一句啊，趁早把您刚说的那些牌子都给忘了。
2: 已经忘了。
1: 嗯，
2: 现在我这脑子里只剩

我们来关注一下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全线北向南方向，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航天桥到莲花桥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另外，西三环围公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西五环晋源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杏石口桥。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0: 不光是拍得好，关键就是自己对博物馆也特别的了解，所以今天就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家非常有逛头的，特别适合亲子一块儿去在暑期逛一逛的博物馆。
1: 是的、嗯、啊，我们节目经常带大家去逛博物馆。今天的这个博物馆，我个人觉得啊，它是算得上暑期带孩子去的一个不可错过的博物馆。首先，这个博物馆的年龄确实挺大的了
0: 哦
1: 啊，他这个
0: 比我年纪还大
1: 啊，那
0: 我都50了，
1: 你这么年轻
0: 啊，
1: 你太年轻了，
0: 我太年轻了，
1: 你跟这个博物馆也比，太年轻了
0: 哦，真的呀，
1: 是的
0: 啊，那他，
1: 而且这个博物馆呢，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
0: 哇，
1: 就是小朋
0: 友，活动多，
1: 不只是小朋友们，
0: 嗯，
1: 很多成年人也很喜欢，
0: 哇，
1: 嗯，
0: 所以你都去了好几遍了，
1: 对，我还真是去了好几遍，而且我去到这个博物馆里面，你会发现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心头好。你在里面也肯定很喜欢，因为那天我听你早间节目来着
0: 哦，
1: 你喜欢财宝，
0: 是的，
1: 是是
0: 彩色宝石，
1: 是不是？
0: 对，我还真是有一些了解，
1: 对，
0: 因为曾经几年前我还真没老真没少乱花钱，我家里好多，你知道吗？
1: 对啊，在这个馆里面，你能看见非常多稀世珍宝。
0: 我天哪、
1: 啊！当然，我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们一会儿来验证一下。
0: 好的，好的
1: 啊，对、嗯，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国地质博物馆的老师卞月月以及叶青培，欢迎二位老师，
0: 来欢迎一下，
2: 大家好，
0: 来卞老师好。
2: 大家好，
0: 哎，好，叶老师好，
2: 大家好，
0: 哎，欢迎二位啊！刚才上节目之前，尤其啊，就是叶老师还特别忐忑，然后一边跟我聊天，一边说：“哎呀，我这是第一次参加你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哦，第一开始先这么说，我第一次参加你们这个节目，哦，还有一些紧张。我说：“哟，那您肯定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广播节目，那电视台的经常参加啊，也一次没有。”
1: 老师可能更多的是在馆里面去上课，做研究，
0: 对。然后面对的都是我们的，比如说家长。

0: 开馆。
1: 你想想，59年到现在已经屹立了多长时间了？
2: 对呀，真的。所以应该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其实已经去过了中国地质博物馆，
1: 对，
2: 而且也见证了这几十年来，不应该是110年来咱们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演化和变迁，对不对？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最早从那个上个世纪解放前就已经开始建馆了，然后随着那个抗战的时候呢，从南京迁到重庆，然后又从重庆回到南京，然后最后解放后又然后回到了北京这边来。所以现在的南京地质博物馆和重庆自然博物馆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前身，也有一部分的藏品在那边保留。
1: 你知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地质博物馆的展品是从展馆外就已经开始有了
0: 啊。对，
1: 它并不是走到展馆里面才可以开始看，就包括它所有的科普，从展馆外就已经开始慢慢去有。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云逛展啊，就云逛馆，对吧？二位老师可以带着我们，大家这个就感受一下啊，你们感受一下，这个从展馆外到展馆内每一层都有什么，包括一会儿我们也好好来聊一聊，为什么我说这个磊哥一定会喜欢财宝在哪儿？
2: 哇，财宝！哎，先说财宝吧，我这镜头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不，咱们还是按部就班的吧，就是比如说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第三层，如果哈有地下的话，咱们也可以说一说，没问题。咱们先从哪儿说起呢？我觉得是不是先从咱们一进门吧，好不好？
1: 对，先说在外面到底有什么，好不好？
2: 哎，对，外面，对
0: 啊，是这样，外面呢，我们就是沿着我们馆的建筑的这个围墙哈，有墙根。包括两边都有一排的那个大的标本，大特别大型的标本。然后在那个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地质科普广场，在广场的那个里边呢也有很多大型的标本，因为在馆里基本上放不下。
2: 得有多大呀？比如说是哪个类型的？
0: 大得有，
3: 比如说像水晶王，是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单体水晶，它的重量达到了3.5吨。
2: 3.5吨，
3: 对，一个单体的水晶。
2: 我的天，是白水晶、粉水晶、紫水晶还是黄水晶？我对水晶也稍微有一些些了解。
0: 是白水晶。
2: 哦，白水晶啊，
0: 它是那个在江苏东海发现的。
2: 哦，东海，东海是一个集散地，就是现在很多人买水晶直接去东海，它那有一个水晶的那么一个大卖场。
1: 对，
3: 东海是这样的，因为东海它本身呢是我们国家的水晶的一个集中的产地，那它是因为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所以说它是因为自己本身的这个资源禀赋比较好，所以基于它的这个资源，后来呢不断的就是有这个开采啊，有这个交易啊。当然现在东海有很多这个大的水晶市场，它的这个货品的来源，这个水晶的来源不仅限于像国内，像东海，也有很多来自巴西，就是南美洲巴西或者乌拉圭的水晶参与到国内的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
2: 哎，
3: 它是一个很大的集散地。
2: 我能问个旁的吗？这个有点是不是超出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范畴了？就是现在我经常会看到，就是抖音上面卖水晶，说是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喜马拉雅白水晶。
1: 哥，你说这期节目你是不是来找了？
2: 你是，因为我特别想下手，你知道吗？就是说它能量场特别的足。所以我就在问，但是我就想喜马拉雅，天呀，那得多高啊，对吧？它好像基准就是咱们那个喜马拉雅那边，咱们中国科考队的这个基地好像是站点就在5000多，
3: 5100
2: 是吧？
3: 大本
2: 营，然后再从5100再装穿好了装备，带好了装备，再向8848再冲，那能有吗？能有水晶白水晶吗？
3: 这个喜马拉雅水晶实际上是商品，就是说
2: 商品
3: 它不是、
2: 啊、好了。I see。
3: 对，就是说真正的大规模的开采呢，那这个青藏高原，特别是喜马拉雅山地啊，它应该说不是这个水晶的主要的一个开采的一个地点。
2: 哦，我就
3: 说，那么我们发现的很多的，比如说市场上现在交易的水晶的大多数来自东部啊，就是比如说像东海，还有包括像这个南美洲有很多这个水晶的进口。
1: 对，
2: 你看，
1: 我跟你说，就像高磊哥你今天问的一样，在他们地质博物馆有非常多这样的科普讲座，
2: 哇，
1: 包括有很多这样可以带着孩子以及大人去了解的，不管你宝石啊，还是一些地质相关的这样的矿石的一些科学的这种。包括讲座，包括我们之前你们还有研学，是不是？
0: 对，科普课程我们这儿还是有很多的。现在是暑期的时候，我们每天下午都有科普 活动，就是带着小朋友们啊，然后到那个在一个场地里，然后做一些互动。因为这不是前天那个8月5号，这不教育部刚发了一个那个做中学这个文嘛，所以这个就把这里边有6条，其中有一个地球奥秘，实际上这地球

0: 和奥秘说的就是我们地质学的相关的内容，但是呢在我们馆已经开始了很多跟这个相关的课程，包括互动啊做中学的内容非常的多。
1: 是
2: 啊，那看完
1: 了，大朋友小朋友到这个中国地质博物馆来参观学习。
2: 好呀好呀，那咱们现场还卖不卖呀？是，因为我肯定你们那儿卖的是真的呀，对吧？我就不用就雾里看花，对吧？再去找寻了。
0: 有一些售卖还可以。
2: 哦，真有卖的哈，那我一定去。我告诉你，
1: 中国地质博物馆出售的这个宝玉石，或者说这个中低端的宝玉石啊，我们现在在做这些，其实基本上大家可以放心啊，
2: 哦，
1: 这个都是真的。
2: 太棒了，都有证书哈，嗯，
1: 可以做，没有问题，可以出。
3: 我要笑晕我。
2: 我这次来跟大家。

0: 会很关心这个事情，
1: 是吧？
0: 上次我去了，关心的也是这个，
1: 就是吧？你看看，
0: 真的是这个事儿、啊。哎，既然我们已经说到这儿了、啊、来跟同学们说一下吧，不是同学们 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真的想去看我们的科普讲座，或者是到管理的话，我们在哪儿去预约呀？
2: 预约是在我们中国地理博物馆有个公众号，那个公众号里边有一个预约的那个小程序的一个指示，可以到那儿去进行预约。
0: 嗯，对，
1: 就是专门。有一个中国

0: 对，我刚就关注了咱们家的那个公众号啊，
1: 嗯，
0: 然后里边有这个最新资讯，有预约参观，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参观的一些指南，包括可能针对有十八岁以下怎么购票啊，60周岁以上怎么购票等等，都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对，
1: 实际上我们是对18岁以下的青少年和60岁以上的老年人是免费开放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残疾人啊、军人啊，包括我们自然资源系统的这些职工，还有中国地质学会的会员，另外还有持有这个博物馆通票的这些人是进行免费的。
2: 对，哪怕要售票，它的价格也非常的低，
0: 对，
2: 非常低，对。你知道我刚看谁发的来着，说地质博物馆展品那是相当的专业，就是设施呢确实是有点年代感了，对吧，这个确实是没办法，
1: 没事。实际上是这样，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中国地质博物馆这些从1楼到4层这几个展厅的这个结构哈，
0: 结构和布局。
1: 哎，对，结构和布局是这样。我们从那个2004年那个开馆的时候，我们就重新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馆里的展厅啊，就重新做了一个那个布展。它的主要是那个按照什么思路来做呢？就一楼讲的是地球和的相关的这个，就从地核，就相当于是这个地球的一些本质啊，地球的构造。然后到那个2楼呢，主要是讲矿物、岩石、宝石，讲的这些。然后到3楼是讲的是这个古生物，这样。然后呢？另外呢还有2个展厅，就是临时展厅。现在我们的临时展厅呢，一个是3楼临时展，讲那个是我们建馆110周年的一个展。那4楼呢是一个找矿成就展，就现在不是讲很多就是叫战略找矿啊什么。

0: 展呐、啊、特展什么的是要单收门票的，咱们这边是吗？
1: 嗯，中国电视博物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个专题展览都是不收单独收费的。
0: 哦，也都是免费的哈。哦，特别棒。
1: 对，
2: 嗯，你知道他们的成人票多少钱吗？
0: 嗯，不知道啊。
2: 15块钱。
0: 哇，
2: 对，所以就真的很便宜。
0: 真的是，所以说真的大家有时间一定要去看一看。
3: 对，
0: 嗯，
2: 我印象挺深的，就是你们那个一进去是好像是有个大地球，是不是在一楼的那个展厅？嗯，
3: 对，那是我们的地球厅。
2: 对，就是它其实是通过给你讲解，就是先从地球开始，然后从地球内部这些矿啊，他们的展陈，我觉得布置的动展什么的，那个动线什么的还是非常明确的。嗯，
3: 对，因为这个地球厅呢，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地球的那个内动力、外动力啊，然后地球怎么形成的呀，这个来给那个观众做。

0: 那个活动状态、
1: 哦、
0: 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震动的这个节奏
1: 和强度。
0: 哎，强度，对对对。
1: 哦，那您是从比如说是几级开始一直能到几级啊？
0: 嗯，可能最高的能到也就到八级。
1: 八级就已经很厉害。但八级在里，我、哦、不知道那个丹丹当时有没有去感受。
2: 我去体验过
1: 了、
2: 啊、不只是咱们馆，其他馆我也体验过、
1: 哦、
2: 就是八级的那个震感，我觉得那个模拟应该也只是一个模拟，但已经让你觉得很恐惧了、
1: 哦、
2: 对，因为我当时体验的时候它还那种声光电的那种、
1: 哦、
2: 它会有模拟的声音、
1: 嗯、
2: 我是觉得那个声音会让人害怕，
1: 毛骨悚然、
2: 对，所以包括它那个地面的那个震动，其实这个模拟还是相对有规律一些，就感觉你还觉得、
1: 哦、
2: 对，但你依然会觉得很恐慌、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种还是蛮有必要的。
1: 是的是的、嗯、
0: 是。另外我们有一个科普课程，就是做那个就是讲这个地震的，就是地震来了怎么办，然后会教带小朋友们去做这个互动项目。
1: 嗯
0: 嗯，带他们做一个小的那个就是那个小的地震仪。
1: 对对、
2: 嗯、
1: 科普知识哈、
0: 啊、
1: 让他们打小呢就对地震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现象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知、
2: 嗯、是。行，咱第一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这才聊了个皮毛、嗯、一会儿跟大家好好聊聊宝石这件事儿、
1: 哎、我好期待，一会儿见。
2: 下一时段见啊。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建祥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芍药居到太阳宫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东侧到大瓦窑出京。

0: 个就是一个收集吧，就矿物的收集，放在小盒子里面啊。其实每一个小每一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小的时候，其实谁不喜欢小石头呢？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大家收藏去捡拾石头，把它作为自己的收藏，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特别是小男孩啊，很多啊，大家的一个爱好，在走路上，哎，用脚踢踢石子，把它。

0: 雌黄，信口雌黄，
1: 真的是。
0: 对，还有一面墙，我记得都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矿石，让大家去看，对不对？嗯，
2: 它实际上矿物岩石厅，它是按照那个矿物学的分类，然后进行的一个展示，然后在中间呢穿插了一些矿物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然后还有一些那个它的一些特性，然后穿插在中间。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呢是讲的这个岩石，岩石是我们大家在自然界中见到的最多的石头，大家可以看一个是，但是呢，矿物。可能我们到自然界出去玩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看到，
0: 对，
2: 但是矿物是什么样的晶型，什么长得什么样，在自然界中，在地球里边长得是什么样，还要到中国地质博物馆来好好看一看它的

推广啊，就是尤其是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对吧？就到春节前，很多的朋友，比如今年像我赶上本命年了啊，48了，赶上本命年了，就想买点这种朱砂的一些什么串串啊、挂饰啊什么的，是不是？其实好像也有很多的一些寓意在里边，是不是？

0: 哎呀，这个身不能至，心向往之。但是我能了解它的整个孕育的过程，或者说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昂贵的价格。就像刚才这个丹丹讲的说啊，这个狗头金为什么价格这么贵啊？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黄金的价格现在很贵了，在这个历史上，前一段时间可能每克达到过这个首饰金达到1000块钱啊，
1: 一千五，
2: 现在回落还是1288呢，早上起来刚。他们播报过，应该
0: 那真是非常贵了。那在我们博物馆里面的，比如像狗头金，它这个单个呢，它的这个重量呢，就达到了，比如说3500克，3500克，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啊，那它就是可能。

0: 本身就非老师说的非常有科普感，你知道吗？就讲课到磊哥这儿突然变成进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我们
1: 哎呀，真的，所以我觉得还真的很有意思。然后包括像刚才，甭管是卞老师还是咱们这个叶老师，就是给我们其实讲了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故事。
0: 是
1: 这些故事，就是我们在比如说参观的过程当中，旁边都会有文字的介绍，还是说会有一些语音的提示呢？会有吗？
2: 都有，
1: 都有哈。
3: 在博物馆里面，就是一个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展板的文字去了解这个最基础的一些信息。另外呢，我们博物馆也会有这个就是语音导览。然后还有人工讲解，人工讲解也有分收费的，还有这个免费定时的，
0: 对，
3: 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关注一下，然后去守候一下，因为我们的讲解员可能这个知识量啊也非常的丰富，还有包括我们的专家有时候也会到展厅去给大家做志愿讲解啊。那如果说遇到专家了，你可以跟他好好的交流交流。
1: 哇，那真是非常幸运啊。
0: 是，你看我们刚刚其实跟大家大概说了一下整个在二层，一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岩石亭，还有一个没有说的就是正在说的这个宝石亭。说实话啊，就是在这个什么各大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平台上，他们那个宝石亭的流量真的很大
1: 很高啊。
0: 对，这个也确实跟大家都喜欢这种彩色的 bling bling 的，然后看起来就很贵的东西是有一定关系的。
1: 是
0: 不是也会确实是像我们一样就这样的朋友会比较多？
2: 对一般像这咱们这个观众到了我们中国地质博物馆以后，他在岩矿厅看可能色彩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也有很多丰富色彩丰富的这些矿物标本，但是到了宝石厅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太闪了，
2: 不是一般的闪
0: 我跟你说，我们上去拍摄，我们也带了两个摄像老师还有个我他们说那个你就表现出来这个很像，我说这用表现，这用演，
1: 这就直接直给。
0: 哎呀妈呀，
1: 也不用这么夸张。
0: 没有哥，那个真的很大，
1: 真的是
0: 真的会这样。就我以为只有我这样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在这个宝石厅，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我怎么能这么闪，然后你就去看它有很多那个，我因为我完全不懂大家就会很好奇说这个东西它天然形成的你知道，而且你还要听到很多人就会说这肯定是假的它这么大肯定是假的这样我们在第三时段的时候也让老师跟大家好好来讲一下，就是到我们这个宝石厅除了像我这样啊，就确实是哇哇哇一顿叫之外，还能看出什么门道？对不
1: 对？
0: 对，咱别真就这叫完了就跑了， 对吧？还是得了解一下它这个成因呢。包括我们除了看有没有其他的真的能就接触到的，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小小的研学。像磊哥这样，他本身就懂一些的人，是不是可以更加的再
1: 买几块回去？当然了，我觉得
0: 这种财大气粗的人，我就不敢打。
1: 对，也可以聊一聊，比如说咱们其中有没有一些镇馆之宝？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它的意义是什么？到时候下一节我们来继续分享哈。
0: 是的。

0: 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04，正式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先进入到今天的876快乐市集。来吧，今天磊哥来给大家带什么好物了？
1: 哦，这样，咱们推荐好物之前，咱们还是要说一下，因为今天已经是8月13号了，对不对？
0: 哦，是的。
1: 告诉你，再过几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就要来了。
0: 什么？
1: 所以我想问问丹总，你们家那位给你准备好物了吗？
0: 缺点儿，真的，
1: 真的，我告诉你，缺太多了，
0: 真的是。
1: 哎，我发现你缺耳环
0: 啊，缺多不止，哥，
1: 不止，
0: 不止，
1: 这都缺，
0: 对，都缺。
1: 你看啊，我告诉你，接下来我就给你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女孩子买的耳环，珍珠耳环，你觉得怎么样？
0: 哦、可以。
1: 哎，那么七夕鲤鱼季呢，推荐给您高级显贵气的 Akoya 的海水珍珠。别以为呢 Akoya 呢只有日本有，其实现在亚太地区呢规模一流的马氏贝繁育包括海水珍珠的养殖基地就在咱们中国的湛江啊，广东省的湛江。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预告一下海水珍珠溯源专场来啦啊，刚才我们

0: 克呢，它有的时候那个光，它那个珠光啊，
1: 对对对的，很漂亮，
0: 更好看，因为它有很多的折面了，你知道吗？不像是圆的一样，它只是圆的那一层折出来的光线。
1: 几号发工资？几号发工资来着？15号，赶来得及。
0: 明儿就发，我告诉你。
1: 然后这个啥也不干了，就盯着这个珍珠专场。
0: 你这工资够吗？除了今天咱们说的珍珠，接下来咱们的。

0: 99啊。嗯，而且呢告诉大家呢 Coach 他们家的包今天正好赶上我们的商城七夕大促，只要599元起。刚才呢咱们单总呢介绍的甭管是什么流浪包啊，还是水桶包啊，托特包啊，麻将包等等都有，而且是为大家精挑细选了九款网上超火的 Coach 他们家的包包。
1: 嗯，
0: 款款都是高颜值，颜色随您挑，每只都带防尘袋还有塑膜，保真保心，都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咱们自用或者送人仪式感直接拉满，海外直采咱们资质齐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已经是8月13号星期四了，下周星期三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七夕节的正日子当天8月19号。您想今天您下单明天估计就能发货，下周一二就能到，您直接当着面在当天送给人家，
1: 是
0: 多好啊。
1: 对，而且这个价格买到这种我觉得太能拿得出手了，
0: 哦，
1: 太能当礼物送了。
0: 哎，你选一个，你喜欢什么包，你喜欢哪款，
1: 那

0: 他那工资卡是不是也在你手里？
1: 啊，
0: 就是嘛，
1: 得让动一下私房钱。
0: 所以说现在呢，如果您想自留啊，咱们也可以多款都直接同时下单。
1: 是的，
0: 直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一个字儿，包，赶紧抢。
2: 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8:13，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各位好，我是高磊。
0: 专业的朋友来了，这专业对口啊，这聊的这个话题，
1: 没错。你要说的专业对口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来了两位更专业的哈。
0: 是的，
1: 来介绍一下呗。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去逛一逛的呢，是中国地质博物馆，请来的是中国地质博物馆的两位老师卞月月和叶青培，欢迎二位。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哎，欢迎两位老师。
0: 对，
1: 刚才呢，咱们已经介绍了一下咱们中国地质博物馆的整体的情况，还有一层啊，以及二层的其中的一个展馆。
0: 嗯，
1: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我最关心和最喜欢的一个财宝展馆专区了。
0: 是的，宝石厅。
1: 哇，宝石厅听着呢就那么的富贵，听着就是一个字儿贵。
0: 哎，你看我们正说呢，2566就发来了他拍的110周年展览的罕见宝石。
1: 哦，真的真的，
0: 这
1: 哦，真的里边有托帕石，这个托帕石我估计得上100克拉了，还有旁边坦桑石也得几十克拉吧，然后最上面的还有一颗，应该那个是应该是什么呀，绿色的那个，
3: 绿色就沙弗莱，
1: 就沙弗莱是吧。
3: 对对对。
1: 哦，旁边还有粉色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忘了，
3: 摩根石。
1: 摩根啊，对对对，摩根石。
3: 对对对。
1: 哎呦，这一小圈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宝石家族里面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些色彩和宝石品种已经给大家做了分享了。
3: 对
1: 啊。
3: 这个我们的刚才有这个观众啊非常的专业，去到这个我们110周年的馆庆展里面呢，就这个按图索骥就去找这个宝石的展柜啊。大家看到这个小展柜呢，可能也就一米见方啊，这个但是对于这个博物馆来讲，我们一般的讲价值不讲价格啊，
1: 价值
3: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搜一下价格。
1: 没事，您说价值我说一下它的这个市场价格。
3: 这个价值呢，比如说中间大家看到的那个各凡盖吕流石，就是我们所谓的沙弗莱石啊。我们这一颗呢是世界顶级的沙弗莱石啊，排世界前三的这个大小啊，包括这个叶老师刚刚说了啊，现在目前排世界第二啊，它的重量达到了144.5克拉
1: 啊。那真没拍出来，我以为它也就几十克拉呢，它这么小的一块已经144克拉了。
3: 对，所以说刚才您说的那个坦桑石可以那个数据再修正一下，
1: 那得几千克拉吧。我的天呀。但是像它这种绿应该是卡扎尼绿吧，就是最顶级的，而且特别的透，然后144克拉，我告诉你现在一克拉你知道多少钱，就是卡扎尼绿。

0: 没听太懂的这个外国名词，我觉得大家可能跟我一样，这样大家可以先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对对对，
0: 在这个听听 FM 里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进到聊天室里面，你会可以看到这个图片，我们可以对着图片来说，大家可能就知道我们在聊什么，
2: 嗯、
0: 对吧？啊，
2: 嗯，对。
0: 我这一圈就已经，你这哥，你先能理解我为什么去看的时候，我因为我完全。

0: 意义上的，就是有的这个观众可能没有见过沙弗莱，但没有关系，你想象宝石什么样子，你想象中的宝石什么样子，该绿成什么样，这颗沙弗莱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完美这个能够对应。
1: 哇，你这个话说的太诱人了，就是你想象中的宝石的那个样子。
2: 对，因为你想财宝，财宝很多人可能就会忽略到，其实财宝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彩色的这个彩字，就要看它的色，看它的颜色，甭管是红宝石还是沙弗莱，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祖母绿等等，你都要看它的颜色，颜色始终是第一位的，然后再净度，然后再重量，再切割等等等等。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像这一颗沙弗莱石，它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的优化还有这个处理啊，所以说它是一颗非常漂亮的天然宝石，它产自非洲，被称为这个非洲宝石之王嘛。
2: 那也是咱们肯定是展馆的镇馆了吧，之宝了吧，
0: 之一
2: 哦，之一、啊、
1: 之二是啥、哦、之一、
3: 它实际上是这样，这颗宝石现在是在那个三楼的这个110周年展、在这个展撤出来之后呢，它有可能就回到我们地下库房了。
2: 哦，不在二层那个财宝馆展出了呀、
3: 对，有这个可能，因为他们展出的时间是有期限的，比如说二楼宝石厅，我们进去以后第一眼看到的，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那个狗头
1: 金，
3: 但是你可能过了几个月以后，
0: 我们会有一些换展的计划，对，
3: 看到这个沙弗莱，然后再过几个月以后可能又看到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它这是会经常那个更换的，对，
4: 对，哎，所以啊，提醒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照片当中呈现的这一些宝石，或者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很多临展的内容，那一定要抓紧这段时间，然后赶紧去到这个中国地质博物馆去看一看，因为这些确实是因为一个是我们展品它可能会有损耗，二一个的话临展的时间它就是有限的，对吧？所以大家抓紧这段时间去看一看，好不好？刚刚说了。

0: 看呢，很多像沙弗莱，它实际上是石榴石的一个种，但是它呢现在也被炒得比较高。所以为什么高？就是因为它特别的稀少，然后块度非常的大，
1: 嗯，
0: 是这种情况，所以它的价值比较高。
1: 半宝咱们这儿有吗？
0: 半宝也有。
1: 尖晶石什么的？
0: 哎，对，也有。现在我们实际上宝石来讲是怎么说的呢？就是现在我们展那个宝石厅里边也放了很多像比较非常漂亮的就矿物，就是说像在以前没有把它归类到宝石里边的一些非常好的矿物的单晶体的，然后用它磨成那不同那个形状的刻面的宝石，也把它叫做宝石了。
2: 嗯，
1: 为什么说尖晶石呢？就是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曾经看过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的时候她戴的那个王冠当中的中间最大的一颗红色的，他们在百年前认为那是一颗红宝石，但是其实是在最近的

0: 等等啊，都是来自古代的恐龙，所以说恐龙并没有灭绝。以前我们去学校这个给小朋友做科普的时候啊，这个会讲啊，说今天中午吃的什么呀，恐龙，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中午吃的炸鸡啊，所以说就是吃的恐龙嘛。对，
1: 好吧，行，咱这一时段先到这儿哈。还有更多的内容，包括很多研学的活动，我们都没有跟大家说呢，在第四时段我们跟大家来聊，一会儿见。

0: 啊。
1: 38元苏福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过得很快啊，马上就来到了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各位好，我是高磊。
0: 对，大家赶紧抓紧机会，有什么想问的赶紧问我们啊，然后有互动的也可以过来跟我们互动。今儿这个我们问了两个互动的问题，第一个是您去过地质博物馆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自己非常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博物馆。我看这个808-80407就说了，他说他就喜欢去鲁迅博物馆，离家很近。你知道去鲁迅博物馆到地质博物馆，这是现在很火的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
2: 是的，
0: 从鲁迅博物馆出发，然后沿着这个白塔寺东西岔胡同，然后一路走到我们这个正阳书局，到地质博物馆，我们都是一条线。晚上再去地质礼堂看一个这个小话剧，非常好，
1: 完美，
0: 非常完美，
1: 是，
0: 对吧？
1: 这边呢，春眠不觉晓还说，每一次啊去菜百，我都会摸半天楼梯口那块25公斤重的大金砖。大 K 也说，对对对，菜百就是有一个橱窗，可以让你搬走超大的金条，试试自己的手。

0: 览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展品等着我们大家一起去发掘。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可能，哎呀，就才几件吧，是吧？
1: 冰山一角，
0: 对，太少太少了。更多的真的是大家自己去看。除此之外，其实在我们的地博里面有好多好多的活动，真的就是他们做了很多非常有特色的这种研学的活动。那现在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有哪一些比较适合我们亲子家庭啊，或者是我就是想让孩子去体验一下，甚至我的成人想去体验一下的不同类型的活动。
2: 那个是这样，那个现在呢我们每天下午都会有一个那个科普课程，在这期间呢有一个那个叫宝石魔法学院，来讲课的老师呢都是我们管就是专门学宝玉石的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毕业的这些老专家，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都是专家级别的这些老师来上课，所以给孩子们讲的这些课程呢都会非常的有意思。
1: 那这些课程我们要提前预约吗？因为我不知道在现场可以容纳多少人，大概几点开始？
2: 他现在也是这样，也是要在我们的那个公众号上，对，去预约一下，他有那个课程啊，不同的课程，然后进行不同的这个时段的一个预约，但课程好像不是很贵。就我今天
3: 因为大家都在因为这个公众大家都比较想要在暑期给这个青少年带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一个这个学习啊，或者说一个
0: 得给他们找点事儿干。
3: 哦，那既要这个有事儿可干，同时最好他还比较喜欢有乐趣，如果说还能有那么一点教育意义让他激发一下兴趣那就最好了。所以说在博物馆设置的这些活动呢可能

0: 朋友啊，然后去亲手参与一下这相关的这个课程。
1: 对，而且在这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得到这个消息啊，两位老师介绍咱们中国地质博物馆其实在暑假期间是没有休息日的，然后官方呢原来是每周一会休息，而且到了这个暑期的时候，很多的咱们国家的一些博物馆，北京市的博物馆都调整了休息时间，从周一调整到星期二，但是咱们独一份儿，中国地质博物馆就连星期二也都不休息，就是全天开放。从周
2: 中国地质博物馆现在是从这个7月13号开始，然后到这个暑期结束，
1: 对
2: 啊，整个暑期期间呢是每一天都开放的，没有闭馆日，然后每天呢从早上9点一直开放到下午6点钟。
3: 啊，好，老师们不休息好。
1: 不过确实是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给到孩子们，因为不光是咱们北京的孩子们，其实还有来自于全国各地
3: 的
1: 孩子。
3: 对，我主要是为了全国各地的孩子们考虑。
1: 就是，我也
3: 是
1: 这么想的。
3: 不是看老师跟我们一样一到周日一直上班高兴，不是。哎，说到这儿，我还看到有一个活动，我觉得很有意思，叫做我在地博修化石。这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2: 这个是会给大家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化石，然后呢大家都知道整个化石从野外开这个发掘开采出来到装进博物馆，实际上它是有很多步骤的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个小朋友自己亲手体验一下去修理修复化石啊，包括从这个岩石当中把它这个通过破碎不同的岩层，然后把它揭露出来，然后呢再通过比如说这个吹气啊，比如说清洁啊，然后让它的表面啊这个显露出来，最后比如说再加上一些这个固色着色等等，然后把它保护起来啊，实际上这一系列的过程可以让大家亲手参与。
1: 这也是每天都有的一个固定环节吗？还是怎么样
2: 啊？这个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这个活动这个一般都会提前在公众号释放名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3: 哎，我特想问，就我们这些研学活动是只允许孩子参加吗？
1: 你像我们旁边丹总，他就特别喜欢参与类似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一样。
3: 这东西真挺好玩的，
1: 确实好玩。
2: 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家长以孩子的名义，这个偷偷过来一起学习，但是最后只是这个我们缺少一个这个认证啊，因为我们那个小小地质队员的这样的证书啊，只发给这个青少年。
3: 没有，我自己做一个没关系。
2: 那当然，
3: 盖个萝卜章。
1: 他就是想跟这个孩子一块参与啊。
3: 对，
2: 这样的家长非常多，我们发现。对对对，
3: 你知道，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去做现在这样的活动，你会发现现在孩子们的很多活动就是我小时候想干的，所以等于是弥补了一个我的童年。你喜不喜欢不重要，主要带着我玩。
1: 哎呀妈呀，咱家孩子也挺那什么的，不容易的。
3: 我跟你说，我朋友有说他因为他自己没孩子，他说我能借你孩子用一下吗？真的有好多这样的家长。
1: 对，因为你只有带着孩子，你才能去参与，知道吗？
3: 是的，
1: 带着一个人去，一个人去肯定是不行的，是吧？
0: 一个人可以，
1: 大人
2: 啊，我们其实也有针对
1: 也可以啊，但是我们多虑了。
2: 刚才那个主持人问到说，就是有没有适合大人参与的活动？其实我们也会有，比如说有专门的这个这个矿物颜料的这个制比如说画团扇啊等等，这样的适合这个青年朋友或者中老年朋友大家一起来参与的都会有，但是都是专场活动啊，因为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孩子或者说这个成年人，他设计的课程的方案或者说他的这个。内容它是稍微有一些区别的啊，当然这样子全年龄段大家实际上都是可以参与到地质博物馆的这个研学活动过程当中的。欢迎大家来。
1: 其实刚才咱们那个叶老也提到了，就是珠宝鉴定这一块，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未来可以多考虑多增加几场，尤其是针对成年人的，我觉得这块很多的朋友尤其女孩子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就以前我们馆还是有一个那个珠宝鉴定这么一个小的平台，但是现在我建议那个大家呢还是到正规的这个鉴定机构去做这个相关的
1: 鉴定，
0: 这样会比较好，会有一定的这个明确的一个指示。
2: 中国地质博物馆它有鉴赏课，大家如果想鉴赏，那可以随时欢迎带到博物馆。
3: 哎，我觉得鉴赏就是很好啊，就很适合大家去学习。你看毛毛说了，以后能不能对这个中老年也开放一些课程，这是非常强大的群体。
2: 对对，
3: 哎，真的，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这种夜校的节目，就是有很多这个夜校的报名供不应求，就所有的基本上一开放课程，中老年朋友就直接把嘟嘟嘟嘟全抢完了，
1: 因为又有钱又有闲，你知道吗？ 而且也还感兴趣，这最重要
2: 的。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说，针对全年龄段呢，我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设计，比如说这个中老年朋友，我们可能会设计一些这个跟中国传统技艺，比如说传统画绘画，然后就是用矿物颜料做国画，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传统的这个编绳技艺，大家喜欢自己做一些首饰呀，做一些珠串啊，那怎么样通过这个比如说彩绳自己去这个结绳啊，做这样的这个自己的首饰，其实也会受到这个不同年龄层次的观众群体的欢迎。
3: 我以为给我这种脑子不好的人教一门结绳记事的方法。
1: 其实结绳的方法挺多的，
2: 对，
1: 学起来自己还能省不少钱呢，你知道吗？啊，包括其实现在像我也是好多的朋友都看，比如说各个网络平台去买一些所谓的珠宝玉石，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会遇到一些假冒伪劣，
3: 是
1: 或者是货不对版，或者是就是价格报的非常的虚高等等。所以我觉得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就是普及性的这种工艺课程，
3: 是的。
1: 可以适当的多看一些，就让大家首先了解认识，到时候你自己再去买不买的时候，你大概你心里会有一个谱，不会直接上来就打眼，上来就打眼，
3: 对，
1: 就跑偏了，你说是不是？
3: 而且就是说

0: 去多看看，实际上看的多了也就
1: 对、
0: 有一个
1: 你知道
0: 印象了。
1: 那个时候就是好多人玩那个古玩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书法、字画什么的，他们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你知道是哪儿？
2: 哪儿啊？
1: 故宫博物院
2: 啊、
1: 哦、因为你故宫博物院看到的都是真品，人家老师傅就说了你就多去，因为那儿展出的都是真品，看官窑啊、汝窑啊，看这些名人的字画呀，你看多了以后你就再看别的，你想买的时候你就绝对不会打眼，因为你一看多了你就知道这是真的这是假的，它为什么假，假在哪儿，你就马上能举一反三，咱宝石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二层那个宝玉石类那个展厅，刚才只是提到了一个宝石，其实玉石咱们那边也有，和田玉、翡翠、
2: 哦、
1: 是吧，也有很多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宝玉石厅展出来的这个种类，宝石和玉石的种类是非常丰富的，你一般我们去那个商场、
1: 啊、
0: 比如说菜百，它这

0: 浴室呢也是种类也是非常繁多的，
1: 对，包括你去到有一些这个商场啊，比如说珠宝柜台，你想买一个和田玉的镯子也好啊，挂件也好啊，他不会跟你说啊、哦，我们这个料，我们这是青海料，我们这是俄料，俄罗斯的料，我们这是咱们就是正经新疆的和田地区的和田料。然后呢，他有专门的，我还真去看过，他们是把三个地方的，比如说白玉放在一起，你单看的时候都很润，都很白，质地都很好，但是把仨放在同时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眼就能看出，哦，这就是和田的羊脂玉，哦，那种质感那种玉料的那种光泽，
0: 感觉
1: 完全
0: 不一样。对对，
1: 所以它贵，为什么贵在这儿，对吧、
2: 对，我就去，我记得我去看到什么翡翠扳指啊、挂件啊之类的都很漂亮、
1: 天哪、你这也值了老钱了。
2: 我的阵地是博物馆的
1: 博物馆的啊，镇馆之宝，对。
2: 这哎，我跟你说，我觉得那个我们听众说挺对的，说那个专家来不了，就磊哥开课。
1: 哎呦，不敢当，那不敢当，真不敢瞎说，这不是我专业，我也只是就是皮毛啊，专家还是专家啊。
2: 所以你看，今天整体跟大家大概说了一下，我们整个地质博物馆有哪些逛的，有什么可以看的。其实我们还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最后一点点时间吧。就是他其实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可能看到的展厅侧重点也是不太一样的，是不是？
0: 对。像这个我们一层的宝石厅，不是，错了啊，一层的地球厅更适合于那个小学高年级、初中以及高中孩子，然后他们去参观学习，
2: 有一些地理的基本的常识了。
0: 对，地理的一些那个自然现象啊，还有一些那个构造这个方面的内容都会很多，就是在初级认识地球的这个过程是可以去看。另外在那个盐矿厅呢，就是高中甚至学化学的这些同学们可以去开展更多的学习。到了这个刚才还说那个地球厅那个就是地震的那个地震的那个模拟，那个也适合于小朋友，幼儿园到小学的这些小朋友去看。然后最后到那个宝石厅，适合的年龄的就是大众就是感兴趣，然后一般是进去了
2: 全年龄段适用。
0: 对，进去了以后基本上是很难走出来。
1: 对，
2: 是的。
1: 而且我还听说，就是咱们8月5号的时候，教育部也是刚刚发了一个文件，是不是哈？
0: 对
1: 啊，
0: 发了一个就是做中学的这个
1: 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那么其中也是有很大的一部分，比如说生态环境啊、地球奥秘什么的，跟咱们博物馆是息息相关。
0: 对，跟我们这非常相关。另外我们馆呢现在在那个北京市西城区的几个学校都开展了那个科普进校园的一个课程，然后基本上每周呢我们的专家都会到这几个学校去上一次课。所以对，在这个咱们西城呢，我们的这个科普课程呢还是比较那个比较口碑还是比较好的。
2: 时间有限，来不及说了。最后吧，这样我们能不能用一句话来再推荐一下我们的地博好不好？
1: 两位老师，
3: 这个地质博物馆跟大家这个想象中其实这个非常相似啊。它的主要的功能呢就是采集日月星，收纳山河水。如果说想要看到中国的地大物博，那么请来中国地质博物馆。
1: 叶老师，
0: 我多说点，就是如果您来中国地质博物馆呢，在地球厅可以触摸到来自地心的跳

0: 赢家夏季大减价，即日起至8月18日，400余款好物五折起。拉格开普梳妆原价349元，现价199元。德罗纳储物盒原价29.99元，现价15.99元。快来赢家商场抢购吧！
1: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1: 晴朗少云，现在在开罗，这里酷热难当。
2: 迪士尼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跨年活动，
3: 大千世界总有一个角落等待你的发现。
4: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5: 环球旅行家现在出发。

0: 知道自己在问什么，
1: 对，他脑子里可能有另一个画面在展开。
0: 对，但我给他回答的却是我知道的那个部分。所以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先从你的角度和从板块的角度给大家先来聊一聊，如果你想把马来西亚作为自己的一个大的目的地方向，因为它全境是落地签，可能会成为很多人先选择它作为一个目标的首选的原因。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考虑说，那选择去马来西亚了，西马和东马极限二选一的话怎么选？
1: 对，这个就看你个人的喜好，然后给我选的话，我大概率会向你推荐东马。因为我觉得东马还是，首先它更符合很多人对于那种阳光碧海蓝天的这种概念的一个具象化。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比如像沙巴呀，就是旁边的神山叫哥打京纳巴鲁，就是它其实然后还有像那个就是沙拉越，这次我去的沙拉越这个地方呢，可能在我的认知里一直都是很向往，一直都想去，然后好几次都没成行，这次我终于去成了。就是它对我来说，就是我更期待的那种原始森林啊，然后当这个原始森林就遇到大海，然后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会衍生出很多的一些变化，然后就充满了未知吧。
0: 就是我大概理解一下你刚才说的，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初始印象，第一是要有海岛，要有雨林，因为它更符合怎么说呢，就是
1: 对热带的那个就
0: 靠近赤道的那一片板块，
1: 对对对，
0: 版图的那种应该有的状态，以及可能人类在生活没有这么现代化之前，那边所谓是瘴气笼罩，
1: 对，
0: 就和新加坡也有点类似那种感觉，但是更多的是它有更丰富的海。

魔怔的猫也挺多的，虽然没有像伊斯坦布尔那么多啊，但是它就是确实是一个猫城。所以呢，古晋这个地方给我的印象就是它很干净，然后旁边呢就是沿着那条古晋河，一条古晋河蜿蜒穿城而过，然后所以这个河就是河岸两边的风情还挺。

0: 跳闪回很多咱们五月份在西马的一些这个行程的画面，同时我打开了一下地图，看了一下东马和西马的关系，就是他俩的关系甚至还不如西马和新加坡的关系。
1: 那肯定啊，新加坡就是马来西亚的犄角啊。
0: 对，就在西马的边上，但是如果你从西马去到东马的话，其实飞行距离还是挺远的，
1: 坐飞机得飞一个多小时呢。
0: 啊，一个多小时。

0: 后它的各种现在的很多相关的这些开发呀，包括潜水也好啊，然后水上运动也好，像在这包括咱们刚才聊的仙本那，它会更完善更成熟一些啊。所以这个，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从吉隆坡就是西马那边去转机到这个沙巴也好，去这个沙拉越也好，你到那儿的话，你是需要盖落地章的。咱们
1: 是电子签，
0: 对，直接到那儿就电子签，入境和出境都是电子直接过关。说这个为什么要盖落地章，是因为其实这个地儿本来它是自己，它是独立的，然后在后来它是这几个州，沙拉越和这个沙巴也好，包括新加坡，在当时的时候他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啊，就是他们都不是独立存在，他们当时都是加入了一个叫类似于马来西亚联邦，然后后来自己纷纷从这个联邦，就是有的独立出来，然后有的就没独立出来。
1: 所以就刚刚过去7月22号，对于沙拉越来说是他们的独立日，
0: 没错，就是他们的独立日。所以呢，就是这个我正好在那儿赶上了，就是哎呦那个叫古晋节。哎呦，太爽了！就是那个夜市啊，然后就是能走两条街。
1: 他们的古晋节跟独立日是重合的，还是说
0: 对他是从7月22号就跨的那个7月22号那一天开始，然后一直
1: 顺便过个节？
0: 对，顺便过节，一直能这个夜市一直到8月18号，就是都还
1: 跟咱们在吉隆坡看到的夜市和怡保看到的夜市有什么
0: 就是
1: 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国就本地的原生这个华人，然后他们的或者华裔几代三代华人四代华人当年下南洋过去带来的这些跟本土融合的所谓的本地中国菜，或者
1: 我想先听一听原住民特色的。
0: 原住民特色在那边有一些非常不一样的食材。首先说，有一种叫做，它是一种蕨类，蕨菜，类似于蕨类的植物，
1: 哦、就在雨林里面非常常见。
0: 对，然后那个叶子，最后那个它的叶的最末端是打卷
1: 卷
0: 的，卷
1: 的
0: 哎、
1: 哦，
0: 那么一种蕨。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在古晋或者在沙拉越，基本上是。大街小巷所有的这些餐厅都会有这个菜。
1: 它用来做什么？做香料调
0: 料，直接炒菜、
1: 哦、直接吃，就是野菜，
0: 对，一种菜。然后这个菜我反正在别的地儿没吃到过、然后呢，
1: 它是清炒吗？
0: 哎，有各种虾酱啊，然后清炒蒜蓉、就是咱们
1: 拉黏吗？那个蕨
0: 有一点点滑的感觉，不拉黏、口感是滑滑的，
1: 不会像芦荟那样
0: 啊，不会不会不会，我知道，我懂的，就是那种滑滑的、黏黏的啊，会拉丝的那种啊，没有，人家就是有一点点滑，然后没有，还是有一点咯吱咯吱的那种感觉，但是没有
1: 那
0: 么。那
1: 个叶片是那种肉嘟嘟的吗？
0: 有点肉嘟嘟的，对，所以它其实不是叶片了，它人家应该就类似于那种，就是反正蕨类，它
1: 只是尖尖的那一部分，
0: 哎，就是最嫩的那一部分，因为那边特产这个，雨林中特产，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某种这个另外一种蕨类的那个芯儿。然后给你劈出来，就有点像吃那种竹笋一样的，但是比那个要嫩多了。哎，这个芯儿也是可以做来做拿来做汤啊，然后用来炒啊等等，焖菜啊等等，也很好吃。还有什么呢？就是当地有一种鱼，哎，这个叫忘不了鱼，你可能有点印象啊，就是那个忘不了，我反正吃完以后我绝对忘不了，因为这个鱼实在是太贵了。对，这个就是，不管是它，其实它的名字是音译来的，就是在当地的语里，然后把它的那个名字直接翻译，就是直接它的发音就类似于忘不了，忘不了，就这个忘不了。
1: 忘不了，
0: 那倒没有，我就直接说的，就是人家当地语里，这个鱼呢是一种河鱼，但是它的身价贵到什么程度呢？大概一公斤的价格在1500马币到1800马币。
1: 为什么是河鱼？他们那边不就全境都挨着海吗？
0: 对，然后但是古晋本来就有河流，因为在热带、
1: 是海的支流流出来的吗？
0: 不是海的支流，是它从那个高山流到海里。
1: 哦，
0: 所以在本来古晋河就是一个蜿蜒穿城而过的一条河，然后呢，这边有大大小小很多很多淡水河流，在沙拉越河，因为我们还去那个雨林探险，我们还划皮划艇去探索。
1: 哦，对，确实把地图放大以后，你会发现沿着古晋的整个城市的脉络里面有很多的河道，
0: 有很多很多。这还是城市里，如果你往那个山里面走的话，那些大大小小的像星罗棋布的那些河流水系。就太多了，毕竟它是雨林嘛，这些水系就是雨林的生命线路脉络，所以呢，这些河流就孕育着非常多不同的生命也好，包括这次我们还看到大鳄鱼，然后在那个鳄鱼场有一个它叫杨氏鳄鱼场，专门里边有保护的这些鳄鱼和特别有名的当年的一个杀人鳄啊，就是的它的标本已经给制成标本
1: 了。我说它怎么还活？
0: 没有，就是因为它已经连伤数条性命啊，终于在当地政府的这个旗下，然后把它做成标本了。所以呢，这些河流也是有啊非常非常多的特产的啊，这个马来，反正。在整个在这边呢，就是本来河里边特产就很多，然后呢，这个鱼就是据说当年著名的美食作家蔡澜先生，他非常喜欢这个鱼，于是呢，这个鱼的身价也是一涨再涨，但是本来就很贵啊，然后现在就变成了一个真的是忘不了的天价，所以后来我们这个有幸这次在古晋吃了一顿忘不了鱼，而且是一只非常大的。大概可能得有5-6斤，我说这条鱼的身价，而且野生的，这条鱼的。

0: 没有酸辣的那么多的加持，它就让你吃到更多的是这种汤本味，就很鲜的。
1: 嗯，
0: 我们在当地人的带领下还去了一下那个就在古晋可以说是最好吃，当地人公认的啊，最火的最好吃的一家早点铺，那早上吃拉萨，排那个拉萨我们排了将近半个小时才等着，就是一碗一碗那个阿妈就在那做，就拿一碗一碗做，
1: 它是不是一个大锅，然后熬了一碗汤，一锅汤，
0: 对，然后他就一点点给你，就但是他就不着急，那块哇一直排队一直等位，但是你就在这慢慢坐着，那拉萨就是一碗一碗做，就一家当年当地的一个老店，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我觉得也算是，我也算是尝到了不同口味。后来人家跟我说，在马来西亚每个州都有他自己的拉萨，甚至我们就你说那个椰奶特别浓的那个口味，这个叫新加坡拉萨。
1: 哦，有椰浆的口感的，是新加坡那边的，
0: 不是椰浆，是椰奶，就是它里面有那个 creamy 的那种椰奶。椰浆是就是椰青嘛，就我们说那个，就我喜欢吃椰青版的，是因为它的汤是清的，就是我能吃到更鲜的、更鲜甜的那种汤本来的味道。椰奶呢，它本身太霸道了，而且白白的就有那种就是糊糊的那种感觉。
1: 是，
0: 所以那个其实因为我正好回来从新加坡路过，我就在新加坡又吃一个新加坡拉萨，我是有多爱吃。后来人家跟我说说你。当时我记得那个我朋友问我说你去怎么样马来西亚，你这次去沙拉越吃什么了，我说嗨，我就吃了七八九十碗拉萨吧，真的是特别爱吃，我每天早上一碗，然后每天有时候晚上

0: 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艺术是大海，

0: 高一些。
1: 对，他们的那个政府机构啊，然后就那种大金顶的，我后来还专门拍了一下，特别漂亮。然后包括他的那个这个叫婆罗洲文化博物馆，就整个那个博物馆的那种金顶啊，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从无人机上看更漂亮，然后呢，在古晋还有一条古晋河嘛，穿城而过的古晋河，在河上你可以就是到了快日落的时候，可以坐那个游船，然后呢，沿着这个。

0: 部分的古晋周边的山地都叫做丘陵，算不上是山的程度，但是那个梅里就是有一点高
1: 海拔了，有点小高海拔了。你想在热带地区又有小高海拔，大概

我认为就已经有一点酸度在里边，但是呢喜欢喝深烘的朋友也能接受，他也没有说哎呀我不行，就跟那个因为非洲豆只有一种很明确的，就是它的口感就是带酸，对，偏酸，这个口感它就很中，可以算是比较中和的，比较温和的口感。然后呢整体来说我还带了一些豆子回来这次，因为实在是觉得太有意思了。然后所以这个豆子它真正的

0: 就
1: 没
0: 用
1: 上、
0: 啊、就没用上，因为我才喝了可能我比如说我带了十包，我喝了也就两包，然后直到发现那咖啡店之后，我就每天都不用口粮了，我就直接去他们家喝不完，我还给打包一包、
1: 嗯、
0: 我还可以打包一杯，然后搁到小瓶子里自己带回去。
1: 他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卖那些就是小包装的，比如说250或者125克左右的咖啡豆，烘好的、
0: 啊、对对对，当时其实没有的，后来我给他们聊出来，我说不行、
1: 哦、
0: 我一定要这个，
1: 得要这个产品。
0: 对，他们有一款豆子在卖，然后呢我一喝我说这也不行，我要喝那个，我要你必须今天那个，我说你必须给我装上。
1: 你看这就是马来西亚旅行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当然了，包子是因为他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大部分的人去到马来西亚也不需要担心有语言障碍这件事情，就是中文你可以横行无阻。
0: 对，我这个全程沟通说的都是可都是中文，因为这个古晋有很多很多华人，还有很多说中文的，你甭管什么族的，特别有意思。你就看着那个长得什么什么皮肤什么颜色的，哎，他都会说点中文。
1: 因为其实华语的这个教育在他们那儿是融入到日常生活当
0: 中的。也对，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华文学校等等的，所以在那儿的话，我这些去包括沟通的时候，可能开始我点的时候还用英文。后来结果那个

0: 在我看来，他真的可以把这个当成一张名片打出来，
1: 当然
0: 很不错。你像，因为像有的，像比如说我的有些朋友，他们去日本会背一些那种老师傅烘的豆子，
1: 嗯，
0: 那这个代表的是这个师傅的烘焙水平
1: 是，
0: 但是老师傅烘的可能是耶加雪菲，对吧？他喝烘的可能是曼特宁，也就是说你从日本带回来的只是这个老师傅的一个手艺，
1: 他并不是本土产的
0: 豆子，对，这
1: 豆子因为日本是咖啡的商业化做的比较早的一个国度，
0: 它的市场很好，
1: 对。
0: 但是您买这豆子呢，可能是从这个印尼买的，对吧？您可能是从
1: 来自泰国的，
0: 哎，可能从巴拿马来的，
1: 对。
0: 所以呢，你喝的是这家出品人的手艺，
1: 是。
0: 虽然烘焙确实很厉害，很厉害，但是这个我认为能在原产地和他自己的烘焙给你加工出来的这种一条龙出来的东西很少，因为我之前去过很多原产地，就是我们这儿确实产豆子，
1: 但我们不会烘。
0: 对，
1: 说我们烘的不好，
0: 哎，他不会说我们不会烘，他们说我们这刚好，哎，我们刚好有烘好的豆子。我说那太好了，来尝一尝吧，一尝货，当时就放下了。我说这个你要不你不烘的，就是还不如买生豆子呢。就是他，因为就是他产咖啡，并不代表
1: 他会烘，
0: 哎，他会烘，他种咖啡种的好，或者说这地儿它的海拔、它的风味足，不代表他们烘的也好。
1: 对，
0: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加工体系和就是
1: 逻辑。
0: 对，就好像这鱼长得特别好，但是呢，你说，哎，他不会做，或者他不会给你收拾，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跟咱们做中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很惊艳的，因为这个豆子本身很小众，它的产量，这回我知道大概数据，就是在全世界全球它的总产量占不到10%，非常小众的一款豆子，
1: 所以它也大概率不会。

0: 就是我等于如果你正好喜欢新马泰或者这些文化的话，您就多一国家也行。
1: 是，
0: 就是新加坡现在也对咱们也签证完全的没有任何压力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加一国家，因为新加坡离北京的直飞可就多了。
1: 哦，这么安排确实是，
0: 对吧？
1: 它的行程会更方便你去做时间的选择。
0: 因为咱们
1: 而且距离其实是一样的，因为你本来也得去西马，
0: 跟吉隆坡是一样的。吉隆坡跟那个新加坡其实离的都很近，就是对于飞机来说都很近。
1: 对对对对。吉隆坡跟新加坡重新说一下，吉隆坡跟新加坡不挨着，但是这个西马的边境跟新加坡是挨着的。
0: 对对，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如果从新加坡转机，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航班更多。因为现在飞吉隆坡，实际上我们选择，上次我们飞的时候选择也很有限，
1: 选的是国航。
0: 对，
1: 因为我们想要做国航。
0: 对，我们时间有限，主要是因为它要么你就国航，要么就是马航，还有可能我记得东航还有一班，但是不是从北京飞，所以它的飞机的选择会相对少一些。新加坡航空，新加坡的就多了，新加坡的国新航的、国航的，然后包括其他的几个航空公司，还有库航等等，这些就是低成本航空都飞，包括亚航，咱们都知道
1: 啊。对，
0: 所以这些其实就你的选择会更多一些。
1: 这是一个很不

0: 所谓的地方吧，然后这个地方是这个马来鄂，这个地方是尼罗鄂，然后那边是什么什么淡水鄂、咸水鄂，它都有。然后还有就是每天大概11点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叫 crocodile jumping tour，就是那个鳄鱼跳起来，然后从水里跃起来，然后
1: 鳄鱼还会干海豚会干的事儿啊。
0: 对，这个鳄鱼能从水里跳出来很高，所以这个是我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就学到了一个野外生存小知识，不要把手和头伸出船的范围之外，
1: 哦，
0: 因为它可以跳。
1: 它饿极了是能蹦起来，
0: 对，
1: 这是它的一个捕食的技巧。
0: 对，它也不一定饿极了它也能蹦起来，对，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所以现在他们在鳄鱼场里边呢，是上面吊着用那个绳子去吊着鸡。我们是之前看的时候，他用鱼竿，就一个竹竿吊着那个鸡，然后能跳到多高呢？那个船二层的甲板支着那竿，它能跳到那么高，对，
1: 跳力这么高，
0: 非常厉害。所以它的尾巴就大概可能有一个甩甩摆尾的功效，然后夸一下，然后就上来就跳得很高，所以呢很壮观。然后我这次还拍到了一个超级史诗级的镜头，就是我当时。也不是怎么想的，可能因为老看这个鳄鱼跳跳来跳去，我拍了可能六七组镜头之后，我想，哎，我拍个慢镜头怎么样？嘿，我就正好对着一个鳄鱼，你就看那个鸡在上面吊吊吊，它就出来了，就准备起来要吃这个鸡啊！我说我拍个慢镜头，然后这个鳄鱼跳起来，把这鸡一口夸咬下去，还没到嘴呢，突然从它的背后出现了一只更大的鳄鱼，
1: 还能抢食。
0: 然后这个就是这一片，就是这些鳄鱼应该都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湾鳄，就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杀人鳄。这个东西我以前就认知只限于澳大利亚，后来发现其实它整个东南亚这边，太平洋周边的这些岛屿其实也都有。就是它只要热够热，它都活性都很高，所以这个就是这边也有人，马来西亚也有这个湾鳄，就是这种杀人鳄也好叫什么，所以。它是很强的地盘性质、领地性质，就是这片河、这个小湖，虽然都是养的嘛，这是我的地儿。你作为，因为这大的已经吃了三次了，就是它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它不想再吃了。但是呢，你如果在我这儿抢一只鸡，我就得咬你。它就突然一。

0: 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

0: 这个是我觉得说的特别的准确。其中有一点别人不能比的还有一什么呢，我们这是木结构建筑。木结构建筑这个在西方不多，西方基本上是以石质为主，在亚洲有，但是呢亚洲有能够用这种红墙黄瓦这样一种这个架构配比也是没有的。是吧，它应该史料里是这么记的吗？
1: 它应该说历史形成它确实有一个过程，包括我们对颜色的认知有一个过程，追溯历史。那么最初呢，为什么包括人说为什么我们主色调是黄色，因为我们这人种是黄种人。另外呢，我们文明的发源地是从黄土高原然后逐步发展，这些呢都是一种说法。真是一种说法。其中呢，我想呢，如果说到颜色最尊贵的颜色，历史追溯啊，那时候最早的颜色认为是最能够代表皇权最高等级的颜色，最初啊不是黄色。
0: 对，
1: 因为黄色太普遍了，最初颜色据说是红色。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寺庙它的颜色红色的，是吧，它的墙啊，它后来逐步发展这个黄色，特别有些升华到一些礼和道的高度，有了阴阳，有了
0: 五行，对，
1: 特别是五行，它把这个颜色定为最高的颜色呢，变成了黄色。
0: 因为五行黄色在中间，
1: 对呀、啊，所以它就成了能够皇权的代表颜色了。
2: 你看，我现在翻开一本书啊，这本书叫《色调高度解读北京》，是谭烈飞先生写的。谭烈飞先生写的56页啊，因为我读的这段是引自《礼记》，就是谭老师就是写的时候把《礼记》的这一段引了过来。他说：“迎啊，就是门的意思。迎天子丹，诸侯有，大夫仓。你看，丹有仓，这都是颜色，它对应的是不同的等级。比如说，天子丹就是红色，朱砂的颜色；诸侯有黑的有，就是黑色。然后大夫是仓。”就是仓可能是墨绿色那种颜色，是吧？据说周朝的宫殿大多选用红色，这是周朝。汉代的宫殿和官署建筑色彩与周朝相同，汉沿袭了周制。历代公园庙墙刷土朱色，就是朱红色啊。然后你看达官显贵用的是朱门，我们杜甫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慢慢的红色退居到黄色以后，但仍然是一种非常高贵的色彩。在所有的色彩中，黄也就是金色最为尊贵。黄色在五行学说中代表中央，黄正也。你看现在我们五色土中间的也是黄色的，是不是？这是一个色彩的演变历史。其实我在这本书里还读到了一个，就是就地取材，因为这个地域的不同，气候的不同。比如说我们去南方，你看徽派的建筑啊，它那个马头墙，灰瓦白墙，那就像中国的水墨一样。但它有实用的价值，比如说它其实就是白色，就是反光嘛，它就是能起到更凉快的作用。那你看我们地处于华北平原，是吧，它可能用青砖它就更吸热更保暖。
1: 对，
2: 同时青砖也是我们

0: 也是有木材的啊，但是它规模跟咱不一样啊。啊，我们的紫禁城，我们北京城多大呢？必须就地取材。就地取材带来的什么呢？就是我们本来我们这儿的基础就好，我们水土就好，才能就地。
1: 另外就是说到建筑材料，你比如说我们皇家所用的这种琉璃瓦，基本上都是北京本土烧造的。你比如说琉璃厂，大家都知道。据说最早呢，也就是烧琉璃才有琉璃厂。
0: 对，
1: 再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看门头沟琉璃渠这个村，这个村现在呢，我们看到明清的北京城这黄琉璃瓦、黑包括这个带颜色琉璃瓦，基本上都是它烧造成的。它烧造它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就是刚才是就地取材，说它周边这种泥，据说是烧琉璃的很重要的。材料
2: 杆子土，
1: 我们自己，因为我在那也生活一段。你说这个杆子土，这什么是杆子土呢？实际上就是那个煤，在没有形成之前，我们那种特别黏，而且这个颜色呢还是这个灰色的，是灰色的、这种杆子土烧造型，同时用什么烧很关键，用什么烧，当时。已经用煤，
2: 对，
1: 它这个热量已经超过了木材，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就
0: 温度能够达到一定的温度才行。
2: 要为什么说琉璃渠它能出琉璃瓦呢？这天时地利人和，一个是您说的就是杆子土，它就地取材，我这儿就有杆子土，我这儿就有，还有就是门头沟是出煤的呀，
1: 对，
2: 我有燃料我可以烧，还有就是它临着永定河，运输方便，而且你烧这个东西你也需要水啊，所以这个地方才出这个琉璃瓦嘛，是吧？
0: 对，出琉璃瓦，出这个有煤，有水，还有人才，
2: 对，
0: 比如谭先生。
2: 我记得我去琉璃渠采访的时候啊，就是当时村子里的一个老人就说，这个琉璃的配方其实很重要。
1: 对。

0: 好几层，然后上面的老师傅在上面写，就谁也别看到，就是这么传，就是这样。
1: 所以工艺它也是进步的。你比如我们说到这个天坛，说到祈年殿，其中最初啊是三种颜色，这大家都知道。最上一层蓝颜色，就是蓝颜色啊，很重要原因
0: 是嘉靖年间三个颜色，到了乾隆变成一个颜色。
1: 一个颜色，据说这个三个颜色。当时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就琉璃瓦烧出这种三个颜色呀，
0: 非常不容易，
1: 非常不容易。另外呢，就还有这个
2: 圆球坛、啊，
0: 就是琉璃砖铺地的，
2: 对，
1: 也是颜色，在这个配比过程中，这颜色烧的不行。这后来也是技术进步了，特别是煤的运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2: 关于圆球坛，好像有个记载是乾隆，也还是乾隆年，觉着这琉璃瓦跟天不能直接对应，不合大自然，最后才变成现在的
0: 寒白玉台阶。
1: 寒白玉，对，所以说到这个颜色呢，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除了就地取材，还有和它这个本身有关系。
0: 白也是就地取材，
1: 也是聚材。房山大石窝，
0: 对，
1: 主要的材料是大石窝的寒白玉。
2: 就是这个城市能够有今天，是因为它有丰富的物产，才造就了它，否则的话不可能全。

0: 中轴线它好多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和这个颜色其中也真是很密切，主要的灰色建筑具有代表性的，你比如这个城门，
1: 城门城墙，
0: 城墙、这城门我现在无论是原来的，你比如说永定门，我们从南到北说永定门、正阳门，这两个门呢都是中轴线的正门，外城的正门、内城的正门，颜色什么颜色？
1: 灰的，
0: 灰的。
1: 但是呢如果全是灰也不好看，所以灰上一定要有红，所以它上面的柱子是红柱子。
0: 对，
1: 还有一点其实呢我们还是比较少关注，但是我们整体来看会很舒服，就是彩虹。

0: 就是红黄是暖色调的，蓝绿是冷色调的，
1: 是的，
0: 对吧？冷色调又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
2: 相结合、相匹配，对。
0: 哎，再往下是什么呢？又是红柱、红窗，
2: 嗯，
0: 所以呢，就特别和谐，特别舒服，
2: 嗯，
0: 会发出一些光。
1: 对，
2: 嗯，
1: 而且上面一些彩画，因为它往往是就是泥金嘛，往上画的，
0: 对，
1: 哎，那种金光闪烁，但又不是很炫目。
2: 嗯，
0: 所以我觉得中轴线的颜色，中轴线上建筑的颜色，要第一要单体总体看，要群体综合看，你才会。

0: 蓝水跟绿植其实比我们的宫殿产生的更早，先有的水，
1: 对，
0: 才有的城，
2: 那当然，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呢，是我们最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自然与人文有机的结合的一个，
1: 才有城市，才有了中轴线。
0: 对，
1: 是我们现在一想也是，中轴线的中间，我就比如我们说到宫殿，宫殿的前半部分，就我不包括它那个后花园啊，那个基本上我们很难看到树，
0: 就没有。这个前三殿就没树。
1: 据说在明以前是有树的，但后来就没有树了。没有树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有人传说，就临清起义以后，有人说他这个可以顺着树爬进去。

0: 那最后呈现的结果是这样，那为什么呈现出这种结果？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多元的，我们把所有的原因都提供给你，你自己去解读，你觉得哪个最合理，是吧？
1: 对对，
2: 其实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我们。

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

0: 政专委会的主任李新先生，一座城市的建筑决定了这座城市的色调。那我们来找一找北京中轴线上的这些建筑，它们所代表的颜色，它们象征的意义是什么？李老师找到了一段鲁迅先生的话啊，
1: 对，
0: 他在说北京城的色彩：
1: 紫禁城的红墙，金色的琉璃瓦，深红的廊柱，墨绿的古柏，汉白玉的雕栏，就这些色彩总是异常分明。鲁迅先生这是一个俯瞰角度的描述，鲁迅先生没坐飞机，一定是站在景山上看到了紫禁城，看到了故宫，发的写的此描述。他把天和地建筑的上半部分跟下半部分综合融合起来说，视觉上说，我们看的很多是反射跟散射过来的。
0: 你看这句话就需要解释一下，
2: 什么反射，什么叫散射？
1: 对，
2: 是吧？
1: 就比如说你看那个太和殿，你看太庙也好，这个殿的轮廓是跟天有关系的，这个殿檐的部分是地面反射光给你构成的这个边。这个地面是什么颜色呢？这地面可能是汉白玉，也可能就是灰地，因为我们眼睛看的一定是这个光线，一定是靠光来反射给你的，包括颜色的区别都是红绿蓝三色合成的。但是其实有很多渐变的过渡的

0: 就是柱和门窗
1: 红色。
2: 那它都是啊，祈年殿顶是青色的，这门窗全是这红色的呀，这特别有代表性。
0: 就老不看题吧，就是这个结果。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中轴线这么多的，
2: 全都是
0: 这么多的颜色，给它归纳起来就是这些。
2: 对，
0: 要我说这些特质，您找一个案例
3: 就行，
0: 别说就这个哪儿都是，哪儿都是也得说一个
2: 有代表性的
0: 可以。
3: 我要选李欣老师成为我们的学习委员。这是学霸呀。
2: 那肯定是学霸。
3: 来，学习委员继续考。
0: 这个接着考单老师啊。考单老师，因为老师抢答了两道了。柱和门窗绿色。
3: 这我知道。
0: 不学。
2: 柱和门窗是
0: 绿色。
2: 绿色。
0: 对。
2: 柱和门窗。那我不知道了。那我们
3: 刚才都已经说到了，就是紫禁城里唯一的一个黑顶黑琉璃瓦的建筑。
0: 谭老师啊，
2: 我
0: 老在故宫以外转
2: 啊，
0: 他不太去。

0: 深的。
1: 嗯
0: 啊，接下来就是说了这么多，你可以找一下以后印象不是特别深，就你会有发现的眼睛。包括谭老师刚才举例最好的例子，
2: 嗯，
0: 就是那个白栏杆，
2: 嗯
0: 啊，那个栏杆不是汉白
1: 玉
0: 的，是水泥的，
2: 嗯，
0: 但是在中轴线上它也是白栏杆。
2: 嗯，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探讨这个问题。你比如我们在中轴线的传承和保护过程中，我们如何看待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你比如像2015年罗赫阁建的这个建楼，是不是应该属于这个既是历史的传承，其中也有创新的因素在里边？嗯，
0: 我是这么看啊，就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说，这个新的建筑材料肯定是层出不穷。新的建筑材料能够有生命力，说明它什么呢？说明它肯定产量化容易，价格合适，适于普及，它才有生命力。水泥肯定比汉白玉来的容易，
2: 嗯，
0: 对不对？是可以生产，不说有它没我，我觉得这个过程工业化进程是肯定是必然的。但是保留传统也是必须的。在那个历史阶段，水泥已经进到北京了，对吧？他做了一个水泥的这样的一个栏杆，再加上当时经济各方面条件也有限，
2: 不，他从外形上感觉还是传统的，
0: 就跟穿衣服一样，米下尖穿的黑黑的衣服，质地可以是各种质地的，但是是黑色的。您穿的这是黄的。
2: 嗯，
0: 虽然这个越了质了，对吧？但是呢，质地不一样，但是它也是黄的。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城市的颜色，对吧？我觉得颜色就是城市的衣服，这个衣服的核心要素没变，我觉得它就是传承。包括我们现在用了很多牌坊的那个加。

有半城宫墙半城树的说法，朱红的宫墙，明黄的瓦檐，配上浓绿的树冠，使北京城的颜色具有超凡的魅力。北京的树木栽植和养护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实时去分享跟欣赏这个美。
1: 春夏秋冬晨昏不同，景色不一样。
2: 北京城，古老的北京城和现在的北京城，中轴线它从颜色角度讲都确实起着很重要的统领作用，使我们这个统领作用能够发挥意义和作用，那么所有相关那些陪衬色也好，辅助色也好，都应该为中轴线的统领颜色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这应该说也是我们传承中轴线的文化，我们必须要认真研究保护和传承它的功用。
1: 中轴线传起了历史和文化，中轴线是多维的，是全息的。我们给大家提个醒，在走读中轴线的时候，我们看看它的颜色色彩，使人赏心悦目。还是那句话，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理解，理解的东西你会深刻的感觉。我们给您提个醒，下次您一定会注意到它斑斓的色彩。也感谢两位嘉宾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0: 我是李欣，
2: 我是谭烈飞。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远墨。声音啊，真是奇妙，它跟旋律结合就有了音乐，它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东西，也可以带着你去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我们栏目当中的这扇文化之门也是借由声音之力打开。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俩完就成集团，集团之后就在你身体里边
1: 气血凝结了就、
0: 哎、对
1: 了、
2: 哎、这个雇佣到最后我就从后边一使劲等出就完了，
1: 出不去啊，他现在出不去，他在身体里乱撞，
0: 对，
1: 一会儿到肩膀，肩膀疼，一会儿到胃，
2: 等会
1: 儿
2: 等会儿、
1: 啊、腿走走走啊，
2: 我又改令狐冲了，我山里有六道真气是吧，
0: 出一身汗然后吹空调，还有就是在这个最口渴的时候，身体最热的时候
1: 喝
0: 冷饮，
1: 冰镇的，还是
0: 你听听 啊
1: 打那个什么那个二氧化碳嗝，
0: 对，
2: 嗝，这是蛤蟆嗝吗？这痛快啊，
1: 哎，但是可惜呀、啊、你的心中之火也是虚火，
2: 我这还不实在呢，
0: 就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虚火，
2: 哎
1: 公的，我直哆嗦。
2: 你赶紧那边哆嗦，
1: 不能怪空调了，当然就是还是个人的问题。
2: 当然，
1: 嗯，
2: 这空调还是好东西，尤其在夏天的时候，晚上睡觉除湿多舒服。那三伏天怎么过呀？我跟你说，三伏就酷暑难耐。
0: 好家伙！说完大磊呢，我也得说说小花。
2: 小花，那我跟你说，小花那不用说，
0: 小花确实是不会说这个直吹空调，不敢这直接喝冷饮。
2: 嗯，
0: 但是你看他这着装，哎，上边的背心儿就到这儿，下边的裙子就到这儿，当中露出一拃，这肚子啊，你说你不说是个瘦肚子也行。哎呦，
1: 就是有几块腹肌嘛。
2: 哎呦，这是有一块腹肌，有一块腹肌，就那一块腹肌，
0: 就那一块，你
2: 打前面一直到后心，
0: 就你真不应该这么穿，而且就是作为女生来说，这一块是最不。

0: 这句话就没说一样。
1: 温水煮蛤蟆是吧？
2: 当然小猪也是个爱干净的人。
0: 对，
1: 就你这句话让人一听就知道我够脏的。
2: 隔三差五就冲个澡，生怕自己
1: 大伏天我隔三差五才冲个澡，我是不是拽墙上都能粘上了？
2: 你这是冲大澡，
1: 冲大澡，
2: 一天一小澡，冲三天一大澡。
1: 我太养生了，没法不上火，吃大枣小枣的，
0: 就是不洗不出门是吧？
2: 老香皂气儿，你看见大磊，
1: 洗衣粉味儿，
0: 谁说的？
1: 洗涤灵味儿，
2: 香水味，
0: 各种混合的，跟不同的场合有关系。
1: 喷的那个香水也是这个调那个那个调这个的，加点香油酱油醋，这
0: 干嘛呀？炒菜呢？
1: 不是这
2: 人家有那种古龙的香水，还有人家
0: 对有金庸的，
2: 人家还有这个大地，人家还有律动，
0: 这几个牌子你听说过吧？
2: 人家还特别跟我说，这款香水和大海拥抱在一起，
0: 你都不懂。

0: 约会，
1: 周末休闲是第三位的，异性约会见面是第四位，
0: 那必须用
1: 商务宴会第五，平时在家
0: 就不用
1: 了，第六就是最低最低。
2: 那王大磊应该是在选题会的时候用，啊、就为给这个
1: 主任
2: 熏
1: 晕
2: 了，赶紧过
1: 散会散会散会，
2: 再商务散会，快点。
1: 我就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怎么从一开始喷香水偷偷摸摸的小心翼翼避人眼目，到现在如此的大张旗鼓，这个心理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0: 就是慢慢的大家伙都认可了，而且这个大家伙都喷。

0: 互相喷香。
1: 好尴尬呀，有新情况啊。哎
2: 呀，住在这儿，乐在这儿，街里街坊都在这儿，欢迎收听这个有情怀有意思的节目娱乐72遍，我是吴京。
3: 小院门前往来忙，
4: 你家短来张家长，
5: 街里街坊勤帮衬，
3: 吐槽技术
6: 哪家强。
7: 传染，
4: 你看过西游记吗？瞌睡虫多厉害，
5: 蟠桃会
3: 钻你鼻孔里，你还能睡着觉。
4: 这神仙都挡不住瞌睡虫，何况咱还没呢。
3: 为什么打哈欠它就一个传一个呢？为什么会这样？
4: 效应，这个叫，比如你因为你的哈气来了，带着哈气虫。
5: 哎，对。这是哈气效应，
3: 就是说无形中有个虫，
4: 就你呼出那个二氧化碳里带着另外一股那种睡气，是吧？
3: 你这听着虽然胡说八道吧，
5: 这有科学道理，
4: 真的真的，你呼多了，你呼整赶上我一吸气，我立马就出来，
5: 废气十足。
4: 我一出来冲着小柱，小柱一吸进去。
3: 你打哈欠啊，打一次一般多长时间吗？统计过吗？
5: 2秒，
3: 你试试。
4: 哎，这跟肺活量跟人的
3: 4秒到6秒
4: 跟人有关系，我觉得有人，那我能打更长。
3: 你别背
4: 我，这一下给我泄了真气了。
3: 就是说打哈欠一般人呢就是4秒6秒7秒，就是6秒左右。但是你知道打哈欠它表达了一种沉闷瞌睡的一个状态，可是呢打完了以后你的全身肌肉是很放松的，全身的这个疲乏能够好受很多。
4: 对，
3: 所以你别看就这么6秒钟，你打完了你就觉得好点，
4: 跟那气氛差不多。
3: 说一个接一个打这事儿是不是就能解乏呢？
5: 哎呦，一个接一个打不如踏实睡觉。
4: 我还跟你说，还真不是解乏，是越来越乏，
5: 对吧？
4: 这哈欠连天，就是越来越难受。
5: 打完哈欠之后，眼泪也下来了。
4: 对，就眼也睁不开了，就必须怕，就这个，哎呦，眼皮子发酸，眼珠发涩，干眼
5: 睛发直，
4: 对，脑袋发晕，
5: 对对对，
4: 嘴里发苦，
5: 没得救了。
3: 这个其实不光是疲惫的时候打哈欠，大脑供氧不足的时候也会打哈欠。
4: 嗯，
3: 你比如说咱们小屋里密闭式啊，有2万人，
5: 你蚂蚁窝还挤。
4: 你要不说这小屋啊，能衬托2万人装得下？
3: 这是一个比喻啊，我只是说这个缺氧了，
4: 一人打一个，这转圈一圈下来也得半天。
3: 2万个哈欠，然后呢打同步了，加一个，1321，
4: 这屋里起回音，还有个大河哈呢。
5: 怕一个大花和蛤蟆呢，
4: 2万人大和哈，你就琢磨这气势，就同时往里吸，立马那小屋的氧气就没了。
3: 打哈欠的时候呢，大家的咽喉部的肌肉呢进行一个强烈的收缩，口腔就张大了，然后你的胸腔会扩展，双肩会不自觉的抬高。哎，大家看你打哈欠的时候没有谁肩膀往下沉呢啊，都是打哈欠的时候往上起起范啊。
4: 哎，这是个规律吗？我还没试过。你说那个，我听相声的规矩套有好多这种规律，什么这个乐的时候啊闭眼张嘴，然后我这你说这打哈欠的抬肩膀，这个、我还
3: 都往上抬肩膀，
4: 还真没试过，
3: 没有往下蹲的。
5: 那把那哈欠就岔乎过去了，
4: 伸脖子搓肩膀瞪眼打哈欠。哎，出不来，真出不来，
3: 出不来。所以呢，你这样的肺呢能吸入更多的空气，然后呼气的时候可以将大量的二氧化碳

0: 你嘴说不清楚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毕竟你打开口腔，但是你的耳朵就听不清别人说了，你有发现
1: 吗？他是别的器官都关闭了，眼睛跟这个耳朵都是，你跟打替位也如是，打替位的时候看不清楚。
0: 所以开车打替位特别清晰，还活着。
2: 撞多少回墙了？
1: 你比如说测视力的时候，你打替位，
2: 勺都飞了。

0: 你想想还是有道理的。
1: 真的，你要不说这个，我都想不起来打体温看不清楚这事儿。
0: 过度疲劳，房间过热都会打哈欠。你比如说有时候
1: 吃饱了也是，
0: 有人在那个天儿特别热的时候就容易打哈欠。
1: 热了容易犯困，吃饱了容易犯困，
0: 嗯，
1: 也容易打哈欠。就刚吃饱，哎呦，就尤其是这天啊，中午饭刚下去，过五分钟，马上那食困那劲儿就来。
2: 嗯，
0: 所以说这个打哈欠传染啊，有人就分析说它是一个哈欠模仿，是人类从社群生活的祖先那儿沿袭下来的一个肢体语言，就是古猿社群当中，一只猿打了以后表示我困，其他的猿就会模仿这个行为，其他猿看到以后，它的视觉就会刺激到大脑皮层，然后刺激他们的神经反射，也就出现了一个本能反射。
1: 就是如果你打哈欠，我不想打，我就赶紧闭眼不看就行了。
2: 对，但是看见就打，一个猿打，两个猿打，猿长一看都打哈欠，
1: 就幼儿园。
0: 而且我跟你说，实验表明，不是说你看这个人打哈欠你就会打哈欠，你连看录像打哈欠，你有一半的人也会打哈欠，就做的测试
1: 啊、哦，通过屏幕看也不行。
0: 对。
2: 哎，要是养一狗，狗打哈欠，人打哈欠。
0: 曾经有实验，对着29只狗进行的一个测试，就是人朝着狗打哈欠，结果呢，29只狗当中有21只狗受到了打哈欠的传染，
1: 都趴下了。
0: 这么一看呢，几率比人传人还厉害呢。
1: 哼，
0: 所以说呢，要想入睡快，还得形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你比如说到点睡，到点起、嗯，
1: 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
0: 这时候晚餐就得吃得清淡一点。很保障的话也不容易睡好。
1: 嗯，
0: 行，说这么多你们也精神了吧，那咱们是不是开始、这个
1: 哎、不行，我这劲儿又来了，你看你给我说
2: 话。那就让王大姐歇会儿，让他把活都干了吧。
1: 哎，还给我留着。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说呀，香水现在呢，它已经演变为我们生活当中一种复杂的符号系统。那对于我们当代女性而言，气味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因为香水能够巧妙地建立起一种个人的边界和身份的认同。所以说，我们需要一支适合自己的香水。
2: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沙龙品牌祖马龙他们家的四款香水。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四种香味有什么呢？有鼠尾草海盐，有蓝风铃，有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首先给大家介绍这个鼠尾草和海盐，这个芳香调啊，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独特，带一点水生调的那种感觉。线性香，软软的这个鼠尾草加上清淡的海盐，模拟出了非常清淡的咸咸的奶香味，温柔的像是抚摸礁石的海浪，还有清澈而又不浓烈的阳光。而且呢，明显味道还是以海盐的咸味和鼠尾草的香味为主，有一点点的海藻的味道，所以整支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但是又不是沉静。我觉得它更不像是一款香水，而是一瓶味道。某一天你说我想念海边浪花拍着礁石的味道，哎，这个时候把它拿出来喷一下，就是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独特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3: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绿感啊是比较讨人喜欢的。而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梨与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3: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2: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梨与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是那种很柔和的花香，带着水灵的甜味。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好处，这个两个香味的穿插是祖马龙非常非常在行的。
3: 是，
2: 你闻到梨子味，哎，小苍兰又会闯进来。当你找到小苍兰的时候，回头一看，梨子的味道也没有消失，非常非常适合这个30岁到40岁左右的女性。
3: 对，我们再推荐一款，就是叫做橙花哈。那这款橙花呢，它的前调真的可以说是比较惊鸿，橙花绿叶简单的结构，茉莉点缀，难得的不是香水当中常见的大花茉莉，而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小花的茉莉，是那种清雅幽香的感觉。传神一笔呢，是里边还添加了克里曼丁红橘，酸甜的橘子让整个橙花就鲜活了起来，就好像有了生命，好像是仍然挂在枝条上一样。
2: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祖马龙这个品牌的四种香水，一个是鼠尾草海盐，一个是蓝风铃，一个是橙花，一个是英国梨与小苍兰，这四种味道都是100毫升的，市场价68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再次强调，保真保真保真，香港直接发到您的手上。外包装和盒还有包括那个小礼袋都是齐全的，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3: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祖，祖马龙的祖就是祖国的祖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2: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3: 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北大贝斋楚燕朝小小的书斋里，楚燕朝正读着新月写来的信，他突然皱起了眉头，心缩成了一团。
3: 楚老师，原谅我，我不能接受您的爱情，仅仅做师生和朋友已经足够了。让我们永远记住这高尚纯洁的情感吧。也许我们之间并不存在爱情。爱情是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我想，爱情总不等于同情、怜悯和自我牺牲吧。
2: 怜悯，怜悯，新月怎么也使用了这个可恨的词儿。
3: 楚老师，不要怜悯我，不要为了我而毁掉您自己。您有您的人生，您应该得到本应属于您的一切，事业的成功，爱情的美满。向前走去吧，不要回头，不要犹豫，不要让慈悲心肠误了您的终生。把我忘掉吧，您并不属于我，而属于您自己。至于我，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今后的道路当然不会平坦，让我默默地独自走下去吧。我把自己交给命运，不再埋怨他对我不公平。我珍藏着美好的过去，并将在千变万变的回忆中度过自己的余生，直到这颗不可救药的心脏停止跳动。来日还有多少？也许还很漫长，也许非常短暂，也许。楚老师，不要为我悲伤，您对我说过，自知是一种幸运，现在我终于自知了，也算是一个幸运的人了。楚老师，感谢您过去所给予我的全部关怀，但愿我今后不再打扰您了。您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不能再占用您的宝贵的时间，希望您不要再来看我，只盼望您的书早日出版，请寄给我一本，留作永久的纪念。对不起，楚老师，您刚刚回来，就让您看到这封向您告别的信，又写得太长了，希望您能平静地把它看完。

0: 并且答应我的全部请求，致以深切的敬意，您的学生心悦。
1: 像一枚重型炸弹从天而降，穿破书斋的房顶，轰然爆裂，把楚燕朝击垮了，击碎了。他的手剧烈的颤抖，两眼茫然地看着那熟悉的字迹，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新月，为什么要给我写这样的绝情信？为什么他的热情突然降到了零点？这半个月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谁向新月透露了病情？

0: 又一个清晨到来了，博雅宅却依然像往日一样宁静，谁也没有看出新月最近有什么反常，包括他那爱女如同爱玉的老爸爸。也许是因为新月把情感隐藏得太深，也许是别人已经习惯了家里有一个长期休养的病人，比起慌慌张张的送医院抢救的日子，现在还算好的。
1: 韩子琪吃过了早点，锁上书房的门，就默默地上班走了。他至今不知道那本《内科概论》引起的波澜，他决心继续瞒着女儿，配合卢大夫，从药物和精神两方面进行治疗，争取病情好转，至少不再加重。他嘱咐姑妈，想方设法调剂新月的饭食，并告诫全家人都不要对新月提起复学的事儿，避免引起新月的情绪波动。韩子琪的心情一直是十分沉重的，但他极力不让女儿察觉出来，他要让女儿心中继续保持着美好的幻想，不去击破它。就像欧亨利笔下的那个老贝尔门，用画笔为病重的少女琼西留下常春藤上的最后一片叶子，维系生命的叶子。
0: 博雅宅潜伏着危机，孕育着难以预料的未来。吃早点的时候，陈淑燕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捂着胸口想呕吐，却又吐不出来，憋得脸色紫红，眼泪汪汪。天星生怕家里再添个病人，不安地望着妻子：“
1: 淑燕，你这是怎么了？”
0: 韩太太的脸上却泛出了喜色：“淑燕呐，你八成是有了。”也许博雅宅里的第三代已经在孕育之中了，这使韩太太由衷的兴奋。而在陈淑燕的心中唤起的却是一片茫然：没有爱情的婚姻也能够制造生命。
1: 天星的心里一动，顿时觉得肩膀上压了更重的分量，他不仅是个丈夫，也将要是个父亲了。他必须彻底忘掉荣桂芳，忘掉缠人的鬼爱情，跟淑燕好好的过日子。他扔下了吃了半截的油饼：“是吗？我陪你上医院检查检查去。”
0: 韩太太在旁边甜甜的笑。

0: 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倒坐南房里，姑妈沏上茶，慢慢的喝着，心里也喜滋滋的。她亲自奶大的天星要生儿育女了，韩家的孙子也就等于是她的孙子，她等着那娘俩带来好消息。西厢房里，新月又懒懒地躺下了。想到这个家将增添新的生命，她感到欣慰，而一想到自己，却只有默默地叹息。在亲人面前，新月极力保持平静，而胸中的那颗心呢，却正在被痛苦撕裂。昨天送走了楚燕朝，新月就懊悔了。啊，那封信，他马上就会看到那封信，可是想收回来那是不可能了。新月希望邮递员一时失职把信丢了，或者因为自己把收信的地址写错而无法投递。哎，这怎么会呢？那么熟悉的地址

0: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
1: 乘坐早晨第一班车，楚燕朝匆匆进城，赶到博雅宅前已经近八点钟，却又几经犹豫才终于拍响了门环。他害怕，他实在害怕门开之后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

0: 反而痛快淋漓地冲刷着他心中的悔恨。
1: 心愿，把那封信收回，我不能离开你。
0: 楚老师，我……心月的泪珠洒在了楚燕朝的手上，心中的防线早被楚燕朝冲垮了，他想扑在楚燕朝的怀抱中说，我早就想收回，我根本就不该写。但是心月没有这样做，清醒的理智在强制他的情感，而情感又在折磨着他的理智。楚老师，请您原谅，我不能收回他，这绝不是因为我不爱您，正因为爱得太深，才唯恐他不能长久。总有一天我会把您丢下，那个时候您会更痛苦，还不如早一点分开。
1: 分开？分开？心月，谁能把我们分开？说，谁说要把我们分开？谁说的？你到底听了什么了？心月，心月，
0: 没有，谁也没对我说什么。您和卢大夫还有我家里的人都瞒着我，是我从书上找到了答案。我的病严重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北京相声名家名作，上半段首先请您听的是孙宝才和王文禄两位老先生合作的段子。孙宝才先生是一位经历坎坷但博学多才的老艺人，他曾经唱过莲花烙啊，晚年呢还能做莲花烙的示范表演。他和王长友先生改革了老的双簧，并把他引入了相声表演当中。比如说在化妆上那也有改革，把之前的涂抹大白脸啊改成直抹眼睛和嘴巴的位置。王文禄是孙宝才的带拉师弟，两人合作了几十年，共同创作了很多节目。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相声史话当中说他们创作了上百个段子，其中讲卫生、支援农业等具有时代特点的双簧节目尤其出彩。那么王文禄先生除了和孙宝才先生合作之外呢，还提携过很多年轻人，为年轻人捧哏锦上添花。比如说他曾经和史文慧、冯广岳、李金斗都有搭档的合作，为年轻人保驾护航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孙宝才、王文禄合作的八大改行。
2: 这个相声就是四门，哎，说学逗唱。
3: 对，哎，都学什么呀？
2: 学的多了。
3: 哦，
2: 说个对儿，
3: 哎，
2: 打个灯火。
3: 嗯，
2: 专门学这个大小买卖吆喝。
3: 谁呀？
2: 我呀。乐什么呀？
3: 这做小买卖吆不容易。
2: 我知道啊，
3: 啊，过去那做小买卖的那叫抱金枝。
2: 是是。
3: 啊，你吆小买卖？
2: 你先等等。我告诉你，相声演员呢，最讲究吆喝。
3: 是，
2: 可是哪一位都吆喝不过我。
3: 那为什么呢？
2: 我先做的小买卖，后说的相声。
3: 哦，那怨不得了，那可吆不过您。您多大做买卖？
2: 我五岁就卖冰棍。
3: 对了，我不是你撒癔症了是怎么着？
2: 我这就撒癔症呢。
3: 啊，五岁卖冰棍
2: 啊？
3: 咱说那么大车你推动吗？
2: 我有一小车子，你管得着吗？
3: 那你比我早。
2: 你呢？
3: 我四岁卖花生。
2: 您那不像话。
3: 怎么？
2: 四岁卖花生
3: 啊？
2: 那筐那么大个，
3: 谁说的？那这么大小筐子，
2: 你哪找的？
3: 那小车你哪找的？
2: 那我三岁卖糖
3: 啊，我两岁卖瓜子儿，
2: 我一岁卖萝卜，
3: 我半年卖烤白薯。
2: 你先慢点说。
3: 哎，你说你的，谁不像谁呀？
2: 你这半年像话吗？
3: 你再说吧。
2: 嗯，好，我四月卖鼻涕，
3: 我三月卖糖葫芦，
2: 我俩月就卖萝卜。
3: 我一月卖香蕉，

0: 咕咚拴着一对对的
1: 啊，是啊，
0: 一咕咚这么摇晃，
1: 来来
0: 来，火驴哎，好，
1: 是这个味儿，有这买卖，
0: 有，
1: 哎好，这是正月，
0: 哎，
1: 二月呢？
0: 二月，城里头爱吃
1: 什么呀？
0: 带汤的豌豆，
1: 哎，那叫豌豆粥，
0: 哎，这么摇晃，
1: 来，
0: 带汁汤儿的人啊，热豌豆，热豌豆，
1: 好，哎，三月，
0: 三月
1: 啊。
0: 你逛盘头宫吗？
1: 东边门里头，
0: 哎，
1: 盘头宫
0: 卖丸子黄最多
1: 啊，是啊，
0: 那讲嘴快，
1: 嗯嗯，
0: 切快这样，
1: 你瞧瞧，
0: 来。

0: 真是啊，这个做小买卖啊，真是行家。
1: 哎，
0: 卖什么就得要什么，做什么就得说什么，对不对？
1: 那当然是嘛。
0: 那么您说有不是本行要做买卖的吗？
1: 不成，不是
0: 啊，不行，
1: 不成。
0: 嗯嗯，
1: 哪有皇上世界
0: 啊？皇上
1: 啊
0: 啊，
1: 那皇上
0: 啊，
1: 比那天罡都厉害。
0: 我这耍是怎么着？
1: 你说他死喽，与咱有什么关系？
0: 那个皇上死还有什么名吗？
1: 哎，有名，
0: 叫什么呀？
1: 他死驾崩。
0: 哎，驾崩怎么讲啊？
1: 我也不知道啊。之后跟人一打听啊，对了，
0: 怎么着对了呢？
1: 咱们把他驾着，把他崩了。
0: 哦，枪毙了这个，
1: 驾崩
0: 啊！他死了没当什么事啊？
1: 啊，一百天，
0: 什么呀？
1: 撞国府，
0: 撞国府，
1: 不准动锣鼓，连些对子贴都不成。
0: 那个，我跟您说呀，京评曲连说相声也在内啊。
1: 嗯，
0: 那咱们就都甭干了，
1: 啊，
0: 甭干了，
1: 啊，那好啊，那上。

0: 点吗？啊，听过呀。
1: 哎，头六个八字形，
0: 您给小两句。
1: 这味儿，
0: 您来来。
2: 我大天来喜闯闯，福源山前将玉瓶。
0: 都，这怎么意思？
1: 这一锣
0: 有一锣板。
1: 哎，他按这调买结构。
0: 哦，用这个。那你想一想，
1: 你扶着案子，
0: 您来。
2: 我这切糕面又面，枣味来不甜，你甭给钱。
1: 都
0: 怎么意思？
1: 切了一块、
0: 啊、哦，切了一块。
2: 众位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念众位富贵荣华万万闹年。
1: 兜了吧兜了吧，起兜起兜强，
0: 全卖了，
1: 全烂了。
0: 这谁让你这么剁来着？
1: 你拿当家伙，
0: 外行不行，得内行。
1: 有一唱老生的改行了，
0: 卖什么去了？
1: 卖豆汁儿。
0: 豆汁儿也好卖。
1: 嗯，
0: 来一砂锅，弄一圆了，切点咸菜丝儿，串胡同一吆喝。
1: 嗯，
0: 豆汁儿开锅，完了，
1: 不成，他不会吆喝。
0: 哎呦，他外行，
1: 一吆喝就老生味儿。
0: 是啊，
1: 哎，
0: 您想想，
1: 过豆汁儿，
0: 哎，怎么了？
1: 真烦，
0: 是不卖钱吗？
2: 我这豆汁儿啊。说听我说，我这豆汁儿真不错，喝到嘴里你热火摇晃了半天呐、啊，豆汁儿啊，开锅呀！
1: 大大大大，糟了，
0: 怎么糟了？
2: 一字儿没买，坏了锅呀！
0: 锅怎么坏了？
1: 他拿当家伙了。
0: 哎，这哪成这个？外行真不成。
1: 一唱花脸的改行了。
0: 卖什么去了？
1: 卖西瓜。
0: 卖西瓜大半得行去，
1: 那外行可不成。
0: 是吗？
1: 人设备得好。
0: 还有设备？
1: 哎，
0: 什么设备？
1: 小案支起来。
0: 哎，
1: 铺好蓝瓦的。
0: 对，
1: 拿凉水先一铺，
0: 多漂亮。
1: 过个水。
0: 哎，
1: 搁一腰子盆。
0: 哎，
1: 拿西瓜问一问。
0: 问问。
1: 就这洗几成熟？
0: 那是手艺。
1: 拿大拇哥一摁，唰一响，熟了。
0: 哎，
1: 啪切一瞅。黑底红瓤
0: 多好看呢，
1: 不卖，拿绣垫上
0: 摆上了，
1: 那就样上。
0: 哎，
1: 又切一瞅白沙蜜，不卖，样上
0: 又摆上了，
1: 五花三层，
0: 呵，
1: 蓝手跟花一样。
0: 哎，
1: 人苏干腰围好听，
0: 您给想想，
1: 拿扇红苍蝇，
2: 俩大儿嘞，今年不吃过年见嘞，带了冰糖哎，这两个大嘞。
0: 多好听啊！哎，不吃都想来两个。
1: 哎，
0: 您说这位老板有那小案子吗？
1: 没有。
0: 是什么呀？
1: 家铺板拆了，搁外头了。
0: 是啊，蓝瓦的。
1: 没蓝瓦的，花炕单子铺上了。
0: 穷对付。哎，腰子盆呢？
1: 拿腰子盆啊？
0: 是什么呀？
1: 加洗着盆，放上锅上了。
0: 不讲卫生。哎，切西瓜用薄刀。
1: 没钱买。
0: 是什么刀啊？
1: 唱戏大鬼刀。挂出来了。上市买40多个，
0: 不少。
1: 那少切啊。
0: 是啊。
1: 噗噗噗，全宰了。
0: 这位急性子。
1: 切了西瓜，老少三辈，
0: 这怎么讲呢？
1: 大大小小，
0: 全有。
1: 马这么一案子，
0: 嗯嗯，
1: 他出去晕气玩，
0: 有人吃吗？
1: 那好，二公
0: 啊，
1: 这么走、
0: 啊，什么意思？
1: 你卖戏要拼命啊！
0: 这什么样？这是，
1: 本来是不是瞅谁瞅得了他？
0: 也得吆喝呢，
1: 一吆就花两味儿。
0: 你想想。

0: 我呼，你们来吃啊？
1: 有人吃吗？
0: 谁敢过来？
1: 这没人敢过去，
0: 大王我退，
1: 他急了。
0: 你要不吃，我打开汤
1: 全吃了，
0: 人全跑了，
1: 那是得吓跑了。
0: 谁瞅自杀的呀？
1: 您说这个外行真不行，
0: 是不是？
1: 真得内行。
0: 有一唱青衣的改行了，
1: 唱青衣的。
0: 哎，
1: 他卖什么去了？
0: 卖玉兰花。
1: 这个玉兰花也得会吆喝呢。
0: 当然了，
1: 您给小姐串胡同怎么吆喝？
0: 又卖了一块一块小筐子，就是这样。
1: 你来来，
0: 玉兰花里抹抹莲花啊。
1: 这多好听啊！
0: 卖花过来。
1: 您说这位老板他也这么吆喝吗？
0: 不接，小嗓。
1: 小嗓。
0: 嗯，
1: 那您给瞧瞧啊。
0: 可以啊，
1: 您来来，
0: 我来俩。
1: 哎，您您瞧瞧，
0: 这手拿手绢啊，
1: 哎，有姿势。
0: 这手提着花篮，
1: 哎，
0: 往江边这这味儿。

0: 小燕飞南北呀、啊，知道寒暑啊。
1: 王二姐思夫，
0: 二姐儿在房中盼想豺狼。
1: 我听过这段。
0: 蹦里个隆里咚，嘿，
1: 蹦蹦，
2: 这就叫蹦打鼓了。
1: 蹦蹦，哎，这行了，得，鼓给谱破了，这就甭打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想不了了，
2: 蹦
1: 蹦
2: 啊，翻个了，
1: 蹦蹦蹦蹦，蹦来鼓给翻个了，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苏州城住了一位王员外，
1: 王员外
0: 家大豪富。有余粮
1: 是这个词儿，
0: 膝下无儿啊，所生两个女呀、啊。
1: 对，
0: 长大成人呐、啊，都得佩服了豺狼啊
1: 啊！
0: 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一个噔个噔噔一个噔噔噔个噔噔一个噔的噔噔噔一个噔的噔噔个噔噔噔。二姑娘许配了。张廷秀，
1: 张廷秀对，
2: 什么蹦蹦，什么什么，
1: 得又破了，这回没用了，
0: 噔噔噔，
1: 没用了，
0: 噔，
1: 那你还想得了？哎，扔了吧，哎，
2: 蹦，
1: 还带着一个呢，
2: 蹦蹦，
1: 好嘛，又打脖子上摘下一个来。
0: 大姐姐掌印是个官娘，
1: 官娘
0: 二哥哥也到南京去赶考啊，
1: 怎么样，
0: 一去六年他老没还乡，
1: 没回来，
2: 吃吧蹦蹦吃吧蹦蹦，忘了那多打鼓，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二哥哥去了一天，我在墙上画一道，
1: 留个记号。
0: 两天不来，倒成了说，
1: 那就画俩了。
0: 二哥哥一去六年整，
1: 怎么样？
0: 横三竖四画满了墙，
1: 好六年了。
0: 若不是二老爹娘管奴管得我们紧呐、啊，
1: 怎么样？
0: 讲道文画在了。大街上啊，
1: 哎，
2: 满街画道去，
1: 蹦蹦蹦，蹦蹦蹦，哎，噔噔的一个噔噔的噔噔噔，
2: 这玩意儿累得很不累的，你这一人穷忙和
0: 啥？王二姐儿，
1: 王二姐
0: 泪汪汪，
1: 哭了，
0: 思想我的二哥哥，老没还乡，
1: 那要啥办法呢？
0: 不老不噔，嘿，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斤饼啊，
2: 八斤，
0: 想二哥，
1: 嗯，
0: 一顿喝了四盆汤，
1: 好家伙，
0: 八斤饼，四盆汤，吃完了觉得有点儿撑得慌，
2: 是撑得慌啊！
0: 我的二哥哥
1: 啊，
0: 有官没官，你回来一趟啊？
1: 回来干嘛呀？
0: 你搀着二妹妹，我这上趟茅房啊？
2: 没听说过。
3: 好，听完了侯宝林、刘宝瑞二位的表演，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猴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美酒家。
1: 说您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沙滩、海淀、万寿山、什刹海、陕西巷、四川营、山西晋阳饭庄、四川峨眉酒家、六六粉、DDT、蒙头沙、包脚布。
1: 您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不乱呢，
1: 啊，
0: 我这对对子呢。
1: 对，对对子。
0: 哎，
1: 什么是对的呀？
0: 哎，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每一个上下句，那就是一副对子。
1: 是啊，
0: 您看沙滩对海淀，对不对？
1: 这对得上。
0: 万寿山、什刹海、陕西

0: 好，您再听那个，您说陆米仓取干面送到粮食店，这是什么意思？地名啊？
1: 地名
0: 陆米仓，有这地名吧？
1: 有，
0: 干面胡同，这两个地名都在东城。
1: 对，陆米仓干面胡同。
0: 哎，粮食店在前门外头。
1: 哎，
0: 这就叫陆米仓取干面送到粮食店。
1: 我给您对柴火篮儿抱竹竿拿进芦草园，这也是仨地名。
0: 对，
1: 柴火篮就在江面巷。
0: 是啊，
1: 对吗？
0: 嗯，
1: 抱竹竿竹竿巷。
0: 哎，
1: 拿进芦草园，芦草园也在前门外头。
0: 不错。
1: 哎，
0: 行，
1: 怎么样？
0: 好，您再听那个，
1: 您说
0: 椅子圈架住胳膊肘。
1: 嘿，这怎么回事？
0: 椅子圈是地名啊。
1: 哎，
0: 在前门外头啊。
1: 对，
0: 胳膊肘就在东四，这就叫椅子圈架住胳膊肘。
1: 我给您对象鼻子拐住骆驼脖。
0: 哎，有点意思啊。
1: 是地名吧？
0: 地名
1: 象鼻子坑，象鼻子中坑，有这地名吗？
0: 有啊，
1: 拐住骆驼脖，骆驼脖胡同。
0: 不错。
1: 哎，
0: 地名行，
1: 没错。
0: 您再听这个，
1: 您说
0: 豆嘴豆瓣豆角豆芽菜，
1: 沙滩沙窝沙岭沙土园，
0: 干嘛呢？咱们这说绕口令呢。
1: 哎，他你说绕口令，我不给你对绕口令。
0: 我这是四个地名。
1: 什么呀？
0: 豆嘴胡同、豆瓣胡同、豆角胡同、豆芽菜胡同，这四条胡同都在东城。
1: 我这也是四个地名啊。
0: 哪儿？
1: 沙滩沙窝。沙滩你没去过吗？
0: 啊，我去过呀。
1: 沙岭。
0: 嗯，
1: 沙土园就在和平门外头。
0: 对呀。
1: 你上联呢是有四个豆。
0: 不错。
1: 我这下联都是沙。
0: 哎
1: 啊，
0: 对，咱俩搁在一块儿呢，
1: 豆沙，
0: 豆沙。
1: 哎哎，比枣泥的可好吃啊。
0: 嘿，这位又馋了。
1: 好，
0: 您来听这个，
1: 您说吧。
0: 王广福买樱桃，遇着李铁拐腰插大烟袋。
1: 这什么呀？这是
0: 地名啊。
1: 地名
0: 王广福。
1: 王广福
0: 知道这个地名吧？
1: 那是斜街呀。
0: 对呀，买樱桃，樱桃，
1: 樱桃斜街。
0: 对，遇着李铁拐，
1: 李铁拐斜街。
0: 不错，腰插大烟袋，烟袋，
1: 烟袋斜街。
0: 对呀，
1: 就在鼓楼那儿。
0: 不错呀，这就叫王广福买樱桃，遇着李铁拐腰插大烟袋。
1: 哎，有意思，
0: 您给对这下联吧。
1: 哎，您听着。
0: 哎，
1: 我给您对呀。这个我就对这个下联啊。
0: 是啊。
1: 好，您听着。
0: 嗯，
1: 他这个，
0: 嗯，
1: 他这个，他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什么意思
1: 啊？
0: 什么毛病啊？
1: 没毛病啊。
0: 没毛病，你这嘴里怎么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干嘛呢？
1: 这你不懂。
0: 嗯，
1: 这是构思，
0: 构思，
1: 开动脑筋
0: 啊。哦，您那想词儿呢。
1: 对了，
0: 您想词儿得了吗？您嘴里别出声啊。
1: 哎，不，这是这个，这是马达响了。
0: 哦，您这嘴里还有马达呢。
1: 哎，我脑子里有个小马达。
0: 这行了。
1: 哎，马达这么一开，这顺脑子就往外冒东西。
0: 是啊。
1: 哎，
0: 嗯，好。
1: 这个、
0: 哎，怎么又来了？
1: 哎呀，他这个，
0: 哎呀什么呀？您对呀，
1: 这，
0: 嘿，
1: 我说，
0: 嗯，您，说什么？
1: 就对这个呀？
0: 可不就对这个吗？好嘛，吹了半天大气，没辙，真是啊，老寿星齐相豪，没路。
1: 哎，我对上了，
0: 对上了。
1: 哎
0: 哎，那您就说吧，
1: 我给您对土地爷掏耳朵崴泥。
0: 你这是什么呀？
1: 下联啊，
0: 土地爷掏耳朵崴泥。你这才八个字啊。
1: 你那上联也是八个字。
0: 怎么呢？
1: 寿星老齐先豪没路，我对土地爷掏耳朵崴泥。嘿，这副对子对得太恰当了。
0: 嗨，我这个不是对的上联。
1: 什么呀？
0: 我是说你啊，对不上来那个下联来了。这么一句俏皮话，是老寿星齐相豪没路。
1: 哦，你说我对不上下联来了。
0: 哎，
1: 老寿星齐相豪有点没路。
0: 对了，
1: 他是啊，他我对这下联，他我也没否认这个问题呀。
0: 怎么？
1: 所以我这儿有点土爹掏耳朵崴泥。
0: 谁问你这个了啊？你说你自己了。
1: 哎，
0: 对不上来这个下联来了，
1: 也得对上来。
0: 那也得对呀。
1: 嗯，
0: 哎，我再给您念一遍，
1: 您说说。
0: 王广福买樱桃，遇着李铁拐，腰插大烟袋。
1: 哎，我给您对呀。高一博打烧酒，碰到麻状元，手托小金鱼儿。
0: 高一博，
1: 高一博胡同啊，有这胡同吗？
0: 有啊，
1: 打烧酒，东城烧酒胡同。
0: 嗯，
1: 碰到麻状元，麻状元胡同，手托小金鱼儿，金鱼胡同，对吗？
0: 对，
1: 你那个是四条斜街，
0: 哎，
1: 我这是四条胡同。
0: 哦，
1: 我这四条胡同直去直来，平坦大道。你那四条斜街，你是左摇右摆，一了歪斜。
0: 哎，我招你了。
1: 嘿嘿，
0: 嗯，不过这个对的，您对的不太恰当啊。
1: 哪点？
0: 这个高一博是谁呀？
1: 高一博打烧酒
0: 啊。对了，
1: 高一博反正就是人名呗。
0: 嗨，
1: 姓高叫一博，
0: 哪有这么个人名啊？
1: 嗯，
0: 这高一博胡同啊，
1: 有这胡同得了。
0: 胡同是有啊，这原先呢叫狗尾巴胡同。
1: 狗尾巴，
0: 哎，这因为啊叫着不好听，后来就改了，改成啊高一博胡同。哎，就是狗尾巴，这人有叫狗尾巴的吗？
1: 哦，你说嘛，我这个高一博嘛，原先叫狗尾巴胡同，
0: 哎，
1: 就是狗尾巴。
0: 对，
1: 我看你啊，
0: 嗯，
1: 别挑这个眼。
0: 怎么？
1: 他你那上联也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
1: 你那王广福买樱桃，
0: 嗯，
1: 那王广福，那前身那不是王寡妇吗？
0: 哎，对呀、啊，
1: 原先叫王寡妇胡同，叫着难听，改名叫王广福胡同。
0: 嗯，
1: 对嘛。
0: 不错，
1: 嘿，
0: 嘿，真问不住他啊！
1: 什么话呢？
0: 您来听这个，
1: 您来。
0: 汪芝麻拴马桩上拴马，
1: 我给您对。苏萝卜钓鱼台下钓鱼，
0: 苏萝卜，
1: 哎，苏萝卜嘛，姓苏嘛，
0: 我、哦、姓苏，叫萝卜，
1: 哎，
0: 这人有叫萝卜的吗？
1: 是啊，那
0: 嗯，
1: 须你叫汪芝麻，不须我这叫苏萝卜，
0: 嘿，
1: 人有叫汪芝麻的。
0: 对，我这汪芝麻胡同啊就在东城，
1: 我这苏萝卜胡同就在西城
0: 啊，东西城。
1: 哎，
0: 有点意思。您再听这个，
1: 您说。
0: 蚕池口养蜂夹道，谁见吐丝让蜜。
1: 这好，
0: 怎么样？
1: 蚕池口，
0: 哎，
1: 养蜂夹道。
0: 对，地名叫蚕池口养蜂夹道，可是那儿谁见过那儿吐丝让蜜了？
1: 对，
0: 蚕吐丝蜂让蜜吗？
1: 哎，
0: 对吧，
1: 他这俩地名嘛。
0: 哎，
1: 这就叫蚕食口养蜂夹道，
0: 哎，
1: 谁见吐丝让蜜。
0: 不错，
1: 那我给您对。
0: 您对。
1: 黑窑厂喇叭胡同，哪有吹气冒烟。
0: 哎，行啊。

0: 啊，缝皮裤拯救如新，您对对这个，
1: 这又怎么回事？
0: 铺陈事，
1: 铺陈事，
0: 有这地名吧？
1: 有
0: 啊，麻线胡同。
1: 哎，
0: 拿麻线是麻线胡同。
1: 嗯，
0: 补袜子是袜子胡同，缝皮裤皮裤胡同是拯救如新。
1: 您等会儿吧。
0: 嗯，
1: 您甭管什么胡同了。
0: 嗯，
1: 有拿麻线补袜子的吗？

0: 那我应当支援您。
1: 那才对呢，
0: 您开了这么个缝纫工厂，
1: 哎，
0: 拯救如新，
1: 不错。
0: 听下联，
1: 您说，
0: 我给您对铁匠营拉缝性打剪子造锥子大力支援，
1: 嚯，
0: 好吗？
1: 真干呐。
0: 什么话呢？
1: 嗯，
0: 您开个缝纫工厂对吗？
1: 是啊，
0: 您不得用剪子用锥子吗？
1: 那应用的，
0: 哎，我这铁匠营有这胡同没有？
1: 有，
0: 铁匠营拉缝性，缝性胡同，
1: 对，
0: 打剪子，剪子巷，
1: 不错，
0: 造锥子，前门外造锥子胡同，啊，
1: 哎，
0: 大力支援，
1: 我说，哎，
0: 我就支援您，
1: 哎，您等等，
0: 嗯，
1: 那叫造锥子胡同，
0: 啊，
1: 您怎么说是造锥子呀？
0: 造锥子，
1: 哎，是造锥子，
0: 哎，他是对呀，
1: 嗯，怎么对呀？
0: 他跟你说，我原籍啊是天津人，
1: 嗯，
0: 哎，所以造锥子胡同，哎，我走怎么念？
1: 好了，你了，你怎么念呢？我走怎么听？
0: 哎，
1: 这倒打不起来哈哈。
0: 哦，
1: 你打天津来呀？
0: 哎，对呀。
1: 那好了，我先带你逛一逛军事博物馆。
0: 不，我想先看看人民大会堂。
1: 军事博物馆，高塔巍峨，金星闪闪。
0: 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红旗飘飘。
1: 天安门前，红旗如海；
0: 检阅台下，壮志凌云。
1: 行，体育馆开展体育锻炼；
0: 民族宫标志民族团结。
1: 嗯，长安大街贯东西，
0: 北京车站通南北。
1: 长安大街贯东西，十年新建设。
0: 北京车站通南北，万里好河山。
1: 行啊，
0: 什么话呢？
1: 有两下子？
0: 两下子？我哥哥有四下子呢。
1: 嘿，又来劲儿啊！您甭吹牙气，我这有个字多的上联，
0: 那我不能给您对字少的。
1: 哎，可都是北京的新地名。
0: 可以，
1: 您对得上来吗？
0: 行啊。
1: 好，
0: 您说，
1: 您听这个：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畅大院，您对吧？
0: 哎呀，我的我、
1: 啊，什么叫我的我呀？
0: 我说您这怎么，您这多少字儿啊？
1: 我这是26个字啊，
0: 还都是新地名，
1: 不错呀。
0: 您数数够26个字吗？
1: 当然要够了。你听着啊，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畅大院，
0: 嘿，
1: 26吗？
0: 真是26个字，
1: 那还能有错吗？
0: 那
1: 嗯，
0: 我说你上那么些个地方干嘛去啊？
1: 我找人去了。
0: 哦，您是找人去了？
1: 哎，
0: 那就好办了。
1: 怎么样？
0: 那我帮着您找一找吧。
1: 那可以呀，
0: 这下联咱们就算对上了，
1: 是吗？
0: 您再说说这上联。
1: 您听着，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畅大院。
0: 我给您对啊，找侯宝林，寻郭启儒，遇刘宝瑞，问郭全宝，碰见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听众朋友，听完了刘宝瑞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北京地名对，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2: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他们家的这个全新的一款 HD16 啊，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一款了。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真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3: 对，
2: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3: 哎，
2: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3: 能有多少？
2: 能有每分钟11万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3: 啊，
2: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3: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2: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3: 对，
2: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3: 对，
2: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3: 哎，
2: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

0: 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1: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哎、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真的一个动作啊。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陶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0: 3499元。
1: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0: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1: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好像、
0: 哎、很好用，
1: 卖的还挺贵的，
0: 好几百块钱呢。
1: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您去验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这个盒身上会有一个码儿，由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去组成的，一机一码，它是对应的您收到的这个机子的，然后支持官网去进行注册，全新全套的配件。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戴森是一机一码，可以保证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0: 是的，
1: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风嘴是什么呢？柔和风嘴、顺滑风嘴、造型风嘴、扩散风嘴，这是新加的。
0: 对，
1: 然后防飞翘风嘴，这个扩散风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0: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1: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
3: 卖柿子的大哥一听最听话，这位挑挑的进来了。哎，我就跟这位好心的先生了。这位先生好心眼儿，我跟他没亏吃。这房子太小，这筐有点太大，有点犯挤。哎，我把这筐啊搬桌子上得了，咣咣，把这筐就放桌子上。这回行，八仙桌子上摆上柿子席了。两位守军挎着刀也进了屋了。王大才子呢，他不进屋，在外边着急，瞪俩眼东瞅西望。他在这楼过道里边找，找谁呀？找杨二啊。他找不着杨二，这王大才子就喊上了：“杨二爷，杨二爷，杨二爷，你在哪儿啊？”这小子这一喊可就完了，怎么呀？这不就漏了吗？他不知道杨二定的这是计呀，他傻不唧的这么一喊，旁边出来一个，谁呀？就是药榜的这位。药榜的这位正跟海瑞在那说着话呢，听他一喊杨二，这位几步走出来，照着这王大才子后腚上邦就是一脚。哎，你怎么踢我？你小子要找死啊你啊！你干什么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他喊。海瑞一听，海瑞当时脑袋嗡了一声，海瑞心想坏了，他一喊杨二，不用问，杨二在这个楼上，我中了计了。海瑞心想，我可没提防有这么一招棋呀。海瑞正在头发懵的时候，就听门外边有人一笑：“杨二出来了。”杨二一听这王不同一喊，就知道不能再藏身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先出来的，来到海瑞跟前，深深一揖：“海先生，自从宛平县分别以后，你不知道我多想你呀！啊！”我想你的地方太多了，我想你给张俊峰出主意，我想你让张俊峰给我动家棍，我想你让张俊峰扯相爷的胡子，我想你当着大堂众人的面，你把相爷的请帖给扯喽。哎呀，没想到咱们两个在这个地方见着面了啊！行啊，徐千岁那儿你先甭去了。老相爷在府里边等着你呢，知道吗？我告诉你，徐千岁那儿你去了你也活不了，到那儿把你的皮得剥了，知道吗？现在我跟你说句实话，你姓海的不是觉得把那个黄榜给接了吗？你不在手里边还拿着那个玩意儿吗？实不相瞒，你接那个黄榜那是假的，这可有点对不起。三天前我就看见你在那个地方摆了个字摊，我就知道你那一摆字摊，你就是要接这黄榜啊啊！所以三更天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榜给换了，我瞄了一张假榜贴上面了，真的我拿下来了，那假的跟真的一样，真榜现在我的手里。海瑞一听说接下来的是假榜，他是又急又气，唰的一下子热汗就出来了，贴身的内衣都湿透了。海瑞心想，这一手厉害呀，他知道我海瑞根本不认识当朝的千岁定国公徐延昭，我顶着这张假榜要去见徐老千岁，一验这榜是假的，徐老千岁一定得办我，非把我杀了不可呀。郝银松，你真大一毒。那么这招棋是严二安排的吗？不是，严二没这本事，这是老严嵩的点子。所以海瑞这保国安邦昭雪冤案的这场斗争是真不容易，因为这个对手 是你碰一碰他的头发梢就能扎伤你的心肝五脏的头号奸臣老严嵩。海瑞心想，事已至此，只有应战了。刹那之间，他这心神可就定下来了。他也料到了，严二这个狗才是听他相爷的指派才设下这条金钩钓鱼之计。这严二的本领会什么呀？只能是一吹二拍三欺诈。明明是庙里的小鬼，他愣装大琉璃店里的判官。海瑞看了看严二，微微一笑。老半天的功夫一句话也没说，这严二有点沉不住气了。哎，我说姓海的，你笑什么？我笑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号的笨蛋啊？什么？我笨？我笨？是啊，没你聪明啊。可是你这个脑袋这回可攥到二爷我手心里头了。海瑞说，当然，我这个脑袋是得你杀了。不过我们这两位守军还有卖柿子的大哥也都落到你手里头了。你是只杀我一个呀，还是连他们几位的头都一块杀呢？杨二一听，那得看二爷我高兴不高兴了。二爷我高兴杀几个头我就杀几个头。海瑞说，你不必客气，你们严府里边杀了多少人呢？啊，有数吗？那可以说是不可胜计。这里边两位守军，就是你不高兴，他们也活不了了。皇榜你都给偷着换了，放了他们回去，他们不也是死罪吗？啊，这个话一出口啊，这两位守卫是又怕又恨。怕的是这命，这回把

不住了，恨的是害他们的仇人坏蛋就是这个杨二。他们真想摸把刀子把这杨二给捅喽。海瑞接着又说话了，就是你不高兴，我们这个卖柿子的大哥这回也得冤枉死。为什么呢？因为你设计害我杀我，并不是我有什么罪，是你们严家七天子亚群臣想谋朝篡位，苦害百姓，伤天害理。我海某人烦你们为民除害，你们恨我才要杀我，这是见不得太阳的暗杀。如今这位卖柿子的大哥他全知道全看见了，你能留着他吗？你不杀人灭口吗？所以我们现在是全落到你手里了，如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海瑞这番话是说给严二听，实际上也是说给卖柿子的大哥听的。卖柿子的这位一听，这脸都白了，眼珠子也直了，直往这扁担上瞅。瞅什么呀？他心里合计呀，哎呀，这位海先生是好人受骗，上了圈套了。老严嵩的谁不知道啊，北京城人人提起来都咬着牙根疼啊。我幸亏没拿着这张黄纸进当铺啊，人家要是看见我拿这张假黄榜去当当，恐怕我这会儿就不在这儿了，早抓到衙门里边给关起来了，说不定咔不拉叉一刀来个波奇。海先生说得好啊，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跟这兔崽子拼了。所以他眼珠子望着扁担，他心里合计，不行的话我就给这小子一扁担。别看海瑞这话说的不多，在情在理，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他还能收服了三员大将。什么三员大将？两个带刀的守军，一个扛桑木扁担卖柿子的，这三位已经跟海瑞站到一条线上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同舟共济，同命运了。这个时候杨二他可没明白海瑞这个用意，杨二很得意，哎呀，他觉得自己这回是报仇出气的时候到了。海瑞，这回怎么样？咱这回叫出水再看两腿泥，你过去把二爷我收拾了，这回呢该着二爷我要收拾你了，你得服二爷我有点手段吗？你服不服？海瑞微微一笑，呵呵，杨二，今天我承认上了你的当了，不过有一样我至死也不能服。什么？

给黄板给换了。嗯，我看你杨二这是吹牛，你没有那个本事，你不能换这个黄榜。如果说你真能说把黄榜换了的话，你把你的真黄榜拿出来我看看。海瑞这话旁边人一听谁都能听得明白，这是激将法。这杨二听不出来，为什么呀？这小子吃海瑞的亏吃够了，这回海瑞算是栽到他手心里头了。杨二心里边就想，海瑞呀海瑞，杨二太爷，我要砍你的脑袋之前得好好的气一气你，我得耍笑耍笑你。嗯，你要不看二太爷，我还得想法让你看呢。我让你干骨头，你什么海瑞海刚峰啊，你有眼无珠。好小子，你不想要看看这个真黄榜吗？那我就给你瞧瞧，就给你看看。说着话，他从怀里边一伸手，就把偷接的这个真黄榜拿出来了，往桌子上面一摊，打开了，用俩手摁着，他怕海瑞给抢过去。这边呢，海瑞也把他自己拿的这个黄榜刷啦也打开了，两张黄榜这么一对，海瑞一瞧，倒抽一口凉气呀。他手里边这张榜的的确确是假的，两张榜大小一样，内容一样，字迹也差不多，就是这个印记加盖的官坊上边有不同。真黄榜上边是先写好嘉靖年号，添明白了年月日，再在年月日的字迹上加盖朱砂大印，这是按国家正式公文程序检验刷出来的黄榜。

然后呢抄好了榜文，标上年月日，这是黑压红。明朝官府里边只要发现黑压红的假公文，连本衙门的官都得要砍头。海瑞有学问的，这个榜要是万一被徐老千岁呈到金殿上，在嘉靖皇帝的面前被严嵩抓住这个空子参上一本，连徐老千岁也吃嘴不齐。你说海瑞怎么不能倒抽一口冷气？他有点后怕。阎二看海瑞

时刻到了，别说你严二爷，就是唐大爷也得拼了。这两位刷的一下子抽出腰刀，一个刀尖直逼严二的心口，一个把刀刃冰凉的挨着严

刀刃往里边一蹭，这脖子就开开了。他傻了。那杨二既然要拿海瑞，那位说他能不带人吗？当然带着有人呢。人在哪儿呢？都在那单间里边埋伏着呢。严嵩上次五阶榜没拿住海瑞，这回文阶榜要拿海瑞，杨二呢想在他相爷跟前露一手，不能老让严嵩骂他蠢材。他一看海瑞被骗上了酒楼了，也不知道自个儿有多大本事了，简直高兴得分不出关二爷到底是红脸还是黄脸了。这小子就好像那猫抓住老鼠一样，玩够了再咬死。他想这个样子来折磨海瑞，所以呢他告诉跟来的这帮人，也就是准备捆海瑞的这些人，你们呢该喝酒的喝酒，二爷我呢先去盘问盘问姓海的，等我盘问够了，二爷这个恨也解透了，我叫你们去绑，你们再绑，绑进相府，然后就宰，宰了再拎着姓海的人头给相爷看看刀上血，看看这人头砍得齐不齐。所以跟来这些人都没动窝，都在那喝酒呢。那他这会儿怎么不喊呢？刚才咱说了他不敢喊呢，两把刀对着他，贴脖子这刀啊特别近，一蹭就得进去。这功夫海瑞压低了声音说，杨二你把手撒开。这小子现在也吓糊涂了，这俩手还紧紧地按着这黄榜不放。刘大这个刀刃并不往肉里边锯，他把这个刀刃在这比量着，我告诉你，你小子不放手我砍了你。他说着话这刀一动，这一动啊不是用刃砍的，他把这个刀翻过来了，用那巴掌宽的刀片子啪照他脖子那么一拍，这个严二就觉得自己好像听着扑哧的一声一样。哎呦我的妈呀，怎么回事啊？上边脑袋没掉，这小子吓得大便失禁破门而出了，两只手就跟死人手一样蔫不叽的就都松开了，耷拉下来了。海瑞伸手就把真黄榜给取过来，两张黄榜往宽一摞，外甲里针刷刷刷刷一卷，看了看这个单间的房门还在这关着呢，门里边一个伙计正靠着门旁边在那堆巴的地上不能动了，眼睛都直了。哪位呀？那位王大才子。海瑞冲着卖柿子的就说了，我告诉你，堵住他的嘴，别让他吵，听见没有？好嘞。这卖柿子的挺利索，从柿子筐里边伸手拿出一个破柿子来，照着杨二的嘴蹬就给堵上了。杨二一瞧，少说废话吧，给你个柿子吃这还不是好事吗？把他绑上。对，这几位过来就把杨二摁在那椅子上了，伸手从那柿子筐里边把一个绳子，闲用的绳子拿出来了，就把杨二捆到这椅子上。整个捆到椅子上之后，连腿和椅子腿都绑在一块儿，然后把那大柿子又拿起一个来，啪照他眼睛一呼，粘上了。怎么回事？那柿子是让那个王不通给做烂了，那柿子啪粘上一个，啪那边眼睛又粘上一个，这回行了，俩眼睛都戴上乌眼了，红的全是，啪啪啪啪啪，几个烂柿子，耳朵也给呼上了，身上也给呼上了。这个杨二在那坐着，简直就成了一个柿子人一样了。烂柿子呼了可深，旁边这位把刀一拿，在杨二的面前一晃，我告诉你，小子，你不准动地方，不准喊，老老实实在这坐着，听见没有？这柿子不准弄掉了。你要弄掉了，我一刀就捅你个透心凉，你听见没有？杨二这个心想，不让我动，那我是说什么我也不动了。把那个小子也捆上。几个人过来把那王不通也捆上了，捆上之后噔把他那嘴也给塞上了。咱们走，赶快走。这杨二小子身上有什么钱掏着，你带着。他告诉那卖柿子的，卖柿子的也不一客气，过去把杨二身上的钱掏出来都揣自个儿怀里头了。我们从哪走呢？不能走楼梯，他有埋伏的人，不能让他们发现了。

0: 海瑞伸手就把这楼窗给推开了，推开楼窗往下边一看，哎呦，海瑞一看这个地方真不大好走，怎么回事？这楼窗后边是一趟背街，就在这个背街楼窗底下放着一层胶，还有两人在下边等着呢。这两人等着是干什么的？海瑞又往旁边看了看，这个楼窗旁边放着一捆绳子，海瑞心里头明白了，这明摆着这是准备在楼上把我捉住之后，从这楼窗口神不知鬼不觉的给系下去，往小轿里边一塞，抬进相府，到里边就把我杀了，谁都不带发现的。是这么回事。行啊，这严二不简单啊，布置得够周密的了。下边有成轿在这等着我们，我们在这儿不敢往下下，楼梯左进又有他们的人，我们又不敢走，这怎么办呢？海瑞琢磨了一下，事到如今就得再委屈一下这位王大才子了。海瑞这个功夫轻声的向刘大耳朵旁边交代了几句，你怎么办，然后怎么办。刘大跟吴二马上到房门边就把这王大才子给拉过来了，一拉没拉动，怎么回事？这王大才子已经吓得半死了，这时候这腿都软了，抬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又得用得着卖狮子这位大哥了，这位有力气劳动人民，过来一伸胳膊就把这王大才子给夹起来了，夹过来往窗口这一放。海瑞说，你们三个不要怕，有这真假荒榜在咱们手里头，官司打到天边我们也能赢。那刘大吴二用严二准备往下系海瑞那一捆绳子往王大才子身上那么一绑，卖狮子的大哥抓住后边的绳子头准备往下边系，刘大呢先从窗口这儿啪扔下一个小碎瓦片去，正打在等着抬人的这伙计的鼻梁子上。怎么打鼻梁子上了呢？这二位在底下等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呢坐在下边仰着脸睡着了，睡得还挺实，都打上呼噜了，脸朝上，这玩意儿一下来嘣，正好打鼻梁子上，帮一下子一打，这位机灵就醒了。抬头往上一看，一看上边啪啪一拍巴掌，那意思可能要把人吸下来了。这位醒了一捅旁边那个，快点快点，把轿门打开，我告诉你，往门往吸人了
1: 是吧？好，
0: 他往上一瞧，上边把这王大才子就给吸下来了。王大才子嘴里边堵着呢，这个腿也吓软了，用绳子捆着系到地下之后，这二位也不知道他们要接的是谁，就知道系起人来装轿里边就走，所以把王大才子窝吧窝吧就像捆死猪一样就塞这轿里边了。塞到轿里边之后，二位一前一后抬起轿来是撒腿就跑，和珅走了。他们抬着轿这一走，这楼窗下边可就没了人了。刘大一瞧，海先生，我先下去看看附近还有没有人啊。刘大呢又用原来系王大才子这个绳子他自己捆上，他从窗户上下去了。下去之后看了看左右无人，一摆手那意思往下下，紧接着吴二海瑞一个一个顺着这绳子就都系下来了。最后下来的是位卖柿子的老哥，卖柿子这位一看筐里边还有半筐烂柿子，留这玩意儿也没用了，端起这筐来夸的一下子都扣在严二身上了，然后把这筐往下一扔，扁担往下一撇，他把这绳子拴到窗户。

0: 刘大无二一听，不行啊，海先生，您要是自己走了，那再让别人碰见您把你抓走了呢？虽说我们两个人刀法不好，我跟着您这还不是个伴儿吗？啊，保护着您呢。卖柿子这位一听，哎，我说海先生，这么的吧，我也跟着您吧，刀不行，我这还有扁担呢。
1: 听众朋友，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海青天》今天就为您先播送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

0: 根本就没看清，我只看见了两条腿，好像死人一样，一动也不动。那后来呢？我扔了电话就跑出去了。靠山别墅的保安24小时巡逻，我一出门就撞上了两个值班的保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对他们说明了情况，然后把他们领到了家里。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个衣柜，撩开了衣服，可是那个人已经不见了。后来他们又检查了其他几个衣柜，也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哦，你搬进靠山别墅有多长时间了？
1: 2个多月吧。
0: 我问了几个人，他们怎么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啊？
1: 嗨，别提了，这个别墅刚刚建起来，开发商就因为金融诈骗被抓了。这些房子根本就没有卖出了几栋，都闲置着呢，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地方。
0: 那你现在还在那儿吗？
1: 没有，那天晚上我就离开了，住到了单位的宿舍。
0: 那你不打算回去了？
1: 哎，其实啊，我一直就想把它卖了。我刚刚住进去，就觉得那个房子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啊？
1: 开始的时候吧，我总是做噩梦，

0: 貂的嚎哭，一直慢腾腾地朝前走，好像是要把死者一直送到另一个世界去。哎呦，那这事可真邪。
1: 是啊，
0: 后来我就很少回到那儿住了。蒋中天冷不丁地说，文心呢，现在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那个男人不是经常跟你住在一块儿吗？文心愣了一下，有些不太自然。啊，他是南方人，一年回来一两次，住两天就走。哦，竟然蒋中天

0: 靠山别墅。他把车开得像飞起了一样，开着开着，他的眼睛睁大了，踩油的脚也下意识地抬起来，因为那个岔路口又出现在前面。他朝两边看了看，远处的田野上有几个农夫在劳作，他们没有抬起头来，不见那个老汉和那群黑羊。他一点点地接近了那个岔路口，朝左边的公路看了看，又朝右边的公路看了看，两条道路似乎都没有尽头。他横下一条心，顺着上次的路线朝左边拐过去。一路上他始终紧张地盯着路边，想看看那个土房子会不会再次的出现。他先后看到了几个水塘，但是他没有看到那个土房子。难道他消失了？又朝前开了一阵，他终于出现了。恐怖的是，他还是看到了那些黑羊，他们围着这座土房子，全部都在低着头吃草。那窗子黑洞洞的，像一只被挖了的独眼儿。他没有看见那个老汉，他加速开过他，朝前飞驰。不一会儿，他就看见了那个靠山别墅。他把车速降下来，像接近地狱一样慢慢地接近他。老红色的围墙，老红色的大门，大门口又是那个长相凶恶的保安在站岗。这次他没敬礼，他愣愣地打量着蒋中天的这辆千疮百孔的车，眼睛里充满了疑虑。蒋中天把车开进去，他绕来绕去，找到了13号楼。那尖尖的灰色的楼顶像一个古怪的大帽子，重重地压在上面，而那楼面像一张苍白的脸，几扇窗子都是黑洞洞的，显得深不可测。他死气沉沉地站在那儿，没有一丝人气。蒋中天慢慢地开着车，围着他转了一圈又一圈，终于开走了。他来到了大门口，把车停在那个保安的前面，从车窗里探出头，一边观察他的脸，一边试探地问：哎，你到这儿工作多久了？
1: 啊，2个月零7天。
0: 保安一边说，一边打量着眼前的这辆坑坑洼洼的车。
2: 这就你一个人？
0: 保安笑了，似乎是蒋中天的幼稚逗笑了他。
1: 8个，加班长9个。
0: 蒋中天笑了笑，突然问：
2: 哎，七合台是不是有2个靠山别墅啊？
1: 我不清楚，
0: 那个保安淡淡地说。
2: 哎，从市区到这儿的公路上不是有个岔路口吗？哎，你知道另外那条路通哪儿啊？
0: 保安摇了摇头说：
1: 不，从市区到这里只有一条路啊。
0: 蒋中天返回的时候，经过那个土房子，发现那些黑羊已经不见了，似乎都钻进了那只黑洞洞的独眼儿。他不敢再打量他，迅速地开过去。他又来到了那个岔路口。保安也说：

0: 一点都不明朗。蒋中天忽然想起了一个词儿，外科。在东北有这么一种迷信的说法，假如谁家有人中了邪，被什么东西附了身，就叫招了外科。蒋中天蓦然地意识到，眼前的文心招了外科。文心，文心朝他笑了笑，然后打量着他的脸，小声地说：“你瘦了。”蒋中天也笑了笑，伸出手挽住他的胳膊说：“走，进屋。”他感到他挽起他的胳膊之后，两个人都有些不自然。进了屋，他给文心倒了一杯果汁，给自己倒了一杯可乐，然后坐在沙发上。他们之间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但是好像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蒋中天先开了口，他说起了眼下的事。哎，文心，你每次回家只有一条路吗？
1: 对呀。
0: 不瞒你说，我刚才开着车专门又去看了看，

0: 我又看到了一张他和另一个女人的合影。我怎么看怎么觉得那个女人长着一副凶相，结果宏源就被一个没有脸的女人害死了。也许我能看到阴阳两种路。
1: 啊，那你好好看一看我的脸，我有没有灭顶之灾呢？
2: 773恐怖系列丛书之三岔口，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3: 梦的悲，梦的喜。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三岔口，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责编小底，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开家长会时的情形一样，喊着问了半天，却没有顺路的车。而那时我已经快冻僵了。终于有一位马车老板主动问娟儿愿不愿意坐马车，我已经冻得说不出话了，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而已。一坐上马车，娟儿立刻脱下我的单靴，将我的双脚抱在她的怀里。车上有几条麻袋，她也扯过来盖在我们俩的腿上。娟儿问老板子说，能不能让马快点啊？老板子说，
1: 怎么不能呢？我一动鞭子，他们不就跑起来了？可他们一跑起来，不是就累了吗？他们累，我心疼啊。
0: 娟儿打断道，
2: 给你加20块钱。
1: 50吧，一块豆饼还40元呢。
0: 娟儿连连说，
2: 行。
0: 于是两匹马跑了起来，冷，敲骨吸髓的冷，我都听不出马铃声悦耳了。老板子问娟，
1: 这是你妹妹？
2: 啊，对。
1: 姐儿俩从外地回来。
2: 啊。
0: 老板子又问，
1: 是接到家里电报了吧？
0: 娟儿敏感地反问，
2: 哎，你怎么知道？
0: 车老板长叹一声，无限同情地说，
1: 哎呀，你们那个村啊惨喽，我也不是头一次烧你们两个丫头的脚了，连往年在外地过春节的近些日子都一波一波地回来了。
2: 啊，我们村出什么事儿了？
0: 娟儿那张冻得通红的脸霎时苍白。我说，娟儿，你别听他胡说，他诚心吓你。然后

我听得屏息敛气，目瞪口呆。娟儿一头栽倒在地上，娟儿他妈下地了，娟儿躺在炕上了，他妈为她冲了一碗红糖姜水，我扶着娟儿让她喝下去。娟儿紧紧握住我的一只手， 流着泪说，婉芝，你看我这命，你还是别交我这个朋友了，将来我会拖累你的。我也不禁流下泪来。忽然外边起了骚乱之声，有怒吼，有咒骂，有哭声，有哨声，有警告声。 娟儿他弟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向娟儿汇报，说县里的干部又来了，还来了一车公安。县里的干部说，一定会将煤老板抓回来，生命赔偿之事需等那时再定。县里财政吃紧，还欠着银行大笔的钱，眼下只能先向美家垫发一笔丧葬费。 死者家属和亲人们当然不同意，双方差点发生了肢体冲突。娟儿他弟说死者还摆在镇政府院里呢，家属们统一了态度，不得到赔偿费绝不办后事。晚上我就发起烧来，娟儿他弟请来了镇里的医生，我挂起了输液瓶。 我真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笔签名，我也只能相信呢。我没有精力和时间留下来耗着，为了尽快拿到补偿款而让自己父亲的遗体冻在露天地，我觉得也不对。我拍了拍娟的手背，表示支持她的决定。第二天，我陪着她去火葬场。我第一次穿上了娟为我找出的棉裤和大头鞋，第二次去了火葬场那种地方，第一次是送我的校长妈妈。当遗体被推入焚尸炉，娟扯了她弟弟一下，姐弟俩双双跪在炉前，而我转身离开了。她姐弟俩就那么一直跪着，直至有人端给她姐弟俩一个木盘，其上是白骨。娟儿让弟弟捧着骨灰盒，自己将白骨一片一片地放入骨灰盒中。他那么做的时候，像考古工作者在工作，表情也极像。那是我以前

0: 也没有见过。我又看得目瞪口呆，同时又一次联想到了人、人生和宿命这三个20岁以前从来不曾想过的概念。是的，仅仅是概念而已。当时我无法深思三者之间的关系，在那种场合，仅仅概念的联想已使我觉得自己似乎一下子老了。娟儿很坚强，我没有见她流过泪，也许她仅仅不在我面前流泪。娟儿在中间捧着骨灰盒，我和他弟在他左右，我们三个默默无言地缓缓地走在村路上。厚雪的表面冻了一层硬壳，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一个戴长毛兽皮帽子的男人拦住了我们，他身材高大，个子在1米8以上，长寿毛护着他的脸，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他对娟儿说，
1: 你上前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0: 娟儿将骨灰盒递给他弟，走上前去。
1: 你到底把你爸的尸体火化了？
0: 对。
1: 几个人跟你打招呼，嘱咐你别戴那个头，你都不听。
0: 我的情况不同，我深圳那边还有许多事儿，我得赶快回去。
1: 已然火化了，我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但是不许你走。
0: 为什么？
1: 还用问吗？你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你得留下来跟我一道，为咱们李家人争取利益。
0: 我不能。我
1: 放屁！我爸是谁？是你大爷。你把你爸火化了，可我不愿学你。

李楠大叫，不许你欺负我姐。他又吼，没你小孩崽子说话的份儿，今天我就是要教训你姐。娟儿的身子刚一站直，他又举起了巴掌。娟儿的鼻孔出血了，我又产生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感觉。我退后一步，卯足了劲儿，弯下腰，一头向那高大的汉子撞去，如同愤怒的公牛顶人那般。虽然我明知对方不是娟儿的堂兄，就是娟儿的堂弟，但我那时也不管他是谁了。谁当着我的面欺负娟儿，我就跟谁拼命。那个男人被撞得向后咧起了五六步，极力想站稳，却还是仰面朝天滑倒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箭步冲过去。

院子里，踹了一根大木方子，双手握着挡在了我的前边。这时又跑过来几个男人，其中一个人夺过娟儿手中的木棍，将光头男子打跑了。那个男的扔了棍子，对娟儿说：“别跟你三哥。”

0: 你怎么可以连日关机？你知道我有多牵挂吗？刚一见到翔，他就板脸训了我两句。他要是假装训我，声调会很高，而真训我的时候，语气听来反而是平静的，表情也格外严肃。我自知理亏，只得认错，并且解释，由于压力过大，完全忘了带着手机那回事儿。错了就是错了，辩解等于找借口。你的压力会比娟儿还大？翔对我的解释不以为然。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特的大鼻子，在这部影片而尼古莱斯库只是客串而已。
1: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2: 活着还是不活，
3: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4: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5: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2: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1: 意志经典。
6: 当今的你不等我了。
0: 故事发生在1945年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这一年3月，联合政府刚刚成立，国内局势还不稳定，国内外敌人互相勾结，企图破坏新成立的政府。罗马尼亚公安保卫人员机智勇敢地和潜伏的阶级敌人进行着殊死斗争。一次案件侦破当中，警察米

0: 什么也打不起精神。
1: 是啊，
0: 我叫伊犁。
1: 哦，伊犁，你有什么事？
0: 我是想来问你一下，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我实在忍不住了。作为共产党员会有麻烦吗？
1: 嗯，可能的。
0: 他呢？他家私藏了好多枪支，足够装备一个团的，他就没麻烦？
1: 那有当别论。走，你写吧。
2: 就这样，伊犁跟着罗曼回到了警局写材料。
0: 写好了，罗曼先生，念念。材料：发接人伊犁瓦尔克，
1: 接发人。

0: 人物。
1: 怎么了，神枪手？
2: 雷根，
1: 上车吧。
2: 雷根大叔，你好啊，大叔。
1: 还老样子，在工作。
2: 头发白了，我见到你真高兴。咱们这次见面应该庆祝庆祝，喝一杯。
1: 好啊，喝一杯。你好吗？
2: 不好，当了警长，你还做党的工作？
1: 对了，也差不多，在保安局。
2: 保安局很忙吗？
1: 很忙啊，今天早晨就叫我来逮捕你。啊？
2: 来逮捕我？就爱说笑话。
0: 来到保安局，德雷甘大叔正在向罗曼问话。
1: 在今年12月25日圣诞节夜晚，你在塞马克庄园滥用职权。
2: 可我跟你解释过，
1: 由于逮捕了公民塞马克，使事件更为严重。他的身份是农民。
2: 我找到了好多武器，你明白吗？
1: 亏你还是一个有经验的能干的警长呢。关于这个案件，跟你们警察局无关，应该报告保安局，因为这个案件明显的是个政治问题。

0: 我会向米克万一样杀了你们，你们能逃得过塞马卡，逃不过我。你放心，罗曼先生。嗯，要真这样，神会我全力宽恕你们所犯的罪孽，不管有意犯的还是无意犯的。很快罗曼确定了保安局要找的间谍莱德瑙其实就是萨拉蒂文神父。莱德瑙为了不泄露身份，杀死了和他接头的赛马卡手下窦杜西。后来罗曼在机智勇敢的伊利帮助下生擒了德国间谍赖泽瑙和想把他接走的盟军考林斯上校。行动结束后，罗曼向德雷甘大叔做了汇报。
1: 要是没有伊利，让赛马卡的打猎诡计可能成功，也许我们就抓不到莱德瑙。
2: 我祝贺你的成功。
1: 谢谢你了，大叔。
2: 你有五天假期，你想去哪儿呢？不过只有五天。
1: 我想再到一个寺院去，要可能就去修女院。
2: 那好吧，不过你今天有个临时任务。
1: 说吧，我听着呢。
2: 管制委员会那位先生如实说了，我就向他赔礼道歉，很有礼貌地把他释放了。我想也许你很想亲手去抓赛马克，不过现在要去抓那个古董商，我们也有充分证据。给你看一样东西，这是抓他们兄弟俩的逮捕证，这是地址，认识吗？
1: 啊，在艾威林妓院。
0: 这时赛马卡兄弟俩的罪证已经去

0: 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罗马尼亚影片《最后一颗子弹》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上海电影意志片厂译制的，译制导演是著名配音演员毕克，而为主角罗曼警长配音的是施荣。施荣曾是上海电影意志片厂继童自荣之后又一位观众喜爱的主要演员，他和童自荣一样专为英俊小生级的帅哥角色配音，他的声音率真洪亮，有一种年轻人的冲劲儿和活力。电影《加里森敢死队》当中的酋长，《杀气》中的警探吉村，《西西公主》中的弗兰茨皇帝都是施荣的配音，而这部影片也是施荣进上海电影译制片厂之后第三年主配的片子，跟他配戏的都是技艺非常纯熟的配音演员，可见当年上亿对新人的培植和大胆启用，而且整部电影的配音和搭配都非常和谐自然。在这部电影当中，为伊利这个角色配音的是翁振兴，他的声音朴实本分，一听就是个性有些软弱，时不时受人欺负的好人。即使伊利说要杀死的东家的时候，声音里也没有狠劲儿，而像是一个受尽了委屈想要发泄不满的孩子。当年喜爱这部影片的观众们应该还记得，中国电影出版社还出版了这部影片的剧照连环画，现在也许都已经成了影迷手中珍贵的收藏品了。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

0: 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每个人在童年的时候总是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件宝贝，这件宝贝能够变化出我们心中所有想要的东西，最好还能够在我们孤独的时候陪伴着我们，就像是机器猫陪伴着野比，就像是宝葫芦陪着王宝。虽然在现实生活中这只是我们的幻想，但是在光影的世界中，这只是众多梦想中的一个。宝葫芦的秘密是张天翼先生最后一部长篇童话小说，也是他儿童文学创作的高峰之作。在上个世纪60年代，这个童话故事就被搬上了大银幕。2007年美国迪士尼、中国中影集团以及功夫少林足球等电影的特效制作公司仙涛数码首次合作，将这个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再次搬上了银幕。这部影片最为吸引人的亮点就是著名演员陈佩斯为宝葫芦配音，这真的是把宝葫芦给配活了。好的，接下来

0: 太美了。就在这儿钓鱼。不能老是让他们笑我。我要走在他们前头，我要数学满分，我要比他们都棒。最好不用费劲，不用费劲，不用费劲。
1: 他的呼叫惊动了水底沉睡的宝葫芦。王宝将鱼钩放进水里，钓上来的不是鲜活的鱼，而是一个葫芦。葫芦上岸之后，一溜烟的跑进。

0: 怎么样，小主人？都来了，厉害吧，主人？生猛海鲜，随便看，随便挑。
1: 哎，我要这条。
0: OK。
1: 哦，还有这条。
0: 来吧。
1: 还有那条。
0: 没问题。

图书馆借本书，但是这本书却被别人捷足先登，宝葫芦竟然把书给王宝偷了过来。比如说王宝在玩具店里闲逛，无意中说了一句，这儿的玩具真好，我都喜欢，结果宝葫芦就

0: 出丑，你给我偷书，还读苏明凤的答案，大家以为我是小偷。现在连刘老师都不相信我了。
1: 这不都是你的愿望吗？
0: 怎么是我？我要把你劈成两半。
1: 自己来。
0: 哎呀，原来你没有脑子啊。
2: 是这样吧，左右两边分成两半，平均吧。主人，我很厉害吧？哎，再难一点的动作我都行。

0: 主人，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们当初说好的，你想要什么我就变什么给你，不是吗？主人，主人，主人，
1: 走！
2: 王宝终于明白了，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就在王宝非常伤心的时候，同学们和刘老师找到了他，并且愿意帮助他。有了老师的理解，同学们的帮助，王宝改过自新。为了能够让校游泳队在比赛中获得冠军，他每天都坚持锻炼，学习也没有因此而放松。最终，王宝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让校游泳队夺得了第一名。他立刻跑到和宝葫芦第一次相遇的地方。

0: 说什么？
1: 宝葫芦，是你吗？
0: 你说什么呢？你说你们赢了？
1: 你真的不知道吗？比赛的时候你没在游泳馆吗？
0: 我没去啊。
1: 那就是说是我自己赢的了，你没有帮我。
0: 我没有帮你啊，是你自己赢的。
1: 真的是我自己赢的？
0: 是的，主人，没有我你也能赢啊。主人，你真的。

我看到你用自己的努力赢得胜利，是多么高兴啊！所以我想重新学习学习。我现在明白了，我以前乱替你实现愿望，反倒伤害了你，也伤害了别人。主人，我们握手再见吧。

0: 哦，对了，
1: 主人，能不能继续为我保守咪咪？
2: 保护了，再见。
1: 再见了。
3: 看着宝葫芦远去的身影，王宝感到无比的轻松。突然间，一个机灵让他从睡梦中醒过来，原来是王宝在写作业的时候睡着了，宝葫芦只是出现在他的梦中而已。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

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2007版真人动画影片《宝葫芦的秘密》。新版的宝葫芦制作班底十分强大，剧组请来了梁咏琪扮演王宝的班主任刘老师。这个角色之前是由上海老牌演员吴云芳担任。和黑白版宝葫芦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葫芦不再是一个真正的葫芦，而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卡通形象。他的眼睛很大，嘴巴长在肚子上，笑的时候会露出洁白的牙齿。危急时刻，比如当王宝好奇地向他投掷石块时，他还会突然长出一只大手把石头给接住。影片中充满了迪士尼式的奇思妙想。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为王宝担任配音的正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喜剧明星陈佩斯。陈佩斯很得意地表示，为宝葫芦配音正是他的强项。他笑着说，给宝葫芦配音他有诀窍，就是任意发挥，反正谁也没听过葫芦说话，他就加入了不少自己的语言，听起来像顺口溜一样朗朗上口。据说陈佩斯第一次进组配音结束后，他自己听了一下觉得不满意，因为连日排话剧使嗓音显得有些疲劳和沙哑，于是他主动要求重录。第二次录音结束后，他又跟导演一起商讨并且修改，第三次再次进棚补充，完全把它当作了一件艺术品来完成了。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张含韵演唱的影片《宝葫芦的秘密》主题曲《一人一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0: 总不等于同怜悯和自我牺牲吧。
1: 怜悯，怜悯，新月怎么也使用了这个可恨的词儿。
0: 邱老师，不要怜悯我，不要为了我而毁掉您自己。您有您的人生，您应该得到本应属于您的一切，事业的成功，爱情的美满，

手表指针已经过了12点。为什么刚才郑小晶要说那些荤话而不早点给他信呢？为什么下午见到新月的时候匆匆告辞，而没有感出新月的情绪变化，也没有深谈呢？太粗心了，太粗心了。男人的

0: 儿的油饼。啊，是吗？我陪你上医院检查检查去。
1: 韩太太在旁边甜甜的笑了。一个大老爷们懂什么呀？那得上妇产科。你上你的班去吧，我带淑艳去检查。哎呦，要真是有喜，我可就当奶奶喽。
0: 韩太太迫不及待，领着儿媳妇说走就走。天星推着自行车，一直陪着他们走到胡同的尽头，送他们上了公共汽车。天星这才骑上车，奔着他那忍着误解和屈辱挣钱养家的地方。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1: 倒坐南房里，姑妈沏上茶，慢慢的喝着，心里也喜滋滋的。她亲自奶大的天星要生儿育女了，韩家的孙子也就等于是她的孙子。他等着那娘俩

0: 环绕在他的耳畔，仿佛又回到了两厢情愿、无猜无疑的过去。他轻轻地推开了西厢房的门，一眼就看见新月斜倚在枕上，好像是睡着了，又好像是闭目沉思，长长的睫毛下渗出了晶莹的泪珠，在脸腮上垂下两条小溪。他朝新月走去，急于要向新月倾诉，却又不忍惊动他，抽烟抽，默默地站在新月的床前，凝视着新月。新月突然睁开了眼睛，苦思苦想的那个人就在面前。新月绝不怀疑这是幻想和梦境，她深情地呼唤着：“
1: 楚老师，我……我在等您。”
0: 新月，新月，告诉我，为什么要给我写那样的信？
1: 我……新月却只能回答着含混不清的一个字。他知道那封信的笔墨全部白费了。
0: 新月，你糊涂呀。楚燕朝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像是在冒火，他那激烈的言辞像征讨，像报复，胡说什么同情怜悯，那种廉价的卑微的情感能适应于你和我吗？我是一个感情泛滥，随处抛洒，随处赐予以换取别人的感情的伪善者吗？你是一个精神世界一贫如洗，仰赖别人感情的施舍的乞丐吗？你亵渎了我们之间的爱。你问我爱是什么，我告诉你，信月，爱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不管那熊熊燃烧的是煤块还是木材，是大树还是小草，只要是火就闪耀着同样的光辉。爱就是爱，它是人类自发的美好情感。新月，我因为爱你才爱你，此外没有任何目的。不要用自我牺牲这样的词藻来贬低我，我们双方都不是祭坛上的羔羊，我们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爱的深沉，爱的强烈，爱的长久，这就是一切。
1: 新月任凭楚燕朝紧紧地握着自己那纤弱的手，任凭楚燕朝发出一连串严厉的训斥。从来也没有见过楚燕朝这样激动，这样暴烈，这才是个男子汉。楚燕朝让一个弱女感到了实实在在的依靠，这情感的爆发不但不让新月觉得委屈，反而痛快淋漓地冲刷着他心中的悔恨。
0: 新月，把那封信收回，我不能离开你。
1: 楚老师，我……新月的泪珠洒在了楚燕朝的手上，心中的防线早被楚燕朝冲垮了，他想扑在楚燕朝的怀抱中说：“我早就想收回，我根本就不该写。”但是新月没有这样做，清醒的理智在强制他的情感，而情感又在折磨着他的理智。楚老师，请您原谅，我不能收回他，这绝不是因为我不爱你，正因为爱得太深，才唯恐他不能长久。总有一天我会把您丢下，那个时候您会更痛苦，还不如早一点分开。
0: 分开，分开。新月，谁能把我们分开？说，谁说要把我们分开？谁说的？你到底听了

0: 什么了，心月？心月
1: 没有，谁也没对我说什么。您和卢大夫，还有我家里的人，都瞒着我。是我从书上找到了答案。我的病严重了，手术不能做了，也不能上学了。
2: 楚燕朝愣愣地站在床前，两双紧握着的手都在颤抖，留声机上的唱片还在转动，凄绝缠绵的琴声令人心碎。
1: 我的一切梦想都扑灭了，什么事业啊，爱情啊，都和我无缘了。放了我吧，楚老师，既然我已经是个不幸的人，就让我独自承担不幸。既然我只能做一个平庸的人，就让我躲开你，度过平庸的一生吧。碌碌无为是生命的浪费，我曾经想结束它，但又怕刺激了我的父母双亲，只好听天由命，苟延残喘，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不知哪一天降临的死亡。而您，唉，何必为我殉葬呢？离开我吧，您仍然拥有一切。
2: 新月缓缓地抽出了握在楚燕朝手中的自己的手，
1: 放了我吧。没有我，您就无牵无挂了。
3: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4: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眼睛和嘴巴的位置。王文禄是孙宝才的黛拉师弟，两人合作了几十年，共同创作了很多节目。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相声史话当中说，他们创作了上百个段子，其中讲卫生、支援农业等具有时代特点的双簧节目尤其出彩。那么王文禄先生除了和孙宝才先生合作之外呢，还提携过很多年轻人，为年轻人捧哏锦上添花。比如说他曾经和史文慧、冯广月、李金斗都有搭档的合作，为年轻人保驾护航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孙宝才、王文禄合作的八大改行。
1: 这个相声就是四门，
2: 哎，
1: 说学逗唱。
2: 对，
1: 哎，
2: 都学什么呀？
1: 学的多了
2: 哦，
1: 说个字印，
2: 哎，
1: 打个灯火，
2: 嗯，
1: 专门学这个大小买卖吆喝。谁呀？
2: 我呀。
1: 乐什么呀？
2: 这做小买卖吆不容易。
1: 我知道啊，
2: 啊，过去那做小买卖的那叫报金制。
1: 是是
2: 啊，你吆小买卖，
1: 你先等等，我告诉你，相声演员呢，
2: 啊，
1: 最讲究吆喝。
2: 是，
1: 可是哪一位都吆喝不过我。
2: 那为什么呢？
1: 我先做的小买卖，后说的相声。
2: 哦，那怨不得了，那可怨不过您。您多大做买卖？
1: 我5岁就卖冰棍。
2: 对了，不，不是你撒癔症是怎么着？
1: 我这就撒癔症呢。
2: 啊，5岁卖冰棍
1: 啊？
2: 咱说那么大车你推动啊？
1: 我有一小车子，你管得着吗？
2: 那你没我早。
1: 你呢？
2: 我4岁卖花生。
1: 您这不像话。
2: 怎么？
1: 4岁卖花生
2: 啊？
1: 那筐那么大个？
2: 谁说的？那这么大小筐子。
1: 你哪儿找的？
2: 那小春你哪儿找的？
1: 那我3岁卖糖
2: 啊，我2岁卖瓜子儿，
1: 我1岁卖萝卜，
2: 我半年卖烤白薯。
1: 你先慢点说。
2: 哎，你说你的，谁不像谁呀？
1: 你这半年像话吗？
2: 随便说吧。
1: 嗯，好，我4月卖鼻涕，
2: 我3月卖糖葫芦，
1: 我2月就卖萝卜，
2: 我1月卖香蕉。
1: 嘿，好这1个月了，
2: 嗯，
1: 我10天就卖苹果。
2: 我辣腿儿会吆喝，
1: 我没辣腿我就会吆喝，我吆什么？我
2: 完了，那还吆不过您了？
1: 怎么
2: 您没辣腿儿都会吆喝了？
1: 反正你吆不过我
2: 啊，
1: 你吆不过我，
2: 您不成。
1: 哎，这么办，你说你有能耐
2: 啊，
1: 我说我能吆喝，你跟着我吆一回。
2: 可以，
1: 这回我吆一个买卖上句，你给我接那下句。
2: 对对对，
1: 你要接得上来算你有能耐。
2: 好好好，
1: 听着啊，头一个买卖，还有两挂粮，
2: 大山红啊，就这个
1: 啊，
2: 有铁锹呢，就这个会吆喝。那个
1: 多会儿有的铁锹啊？
2: 那回你们家查钢剑去吧。
1: 那我哪查去？我接着你还损我。还有呢
2: 啊，
1: 还有呢，
2: 还有呢，
1: 你再听这个，南国大嘞，北部色嘞，
2: 脸色嘞，海关关嘞，高转二道十字楼，色嘞，海关关嘞。

0: 是这个味儿，有这买卖。
1: 有，
0: 哎好，这是正月。
1: 哎，
0: 二月呢？
1: 二月，城里都爱吃
0: 什么呀？
1: 带汤的豌豆。
0: 哎，那叫豌豆粥。
1: 哎，这么要会
0: 来，
1: 带汁汤儿的人，热豌豆，热豌豆。
0: 好，哎，三月。
1: 三月
0: 啊，
1: 你逛盘头宫吗？
0: 东边门里头。
1: 哎，
0: 盘头宫
1: 卖丸子黄最多
0: 啊。是啊，
1: 那讲嘴快。
0: 嗯嗯，
1: 切块这样，
0: 你想想，
1: 来这俩的快俩，来这俩的快的豌豆黄儿小枣儿大块儿的，挨着俩的快俩，捡着块小给你豆自个儿切，
0: 切下来俩的快，
1: 咱们的另说价儿。
0: 怎么又另说价了？
1: 对了，五分钱的小碗锅去，
0: 他把没钱感觉啊。哎，四月，
1: 四月卖芍药，
0: 不错，
1: 芍药花儿。
0: 哎哎，
1: 这么吆喝，
0: 你想想，
1: 大芍药来，来一样摔芍药花，
0: 不错，好。
1: 哎，
0: 五月呢？
1: 五月卖杏，
0: 也讲吆喝呢。
1: 哎，讲五粒，
0: 五粒，
1: 嗯，
0: 那要不够呢？
1: 也别多，也别去，
0: 你要吆喝，我数着，
1: 数着
0: 来，
1: 香二粒，不算你粒。酸咧还管欢咧八大咧
0: 耶，整五啊，
1: 五咧
0: 啊。哎，六月
1: 卖西瓜。
0: 哎，讲吆喝，
1: 讲三咧，
0: 又有咧了。
1: 哎，
0: 你吆喝，
1: 俩大二咧，三了糖咧，两个大咧，
0: 仨咧啊。这不成，这跟那个重了字眼了。
1: 怎么
0: 杏儿有了五个音咧了，西瓜再来仨咧，那不成，你得改字眼。
1: 干什么呀？
0: 改仨包
1: 难听
0: 啊，不能够
1: 改包
0: 啊。
1: 有这么吆喝的？
0: 嗯嗯，
1: 俩大二包，那好高瓤二包，那两个大包，
0: 俩大包啊，谁打的呀？
1: 赔偿去，又敢改包打，
0: 改了不行。哎，七月，
1: 七月，葡萄枣，鲜瓜儿。
0: 你先给要葡萄枣，
1: 葡萄这味儿
0: 来，
1: 来，哎，长白葡萄嘞，浪迹院的枣花嘞。枣的
0: 不错。哎，卖香锅的呢？
1: 这味儿啊，
0: 你来来，
1: 赶着味来来。哎，卖好吃咧，糊了糊涂的喊甜锅嘞。
0: 怎么糊了糊涂啊？
1: 我还没瞅什么甜锅呢
0: 啊。这没谱，这个感情。八月，
1: 我爱卖果子，
0: 也讲吆喝，
1: 分南北城。
0: 你给小李北城的
1: 这味儿
0: 来，
1: 大傻瓜呀。哎，外星。

0: 那么硬会啊？他会吗？
1: 哎呦，他外行，
2: 你听师傅弦吗？
1: 啊，听过呀。
2: 哎，头六个八字形，
1: 您给学两句。
2: 这味儿，
1: 您来来。
2: 我打天来西闯闯，福源山前将玉瓶。
1: 走，这怎么意思？
2: 这一锣
1: 有一锣板，
2: 哎，他按这调买结构。
1: 哦，用这个。那你想一想，
2: 你扶着按的，
1: 您来。
2: 我这切糕面又粘，枣味来不甜，你甭给钱。
1: 走，怎么意思？
2: 切了一块、
1: 啊。哦，切了一块。
2: 中外吃了我的切糕去呀，念中外富贵荣华万万闹年，兜了吧兜了吧，起兜起兜墙
1: 全卖了，
2: 全烂了。
1: 这谁让你这么做来着？
2: 你拿当家伙，
1: 外行不行，得内行。
2: 有一唱老生的改行了，
1: 卖什么去了？
2: 卖豆汁儿。
1: 豆汁儿也好卖。
2: 嗯，
1: 来一砂锅，弄一圆了，切点咸菜丝儿，串胡同一吆喝。
2: 嗯，
1: 豆汁儿开锅，完了
2: 不成。他不会吆喝。
1: 哎呦，他外行，
2: 一吆就老生味儿。
1: 是啊，
2: 哎，
1: 您想想，
2: 过豆汁儿。
1: 嗨，怎么了？
2: 真烦，
1: 是不卖钱吗？
2: 我这豆汁儿啊。说听我说，我这豆汁儿真不错，喝到嘴里你热火摇晃了半天呐、啊，豆汁儿啊，开锅呀！大呆大呆，
1: 糟了，
2: 怎么
1: 糟了？
2: 一字儿没买。

0: 哎，
1: 您说这位老板有那小案子吗？
0: 没有。
1: 是什么呀？
0: 家铺板拆了，搁外头了。
1: 是啊，蓝袜的
0: 没蓝袜的，花炕单子铺上了，
1: 穷对付。哎，腰子盆呢？
0: 拿腰子盆啊。是

0: 豁出来了，不少，那少切啊！
1: 是啊，
0: 噗噗噗，全宰了。
1: 这位急性子，
0: 切西瓜老少三辈，
1: 这怎么讲呢？
0: 大大小小，
1: 全有，
0: 码这么一院子。
1: 嗯嗯，
0: 他出去晕气玩，
1: 有人吃吗？
0: 那好，二公
1: 啊，
0: 这么走
1: 啊？怎么意思？
0: 您卖戏要拼命啊？
1: 这什么样？这是，
0: 这本来是不是丑，谁丑得了他？
1: 也得吆喝呢，
0: 一吆就花两味儿。
1: 你想想，
0: 我这西瓜在沙塘，不信我来尝一尝，俩字儿一也快，不问呀我慌，你们来吃啊？
1: 有人吃吗？
0: 谁敢过来、啊？
1: 这没人敢过去。
0: 大王哥退，他急了，你要不吃我打开汤，
1: 全吃了，
0: 人全跑了，
1: 那是得吓跑了。

0: 一块小框子，就是这样。
1: 莲花里抹抹莲花人，
2: 这多好听啊！
0: 卖花过来。
2: 您说这位老板他也这么吆喝吗？
0: 不接，小嗓。
2: 小嗓？
0: 嗯。
2: 那您给瞧瞧啊。
0: 可以啊。
2: 您来来，
0: 我来俩。
2: 哎，您先瞧瞧。
0: 这手拿手绢啊，
2: 哎，有姿势。
0: 这手提着花篮，
2: 哎，
0: 往江边这这味儿。

0: 呦，你瞧你劲儿，卖完一堆，
1: 卖完就过去。
0: 你过来吧你，
2: 你慢点慢点，我摔趴下。
0: 要你过来不过来？怎么卖呀、啊？
1: 一袋十多。
0: 我来十多，
2: 你货了？
0: 哎，怎么着呢？
2: 货烂了，
0: 那怎么办呢？
2: 我得数。
0: 你再给我数啊。
1: 一坨。两坨连三坨不四坨五坨跟六坨七坨八坨整九啊坨大大一呀坨整十坨。
0: 你瞧这劲儿，你呀饶我一坨吧。
1: 不饶。
0: 美什么你这个。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孙宝才、王文禄合作的相声八大改行，下面再请您听一段王二姐私夫侯宝林、刘宝瑞合作表演。
4: 这回啊，我说一段笑话，这个大笑话啊有长篇的。你像什么官场斗啊，什么张广泰回家呀、啊，都淘气顾德王狐狸，老虎拜把兄弟呀、啊，这个呀都是接着能说几段。另外呢，还有单段的，这个单段的呀，什么柳官上任呐、啊，财迷老爷呀、啊，文庙啊，
5: 不蹦蹦蹦蹦，不蹦蹦蹦蹦。

0: 噔噔噔噔，
1: 这位是谁请来的？这位
0: 不蹦蹦蹦蹦，不蹦蹦蹦，
1: 还带着鼓呢。
0: 噔里噔里噔噔噔噔噔，
1: 哎，您别弹弦子呀！
2: 八月里的秋风啊，阵阵凉。
1: 不弹唱上了倒，
2: 你唱的那个薄露啊。眼霜儿那么一长，
1: 嘿，乐亭大鼓有意思。
2: 蹦蹦蹦蹦蹦
1: 啊，不蹦蹦蹦，
2: 小眼霜儿单打独根的草啊，
1: 哦，
2: 挂大点甩死就在荞麦叶上啊。
1: 蹦蹦蹦蹦蹦，
0: 还没滚蛋呢。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这玩意儿好省弦子，被腮帮子就是。不蹦蹦蹦，
0: 又来了，
1: 又打上了，
2: 当里个当个啷当当，
1: 嗯。
2: 小燕飞南北呀，知道寒暑啊。
1: 王二姐思夫，
2: 二姐在房中盼想才郎。
1: 我听过这段。
2: 噔里个隆里咚，嘿，
1: 蹦蹦，
0: 这就叫甭打鼓了。
1: 蹦蹦，哎，这行了，
0: 得，鼓给谱破了，这就甭打了。

0: 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噔的噔噔的一个噔的噔噔噔噔噔噔，
1: 房打了，这鼓破了，你还打什么呀？响不了了，响不了了，
0: 噔
1: 噔噔翻个了，
0: 噔噔噔噔噔噔，
1: 来鼓给翻个了，噔噔噔。苏州城住着一位王员外，
0: 王员外
1: 家大豪富有余粮，
0: 是这个词儿，
1: 膝下无儿啊，所生两个女啊，
0: 对，
1: 长大成人呐、啊，都得佩服了才郎啊
0: 啊！噔个噔个噔个噔噔一个噔个噔噔一个噔噔噔个噔噔
1: 一个噔的噔噔噔一个噔的噔噔个噔噔噔。二姑娘许配了张廷秀，
0: 张廷秀对，
1: 什么蹦蹦什么什
0: 么，得又破了，这回没用了，噔噔噔。没用了，那你还想得了？哎，扔了吧。哎，
1: 蹦，还带着一个呢。
0: 蹦，好嘛，又打脖子上带着一个来。
1: 大姐姐掌印是个官娘，
0: 官娘。
1: 二哥哥也到南京去赶考啊，
0: 怎么样？
1: 一去六年，他老没还乡，
0: 没回来。
1: 二哥哥去了一天，我在墙上画一道，
0: 留个记号，
1: 两天不来倒成了说，
0: 那就画俩了。
1: 二哥哥一去六年整，
0: 怎么样？
1: 横三竖四挂满了墙，
0: 好六年了。
1: 若不是二老爹娘管奴管得我们紧呐、啊，
0: 怎么样？
1: 讲道文化在了大街上啊，
0: 哎，满街画道去，
1: 蹦蹦蹦，
0: 蹦蹦蹦，
1: 哎，
0: 噔噔噔一个噔噔噔噔噔噔，
1: 这玩意儿累得很不累的？
0: 你这一人穷忙和
1: 尚、啊。王二姐儿，泪汪汪，
0: 哭了。
1: 思想我的二哥哥老没还乡，
0: 那要啥办法呢？
1: 不老不登，嘿，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斤饼啊，
0: 八斤，
1: 想二哥一顿喝了四盆汤，
0: 好家伙，
1: 八斤饼四盆汤，吃完了觉得有点儿撑的慌，
0: 是撑的慌啊！
1: 我的二哥哥
0: 啊，
1: 有官没官，你回来一趟啊？
0: 回来干嘛呀？
1: 你搀着二妹妹，我这上趟茅房啊？
0: 没听说过。
2: 好，听完了侯宝林、刘宝瑞二位的表演，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电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3: 是的
2: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段。郭启儒老先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捧哏巨匠，他和侯宝林大师的搭档，多年来为人称道。郭先生小时候念过私塾啊，所以在当时的相声老艺人当中呢，他的文化水平是比较高的。那么尤其在舞台上，他的风度，他的语言更显得老道而平和。他见多识广，广采博收，见过许多的相声老前辈，也向同辈人学习啊，甚至向晚辈学习。他当年呢和很多名家都一起演出过，比如说焦德海、张寿臣、于俊波、焦少海等等，他都从这些名演员的身上啊汲取艺术营养啊，可以说啊是见多识广，会得多，掌握得多啊，是曲艺界的一位老夫子。1940年开始，他和年轻的侯宝林

0: 练沙滩儿。
1: 哎，我说同志，您是上沙滩啊，是上海的呢？您要是不认的话，我告诉您，这位没跟我打听，那我还说我的吧。今天我说这段相声啊，叫黄半仙，
0: 万寿山，什刹海。
1: 这位是怎么回事啊？哎，我说同志，您倒是上哪儿啊？
0: 陕西巷。
1: 哦，您上陕西巷啊？这陕西巷就在西柳树井啊。
0: 四川营。
1: 四川营，哎，那在菜市口的东边呢。

0: 对子呢。
1: 对子。
0: 哎，
1: 什么是对子呀？
0: 哎，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每一个上下句，那就是一副对子。
1: 是啊，
0: 您看沙滩对海边，对不对？
1: 哎，这对子上
0: 万寿山、什刹海、陕西巷对四川营，
1: 哦，
0: 蒙头沙对包脚布。
1: 对，那我这对得上吗？
0: 对得上啊。
1: 嗯，
0: 蒙对包，头对脚，沙对布，蒙头沙，包脚布。
1: 嘿，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
1: 有点意思。
0: 我跟您说，我没事啊，就喜欢对对子。
1: 哦，您喜欢对对子？
0: 哎，
1: 那可好极了。
0: 怎么？
1: 我也喜欢对对子。
0: 是啊，
1: 嗯，
0: 那好啊。哎，今天要没什么事儿的话，咱们两个人可以连连句儿吗？
1: 那可以啊。那么我要出个上联呢？
0: 我甭动地方，当时就能给您对个下联。
1: 哎呀，了不起啊。
0: 没什么。
1: 哎，
0: 不要磕头。
1: 哎，谁给你磕头了？我给你磕头干什么呀？
0: 磕不磕在你呀、啊、那么这不提你个醒吗？
1: 是啊，你提不我醒，我也不磕呀。还这哪儿的事情，您这不叫开玩笑吗？
0: 那咱们俩人对对。
1: 可以，我出个上联嘛，您就给对个下联。
0: 哎，
1: 您听这个上联，
0: 您说吧。
1: 半壁尖儿，
0: 半壁尖儿，
1: 您给对这下联吧。

0: 我给您对三间房，岂止三间？
1: 嗯，我说你晃悠什么呀？你就说得了吗？还直晃悠，你这一晃悠，回头又被脑袋晃晕了。
0: 哎，这对的好吗？
1: 哦，
0: 你看八里庄，合租八里，不到八里啊？
1: 是吗？
0: 哎，我这三间房岂止三间？三间房是个地名，
1: 对，
0: 那地方就三间房吗？
1: 哎，有理，
0: 对不对？
1: 这地名叫三间房，
0: 哎，
1: 不能就是三间房。
0: 是啊，
1: 好，您再听这个，
0: 您说，
1: 入米仓，取干面，送到粮食店，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地名啊？
0: 地名？
1: 入米仓，有这地名吗？
0: 有，
1: 干面胡同，这两个地名都在东城。
0: 对，入米仓，干面胡同。
1: 哎，粮食店在前门外头。
0: 哎，
1: 这就叫入米仓取干面送到粮食店。
0: 我给您对柴火篮儿抱竹竿儿拿进芦草园儿，这也是仨地名。
1: 对，
0: 柴火篮儿就在江面巷。
1: 是啊，
0: 对吗？
1: 嗯，
0: 抱竹竿儿，竹竿巷。
1: 哎，
0: 拿进芦草园儿，芦草园也在前门外头。
1: 不错。
0: 哎，
1: 行，
0: 怎么样？
1: 好，您再听那个。
0: 您说，
1: 椅子券架住胳膊肘，
0: 嘿，这怎么回事？
1: 椅子券是地名啊。
0: 哎，
1: 在前门外头啊。
0: 对，
1: 胳膊肘就在东四，这就叫椅子券架住胳膊肘。
0: 我给您对象鼻子拐住骆驼脖，
1: 咦，有点意思啊。
0: 是地名吧？
1: 地名，
0: 象鼻子坑，象鼻子中坑，有这地名吗？
1: 有啊，
0: 拐住骆驼脖，骆驼脖胡同。
1: 不错。
0: 哎，
1: 地名行，
0: 没错。
1: 您再听这个。
0: 您说，
1: 豆嘴豆瓣豆角豆芽菜，
0: 沙滩沙窝沙岭沙土园，
1: 干嘛呢？咱们这说绕口令呢。
0: 哎，他你说绕口令，我不给你对绕口令。
1: 我这是四个地名。
0: 什么呀？
1: 豆嘴胡同、豆瓣胡同、豆角胡同、豆芽菜胡同，这四条胡同都在东城。
0: 我这也是四个地名啊。
1: 哪儿？
0: 沙滩沙窝。沙滩你没去过吗？
1: 啊，我去过呀。
0: 沙岭，
1: 嗯，
0: 沙土园就在和平门外头。
1: 对呀，
0: 你上联呢是有四个豆。
1: 不错。

0: 啊，你说你自己了，
1: 哎，
0: 对不上来这个笑脸来了，
1: 也得对上来，
0: 那也得对呀。
1: 嗯，
0: 哎，我再给您念一遍，
1: 您说说。
0: 王广福买樱桃，玉作李铁拐，腰插大银带。
1: 哎，我给您对呀。高一博打烧酒，碰到麻状元，手托小金鱼儿。
0: 高一博，
1: 高一博胡同啊，有这胡同吗？
0: 有啊，
1: 打烧酒，东城烧酒胡同。
0: 嗯，
1: 碰到麻状元，麻状元胡同，手托小金鱼儿，金鱼胡同，对吗？
0: 对，
1: 你那个是四条斜街，
0: 哎，
1: 我这是四条胡同。
0: 哦，
1: 我这四条胡同直去直来，平坦大道，你那四条斜街，你是左摇右摆，一了歪斜。
0: 哎，我招你了。
1: 嘿嘿，
0: 嗯，不过这个对的，您对的不太恰当啊。
1: 哪点儿？
0: 这个高一博是谁呀？
1: 高一博打烧酒
0: 啊。对了，
1: 高一博反正就是人名呗。
0: 嗨，
1: 姓高叫一博，
0: 哪有这么个人名啊。
1: 嗯，
0: 这高一博胡同啊，
1: 有这胡同得了。
0: 胡同是有啊，这原先呢叫狗尾巴胡同。
1: 狗尾巴，
0: 哎，这因为啊叫着不好听，后来就改了，改成啊高一博胡同。哎，就是狗尾巴，这人有叫狗尾巴的吗？
1: 哦，你说嘛，我这个高一博嘛，原先叫狗尾巴胡同，
0: 哎，
1: 就是狗尾巴。
0: 对，
1: 我看你啊，
0: 嗯，
1: 别挑这个眼。
0: 怎么？
1: 他你那上联也有问题。
0: 有什么问题？
1: 你那王广福买樱桃，
0: 嗯，
1: 那王广福，那前身那不是王寡妇吗？
0: 哎，对呀、啊，
1: 原先叫王寡妇胡同，叫着难听，改名叫王广福胡同。
0: 嗯，
1: 对嘛。
0: 不错，
1: 哎，
0: 嘿，真问不住他啊。
1: 什么话呢？
0: 您来听这个。
1: 您来。
0: 汪芝麻拴马桩上拴马。
1: 我给您对。苏萝卜钓鱼台下钓鱼。
0: 苏萝卜，
1: 哎，苏萝卜嘛，姓苏嘛。
0: 我姓苏，叫萝卜。
1: 哎，
0: 这人有叫萝卜的吗？
1: 是啊。那
0: 嗯，
1: 须你叫汪芝麻，不须我这叫苏萝卜。
0: 嘿，
1: 人有叫汪芝麻的。
0: 对，我这汪芝麻胡同啊就在东城，
1: 我这苏萝卜胡同就在西城
0: 啊。东西城，
1: 哎，
0: 有点意思。您再听这个。
1: 您说，
0: 蚕池口养蜂夹道，谁见吐丝让蜜。
1: 这好。
0: 怎么样？
1: 蚕池口，
0: 哎，
1: 养蜂夹道。
0: 对，地名叫蚕池口养蜂夹道，可是那儿谁见过那儿吐丝让蜜了？
1: 对，
0: 蚕吐丝，蜂让蜜吗？
1: 哎，
0: 对吧，
1: 他这俩地名嘛。
0: 哎，
1: 这就叫蚕食口养蜂夹道，
0: 哎，
1: 谁见吐丝让蜜。
0: 不错。
1: 那我给您对。
0: 您对。
1: 黑窑厂喇叭胡同，哪有吹气冒烟。
0: 哎，行啊。
1: 对吗？
0: 对呀、
1: 啊、哎
0: 哎，好。哎呀，真难不住他、啊、
1: 什么话呢？
0: 那您再听这个。
1: 您说，
0: 铺陈事拿麻线补袜子缝皮裤，拯救如新。您对的这个，
1: 这又怎么回事？
0: 铺陈事儿，
1: 铺陈事儿，
0: 有这地名吧？
1: 有。嗯，
0: 麻线胡同。
1: 哎，
0: 拿麻线是麻线胡同。
1: 嗯，
0: 补袜子是袜子胡同，缝皮裤皮裤胡同，是拯救如新。

0: 建新建设，
1: 北京车站通南北，万里好河山。
0: 行啊，
1: 什么话呢？
0: 有两下子，
1: 两下子，我哥哥有四下子呢。
0: 嘿，又来劲儿啊！
1: 您甭吹牙气，
0: 我这有个字多的上联，
1: 那我不能给您对字少的。
0: 哎，可都是北京的新地名，
1: 可以，
0: 您对得上来吗？
1: 行啊，
0: 好，
1: 您说，
0: 您听这个，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唱大院，您对吗？
1: 哎呀，我的我、
0: 啊，什么叫我的我呀？
1: 我说您这怎么，您这多少字儿啊？
0: 我这是26个字啊，
1: 还都是新地名，
0: 不错呀。
1: 您数数够26个字吗？
0: 当然要够了。你听着啊，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唱大院。
1: 嘿，
0: 26吗？
1: 真是26个字，
0: 那还能有错吗？
1: 那
0: 嗯，
1: 我说你上那么些个地方干嘛去啊？
0: 我找人去了。
1: 哦，您是找人去了？
0: 哎，
1: 那就好办了。
0: 怎么样？
1: 那我帮着您找一找吧。
0: 那可以呀，
1: 这下联咱们就算对上了，
0: 是吗？
1: 您再说说这上联。
0: 您听着，走解放路，过胜利街，进建国门，经光明里，来到幸福大街欢唱大院。
1: 我给您对啊，找侯宝林，寻郭启儒，遇刘宝瑞，问郭全宝，碰见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听众朋友，听完了刘宝瑞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北京地名对，我们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
3: 姑娘柳如烟能耐还没到家，还必须继续深造，几个月之后把柳如烟送到火龙帮。火龙帮的帮主，总舵的舵主叫钟离妹，钟离妹是个女的，要拜钟离妹为师，参加了火龙帮。一晃这些年，柳如烟功成名就，成了火龙帮的少帮主，未来的接班人。感念司空亮，感激秦桧，现在就一个心眼儿给秦桧办事。这是柳如烟的事儿。那么高峰呢，挨了100鞭子，到向善堂天天赎罪发苦役，倒马桶成了四类了。经过这半年多的改造，有悔过的表现，所以呢袁通长老没把他开除，没开除，又留下了，继续传授他能耐。后来也是功成名就，闯荡名山大川，没有人不知道穆剑先生，就成为当时武林四绝之一，都知道穆剑，但是不知道名是谁，他究竟怎么回事谁也不了解，人家守口如瓶，不往外说。一成之后下了山了，怎么办呢？到了临安，他用耳朵一摸，哦，怎么情况。高峰心中暗想，岳飞岳大帅和我爹高崇两家子皆死在秦桧之手，这仇我非得报，必须给我的先人翻案。但是人单势孤，想斗倒秦桧谈何容易，没那个能耐，就得耐心等待时机。后来他就投靠了皇太子赵元勇。那皇太子赵元勇，前文书咱说了，明白人，跟他爹不一样。哎，他跟赵元勇交情莫逆，受皇太子所托，就打入秦相府。到了秦桧府里头，到这块摇身一变，做了总管。是那柳如烟不知道，柳如烟正好上火龙帮学艺不在，穆剑到这儿了。后来秦桧也好，司空亮也好，一看这个穆剑这么大的能耐，做了总管了，给秦桧当半拉家，表面上给秦桧服务，实质是皇太子派到这儿的耳目，寻找秦桧的罪证。穆剑高峰啊，那个人跟岳霆不一样，

越听有点毛毛草草的，啊，沾火就着。高峰生就得老练，心细如发，遇事而不慌，哎，什么事情他也不带动怒的，仔细观察，寻找这个罪证，一晃这么多年，那么为什么这回露了面了呢？时机快成熟了，他就是来找月婷来的，打算公开自己的身份，这里边有原因。因为现在啊，岳飞也好，高崇也好，这官司有翻案的希望，他来报喜来了。所以今天见着岳婷，啪啪啪啪以往的经过说明之后，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在座的众人听完了是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哎呀，岳婷感觉到内疚，哥，你那受了不少苦啊，可你这人真行，那咱俩见面多次，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贤弟，不是哥哥瞧不起你，你太毛糙了，我早点跟你说了，我怕你走漏消息漏了噱头，所以我没跟你说呀。哥，好了，这回你我弟兄联起手来给我们的先人翻案，看来有希望，大有希望。贤弟啊，我就是找你来的，非为别事，现在皇太子想要见你，已经知道你赶奔大金，取了一封密信。这封密信那就是秦桧的罪证，有了这封信，给我们的先人翻案不成问题，皇太子就等着你呢，派我来接你来了。贤弟，事不宜迟，赶紧返回大宋临安才是。好吧，好好，哥，你先别着急，这事儿咱们安排安排。我娘这怎么办呢？岳婷深感为难，原来一个人想怎么怎么地，现在有母亲呢，得确保母亲的安全呢，接回来是好事，往哪儿安排？大家一商量，最后高峰说，我看这么办，我出个主意，把老伯母放到最安全的地方，现在最安全的莫过于顺元峰丐帮的总舵，那丐帮总舵的舵主叶无光能耐还大，帮头还大，把老伯母送到那儿去，万无一失啊！哎，咱们抽出身来办咱们的事儿。对，还得是哥哥想的周到。娘啊，把您暂时送个地方，您看怎么样？行啊，行啊，但愿娘不要成了你们的累赘。娘，嗯，怎么个送法呢？大伙一商量，这么多人，后来穆剑出主意，叫神刀女剑杨红、雷电二侠、周三卫等人，你们坐着车子赶紧赶奔顺元峰，到丐帮总舵，你们都认得，到那没说的了，暂时到那块隐蔽一时，我们哥俩马上赶到临安见皇太子赵元勇，办我们的事儿。哎，行了行了，双方商量好了，什么时候起身？明天就起身。说这话的时间。

3点多，眼看天快亮了，因为谈论这些事，大伙也不困也不乏了，眼睛瞪得一般大，在屋里高谈阔论，忘记外边有人偷听了。刚商量完了，就听院里有人说话：“月平、木剑，你们想的挺得意，没想到全被我们听到了，你们往哪里走？”呀，屋里的人如梦方醒，把灯都吹了啊！唰，屋里黑下来。月亭拽宝伞，木剑拽木剑，神刀女剑杨红拽出自己的劈水电光刀，雷电二侠各拉家伙，闪身躲在门后和窗后。院里什么人？

颠塌下来由我拖着。再看木剑拉了把凳子，啊，啪，把这房门就砸开，门这一开一扔，把这凳子先扔出去。黑天哪，这是经验，不见人家在旁边藏着呢，你一出家噗给你一下子怎么办？拿这个凳子打掩护，肉往外这一撇，紧跟着斜身一伸，抽就跳出去。他蹦出去，月平、杨红、肉全跳出去，雷电二侠没出去。为什么呢？可不是怕死，保护李氏夫人，他们的任务就是这个，保护周三妹，各拉家伙站在两旁。哎呦，把李氏夫人吓得直哆嗦，把老头周三卫吓得脸都变了色了，又要打仗啊。别怕别怕，咱们这儿都有能耐，咱们来多少人咱也不在乎，安慰呗。单说杨红、月亭、木剑跳到院里头，三吊脚站好了，闪目观瞧，好家伙，墙上院里都是人了，也没仔细查，没三十人也差不多少。为首正中的一个白袍老道，金簪别柄，手中擎着长剑。一看这老道认识，正是一缺道长莫七松。哎，就是抢高峰那老道，原来烧高峰为徒，后又把他扔到山涧里，就他。仇人见面是分外眼红啊。木剑让月亭、杨红退到一旁，手提木剑过来，哈哈，原来是道长，没想到在店房相遇呀！刚才我们在屋商量的事儿，你都听去了。无量天尊，好你个高峰啊，好小子，闹了半天你是个主谋啊，过去我真不知道木剑就是你，你还活着。对呀，活得挺好，挺潇洒呀。嘿，莫七松，当初你害我那事儿，这账还没结账呢。哎，今天我看这一切该了结了吧，你也派休走接见。再看一缺老道俨然飘摆，飞身形跳过来，晃大宝剑猛刺木剑。木剑高峰和这把木剑结架相还，嗖嗖嗖

0: 这老家伙经验丰富，艺业高强，别看那么大的年纪了，功夫可不弱呀。因此两个人这一打在一块儿是势均力敌，难分胜负，也看不出谁能胜谁的。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女剑杨红在旁边看着，心提着嗓子眼儿跟月婷商议：“平哥，一缺老道煞是厉害，非一人能敌，我准备过去帮帮忙，你看怎么样？”“
1: 行，你过去，你不行，还有我呢，我盯着那帮人。”“
0: 好嘞。”压劈水电光刀，一道寒光跳桨过来，两个人会住一缺老道。一缺老道一看，呀呵，左右急

这些打手啊都不太出名，除了满飞之外，别的人呢，反正也有两下子，差点，但是人多势众啊，仓促之间请不来那么多高手了，又怕乐亭他们跑了，他们才赶到的。你别看没多大能耐，这个院里的打的可够热闹的。乐亭拉着铁伞看着，心里都起急呀。忙活不倒一瘸老道，一会儿他们的帮手再来了，对我们大大的不利啊。那么原来呢，没有娘，能打则打，能退则退，不行上房跑了，这能走得起吗？娘在这儿呢。哎呀，他心里起急，刚想过去帮忙，满飞肉下跳。

对，几个照面他盯不住劲儿了。弟兄们，你们怎么还看热闹？上，上，哎呀，上啊！三十来号把小月亭给包围了，重点打的是月亭啊。月亭这阵眼珠子都红了，远处铁伞打，近处使用通天八卦掌，身形转动，绕绕绕绕绕，啪呀，扑通一个，绕绕绕绕绕，啪，扑通又一个，啊，啪啪啪啪，哎呀，啪呀，啪啪啪。再看那人跟球一样，四外乱飞，一铁伞削上，打个脑浆迸裂，一脚蹬上，肠子都断了多少节啊！月平今天发了狠了，跟发疯相似，这一转圈的功夫就躺下十七八号。满飞一看，这小子这一邪乎，精神一溜号，一个没留神让月平那铁伞头前那个尖子正扎到嗓子眼上，哎呦，扎上了，他还不甘心呢，俩手一扶着铁伞，月亭，再见，我没活够，还没活够呢，那玩意儿。月亭一听没活够，你也得完。尖儿在后边露出来，蹬死尸，拽宝伞，再一转圈儿。那些人怎么能敌得住月平呢？三十来口子，一眨眼的功夫，一个活的都没有，死尸是横躺竖卧。月平绷的身上全是血了，回头一看，呵，木剑杨红还斗这一缺呢，那还没结束呢。月平眼珠子就红了，妖道你哪里走，哥哥红妹我来了，咱们仨打他一个，肉就跳过了。虎牢关三英战吕布，这不是虎牢关，今天是三剑斗一道，这仨人把他一围住，一瘸老道可受不了了，方才是勉强维持，那木剑多高的能耐，杨红那是女剑客，勉勉强强在这招架着，再配上个小老虎月平，他受不了。没有十个回合，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啊！一瘸老道偷眼一瞅，啊，都死了，就剩我自己了，算了。惹不起我躲得起，三十六计是走为上策，把大宝剑一晃，哎哎，仨人往后一闪身，他利用这个机会，噌，一撩上房，连胡都白了，那身子骨真灵巧，这叫一鹤冲天，唰就起来了。木剑和月亭一看，呀，要跑，真跑了哪儿逮去，就这个罪魁祸首要跑了可太不利了。就在这时，飞刀女剑杨红一看他跑不了，把掌中这刀就扔出去了，那飞刀练了一绝，刀转着个就出去了，一道寒光，这刀就在这后心上给一瘸老道就给焊上，啊，扑通从空中摔下来，就地翻滚，杨红过去把刀撤下，木剑一掉个，啊，月亭一看，闪开，
留个活。

0: 气给我留着，
1: 抡起铁伞，
0: 啊啪，啊啪！这一群老道这多好，死的跟个破锣差不多少，百孔千疮，脑袋也碎了，身上全是眼儿，那血咕嘟咕嘟冒。起来，哼，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三个人把兵器上的血打了打，杨红飞身上房，打凉棚往四外观看，看看有剩下的没有。一看没有，噌，跳到院里头，没人了，全解决了。进屋，到屋天就亮了。哎呦，这一进屋，李氏夫人吓个半死。听那院里打的那么热闹，现在没声了，儿子跟血葫芦一样进来了。哎呀，婷儿啊，怎么样了？娘，你受惊了，没事了，全让我们整死了啊。

0: 他们揪住不放，逼得咱没办法。你不杀他，他要杀咱。娘啊，您就别想这些了啊！咱们按照原计划，从速离开，这地方太危险了。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七点了，得准备车辆，还没等走呢。掌柜的来了，进屋就跪下了。各位啊，要了我的命了！这死在这荷花池里，他也是死尸。这院里他这么多死人，可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长帽把小年轻的集合起来，点了点名。我看死谁了没有啊？一战两战十二个，还行，都没死，不错不错。大伙儿就说，猫太监鸣金了，军师叫咱回去呢，叫咱回去。咱不回去，来来来，都过来，我说两句话，你们听听有理没理。元帅你说吧，说吧。我说咱回去干什么啊？你没听那老头说吗？咱的爹呀都在牛肚子里边困着呢，我听说连饭都吃没了，指不定现在都快饿死了。有道是救兵如救火呀，再耽误咱爹扯就没了。我的意思是咱就不回京了，干脆杀到那个什么牛肚子，把皇上咱爹都救出来，你们看怎么样？
1: 对，太对了，咱应该要去，就这么办。
0: 武进忠一听不对，哎呀，我说元帅，军师都告诉咱回去了，咱要不回去扯就是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废话废话，军师那是叫的军队，咱现在也不当官，什么收兵不收兵的，他收他的，咱走咱的。哎呀，他这一出主意，大伙不敢不听啊。你看这帮年轻人呐，就听长帽的，这雌雄眼一瞪还挺厉害。因此十二个年轻人主意已定，私下里赶奔牛塘峪。要不说年轻呢，要去也行，你倒问问呢，也不知道那牛塘峪在哪儿。哎呀，大概知道一个方向啊，奔着笔直的大道这就下去了。长帽一看就这么走，哪辈子能走到啊？咱这么的吧，骑马的也好，部下也好，咱们来个赛跑吧，看谁先跑到牛塘峪立大功一件，跑到后边那就是大了孙儿。来吧来吧，这有什么，来。年轻人们都争强好胜，长帽拿着禹王神槊在地上画趟线，都准备好了啊，我喊一二咱就开始跑，看谁掉队。你说这长帽多损，把这线画好了，一二，好家伙，这二字刚喊出一半来，大伙就冲出去了。那部下的也不遑多让啊，把两条腿撒开，不服劲儿，顺着这条官道就下来了。一开始跑得挺整齐，一跑长了那就不行了。这长帽也缺德，一看朱穆英紧紧跟着他，朱穆英骑的也是宝马良驹，叫万里一盏灯。哎，长帽骑的这匹马也厉害，叫板肋莫雕驹。这两匹马脚力差不多，长帽耍坏，他一看朱穆英跟他跟的挺紧，他用这禹王神槊呀，偷偷的捅了朱穆英那匹马一下子。我说你快点行吗？这宝马良驹他不让打呀，万里一盏灯，去摇头摆尾就冲过去了，一下子窜到前面去了，把朱穆英气的，哎，他小车巴嘴儿，这喊声没落地呀，就跑远了。这匹马一惊，这速度啊就拦不住了，怎么带也带不住。朱穆英就把长帽众人远远甩在背后，一匹马先跑下来。这车怎么办呢？这马也带不住，这是往哪儿跑？哎呦，朱穆英勒马也勒不住，说跳下来还舍不得马。最后啊，只得是信马由缰。行了，爱怎么跑怎么跑吧。

这真是命好，赶上了。这镇殿呢还真不小，寺外呢挖了一圈河，上边铺着木板桥，骑着马过了桥，他就来到正街上了。就见此处做买的做卖的，人来人往，推车担担的，人烟稠密。往两旁一看，有几家饭馆子。等到十字街一抬头，高兴了，路北有这么一座二层小楼，上边挂着匾，恍恍惚惚啊，他好像认识这几个字，会友楼。门前挂着幌子，还钉着清真的旗子，嘿，一看是回民的饭馆啊，提了提鼻子，真香哎，哎呀，我就这儿吃吧。从马上跳下来，朱木英穿过人群，就来到会议。

朱木英吃的差不多了。哎呀，行了，我们不要了，喘口气儿。这阵儿啊，吃饭的速度慢下来了，哎，还能啊塞点缝。他一边喘着气儿，也不张才那样狼吞虎咽了，跨着窗台往街上看着，心话这是什么地方呢？哎，这阵地还真不小，挺有意思啊。瞅着那个1000多户人家，我打听打听。哎，伙计，有大爷，您还用什么？哎，不用了，我这吃的差不多了。我这你打听，此处叫什么地方？哎，这儿啊叫凤凰庄。哦，凤凰庄，这名挺好听的。哎，那我再打听打听，有着牛肚子在哪儿？什么玩意儿？大爷您真会说笑，哪有地方叫牛肚子呀？不知道。哎，不能，离你们这远不了，你没听说打仗吗？那我知道，有个什么大明的皇上领兵带队上苏州这边打仗来了，说跟那个张士诚打到一起了。对，后来就困到那牛肚子了。那地方在哪儿？你知道不？伙计一听乐了，大爷，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那不叫牛犊子，那叫牛塘峪。牛塘峪，那不牛犊子吗？差不多。你那牛塘峪在什么地方？那不远呐、当然也不近，从咱这凤凰庄往东北方向走着能有40-50里地儿吧。朱木英一听，40-50里地儿那不算远，就凭我这匹马的脚力啊，一撒欢就到了。现在关键得等长茂他们。我说这茂太爷、茂元帅的跑哪儿去了？朱木英一会儿往街上颤颤，一会儿又坐下来，心里边想。

0: 爷，我也不算逼人呐，那这么办行不行？您要实在给不起钱呐，要不您把马留下得了。什么？朱明一听，火撞顶梁门，我都指着马呢，马给你留下，我骑什么呀？我还得上牛肚子办事儿呢。伙计一看，这脸也沉下来了。你办不办事跟我没关系，你不给钱就不让你走，要不你就把马留下。朱穆英气点了，啪来个嘴巴，他觉着没使劲，这伙计可受不了，一晃脑袋，俩槽牙掉下来。
1: 好小子，吃饭不给钱你还打人，
0: 弟兄们有人打我。他一说打人呢，后边呜噜一下子出了一帮人，有别的伙计，还有账房先生，大伙儿就把朱穆英围起来了。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理呀、你怎么动手打人呢？你怎么把人打成这样？一无冤二无仇，你怎么把牙都给揍掉了？打他，揍他！大伙儿过来就抓朱穆英。朱穆英一看呢，反正也他娘不讲理了，那就打到底吧，我就不给钱。袋子他也不压着了，把袋子系好了，把手抡起来，又乒个啪，又打俩嘴巴，又把二位揍的嘴歪眼斜呀！哎呀，我好小子，这小子劲儿真大呀！快快快，找咱东家去！快走，找东家，找东家，找西家，我也不怕，就冲你们这么蛮横无理呀、你们东家也不是个东西。最后朱穆英哗啦一下子把桌子掀了，碗筷家伙撒了一地呀、被一盘狼藉都打了。伙计们一看，哎呦，真乱了套了，小子你们那是哪儿来的？你也不打听打听这饭馆子是谁开的，我们东家是何许人也？朱穆英一看也急了，怎么的，你东家是人物啊？你以为小太爷好惹呀？我告诉你，我爹就是大明皇上朱元璋，我是他的干儿子，我叫朱穆英。他刚一报完名啊，就看旁边门一开，从里边出来个人来，大喝一声：“穆英，你还不住手？”
2: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江湖烟雨百年。

说是这个戏剧里的他这个乐，早晨用功必须啊，打丹田这会儿喊嗓啊，练这功夫。那武生也是这样，您看武生要是练功夫吧，早晨呢什么练练腰腿啊，啊什么是这个啊，折着跟头踢的腿啊，功夫不缺人，必须就得要练，久练久熟啊。舞台演员就是一样，可不单唱的演员要练啊，音乐伴奏弦师也是经常得练啊。您看啊，其他的音乐师我就不知道了，尤其在这个曲艺里头，弹三弦的这位师傅经常的练手啊。所以你看这个手啊，三个手指头啊，有时候拿着钳子，他得老得活动功夫吗？功夫不缺人，嗯，可是有时候他不架这弦子，不架弦子拿什么呢？啊，他很方便呢，有这么一个小弓子啊，老弦绑的，半月牙式，这儿搁着一个老弦，很方便，不管上哪儿去带着，坐在哪儿他这手也不闲着，也是这么练啊，活动这三个手指头。有时候出去啊，光忙啊，这是有什么事儿，把这小弓子忘了，忘哪儿了，没关系，走到哪儿他这手老这么哆嗦着，你看习惯吗？这是功夫吗？久练久熟。你看您看坐在哪儿说闲话，不用他自己说，是音乐师，是一位弦师啊，您一看手就知道他坐在那儿老来这个地儿的，甭问，这位是弹三弦的，他这么来可是弹三弦的，他坐在那儿这个手要是这样，这可不是弹三弦的，这是会计，这是啊，在那扒了算盘了，这儿也是照常活动手。您看这个样子活动手的，甭问，这位准是管账的啊，会计，老活动手，扒了那算盘子儿吗？算盘珠吗？这倒对二十来年呢，我门口有一理发馆，这理发师经常他也练功夫。您看倒退个二三十年，这理发师啊，占多数全是这个宝坻县的老师傅多，啊，他们练功怎么练？也是练手腕，练手指头。他要练的时候，您看坐在那儿不拿刀子啊，有时候坐着老来这个劲儿的，是理发师。为什么他老这个样呢？一方面是练手腕，一方面这三个手指头他练劲，老掐着这个劲头，干嘛呢？您看不忙没关系，只要赶忙的时候，一连着就剃个十个八个的头，您这手腕三个手指头要没劲儿，剃着剃着一累，极容易出错。老练功夫，老这么练着呢，没关系。可是倒退二三十年呢，那个背刀子、杠刀还跟现在不一样。您看现在呀，是一个长皮条，拿刀子他是这么杠这么背。再早年不是，再早年这个推背头、分头啊还不怎么兴呢，啊，大多数全是剃头。他要剃着剃着，这个刀子钝了，要背的时候怎么背呢？手心这儿有一个鸭蛋圆的皮子，拿着这刀子啪啪啪两下就快了，那个刀子是这么背。这位师傅的手艺不错，有一天我在那串门啊，两位师傅说闲话把我给逗乐了，说着说着闲话出错了，这位师傅手艺好啊，看不起那位宝坻县的老师傅吗？我哄你说，老二，你也就是在这屋蒙饭吃，你离个这儿，你到哪儿你蒙饭，这个呢正坐着活了，给那位刮着脸呢，一听这话生气。我哄你说，老三，你甭瞧不起我，就你那两下子我看得出来我蒙饭呢，我看你到哪儿蒙饭呢，你甭挤了我，你甩闲话，你跟别人，我哄你说，你他那儿生着

是夫妻两个人干的，他男人看柜台呀、他女人招待酒座，眼力最好，是去那酒座啊不过三五句话他就知道干什么的。我跟他那儿打赌了，所有去的酒座他要看不出来你是哪行哪届的，这顿酒呢算白喝。我跟他打赌了，我说有朋友你看不出来，我就把你想起来了。虽然说你是说相声的，平常说话很沉稳，你穿正打扮

这位是张先生，也就是今天咱同这二位去喝酒，我这里边各扭脸这么一看，一看这位唱戏的张德奎呀、啊，哦，甭去荣琪，甭说到那儿让人这位女掌柜的高眼看，我一看就看出来了，就你姓张这位朋友，甭说准唱戏的，你看这眼睛瞪着，太阳努着，啊，胸脯显着。看那意思，你就走道迈着四方步，就仿佛要上场四季头似的，可不是吗？您看这个是唱武生的，那个差不多肩膀全宽，走道老是啊有点这个端架子似的。这张先生一听，那怎么办呢？我也爱啊逗个笑什么的，看看，可是我这端着架，那么我毛着腰装着点行不行？

0: 他一说话砸词儿了，
1: 嘿，我哄你说李先生，到哪儿啊也看不着剃头的了呀！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0: 看您这个外表，穿的这身衣裳啊，就仿佛一个银行的先生似的。就您这一说话呀，看我剃头的了呀，就砸了。我也发愁了。我说您看您这身衣服像一个文墨人，您这一说话就这、就是，我说您再想想办法行不行？我，你在天津多年了，你能不能改改口音，说说天津话？一给他提起儿，这吴先生张嘴就来，嘛玩意儿？说天津卫话，借个味儿行吗？哎，我一听这可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今儿咱去这酒去白喝了，您可得留神，千万说着说着别两掺儿啊，说说天津话一会儿又露出来，你看我提头的来呀，那可就坏了。嘛玩意儿，说天津卫话跟你立合同锁三年，带他们老家味儿的算我栽。哎呀，行了，高高兴兴的我们就去了。去到那儿到李金屋这么一坐，这位女掌柜又过，哟呵，

0: 我这二位朋友吧，请坐，请坐，请坐。我们来点这个白干状元红啊，端点菜来。
1: 哟，是啊，
0: 李先生您常来，您这二位朋友我没见过，您给引进啊。这位姓张，先引进这位张德奎唱戏的这位。
1: 一引进他是装着，
0: 要您请坐吧，拿着扇子，毛着腰啊。大嫂，不客气，不客气。要是。您贵姓啊？
1: 姓张。
0: 哦，您喝点什么酒啊？什么酒？全程酒量有限，状元红啊，老白干呐、啊，玫瑰露啊，韭菜凉热，全程啊、哦。大嫂，随便的颠吧一点得了啊。坐那儿。

0: 娘似的，沉沉稳稳的，坐在那儿怎么看也没看出来。结果打过酒来这么一让他尝这酒，把我吓一跳，差不点漏了。要张先生，您尝我们这酒怎么样？好好好好，我尝尝，我尝尝啊。您这个这个酒挺好，要说这酒嘛，我这
1: 吃菜吃菜吃菜吃菜吃菜，这是太好太好太好，
0: 吓我一跳啊！第二句一拉音，这酒嘛，那还不漏了吗？那个，我这么一拦，给岔和过去了。什么也怕功夫长，功夫一长，结果二位全漏了。唱戏的这位张先生出去解手去了。解手回来一掀这帘儿，让人看出来了，怎么呢？他是一明两暗，里屋里有一软帘儿，这软帘儿掀的时候呢，哪位比如掀帘儿全是这么掀，即便您着急忙了，掀帘儿这么打一下就完了，他没有，他一进来要想露一手，一毛腰啊，拿两个手指头一夹底下，往后这么一扔，啪的这么一声，往前这么一来，上里屋去了。这位女掌柜的拿着菜刚要出去一看，哎呦，张先生，感情您是唱戏的啊？大嫂，您怎么知道我是唱戏的呢？您瞧，上里屋来您还四季头上场了，您先帘还踩着家伙点进来的，不是将将蹦噔枪，您是不是唱戏的？哎，对了，那可不是嘛，那我就别装着了。我这半天我够瞧的了，哎呦，我也漏了。吴先生，吴先生，这就看你的了。这理发馆掌柜子坐那儿，坐的吧，坐的吧，坐的吧。结果装了半天，叫人看出来，为嘛呢？咱哥俩花花，看我干嘛呢？眼里好啊，这是花。他紧粒这么一瞧，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后来他想了主意，第九这一。

0: 端着酒杯呀、啊，这女掌柜的乐了。哎呦，吴先生，感情您是剃头的？哎呀，大嫂，你怎么知道我是剃头的呢？那么您还杠着刀走，这还杠着了这？
1: 哎，要说这老板娘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2: 啊，
1: 无她。就是见的人多而已。
2: 哎呦，您还别不服，您这人生阅历也不差呀，您能有人家这眼力吗？
1: 这有什么呀，
2: 别光吹呀、啊、您要是能看，哎，您看看我这个模样，我这个长相，我这个身量，我这个戳个，我是干什么的？
1: 您
2: 啊，
1: 要看您这个模样，您这个长相，您这个身量，您这个戳个，火车站有您这么一号。
2: 哎，站长。
1: 小偷。
2: 哎，我呀，
3: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不管您做什么行业，您精神不集中不成啊？您当个服务员啊，在不忙的时间您那看书看报，或者是聊天，你想啊，来了顾客买东西，那心里能满意吗？尤其是这个手艺行业，那更不能够这个啊散神了。什么理发呀，什么这个修脚啊，这个全不能散神，一散神极容易出错啊。这是日期不多，有这么一家这个理发店，有一个学生啊跟这老师。

你看这个老年人咳嗽痰喘的，不都是全打那个烟酒上得来的吗？你也不看看报纸，听听半导体，近两年来到处宣传戒烟呢，说抽烟对身体没好处，说那个烟里啊有尼姑。对了，那烟里倒没有老道啊，我可不放心哦，赶紧往医院的看看去。

0: 他就叫我拿烟，我一琢磨着记不了啊。后来我见了卖烟的，我就不掏钱了，我也拿人家烟，人家拿我当偷烟卷的了。你说闹了多少笑话？哎，这次我听你这么一说，对，记了，记了，好啊，那个钱攒起来搁银行了，对国家对咱自己都有好处啊。嗯，你说什么？买台电视？
1: 对，我得看看电视了。
0: 最近竟演着个科学片，我得学点科学呀，对四化我做点贡献呐。这阵儿的文艺节目是多呀，你看多少民歌啊全得奖了，嘿，芭蕾舞、新疆舞、各民族舞，真是。哎，对了，我要闷得慌，我拽着你咱俩跳跳舞。
1: 胡说八道，
0: 我跟你跳舞，我这岁数跳舞啊？我会跳六。哎，那更好了，你比别人还能多跳一手了。我跳扭了腰，你给我治去。哎，这那就别跳了，那就真是。因为咱这孩子，我也得把烟戒了。27、28了，连个对象全没对上，甭说像，连个猴全没找着。也难说呀，每月他挣40来块钱，抽20块钱烟。嗯，人家谁跟他搞？搞上了，小日子怎么过呀？因为抽烟多耽误事儿。哼。我们单位的那高的鼻子，他那孩子26岁，下礼拜人娶媳妇儿。嗯，人家不抽烟不喝酒，说收入也没有咱孩挣得多呀，他才挣30多块钱，说模样也比不了咱这孩子。人家娶媳妇儿了，下礼拜呀，带着咱这孩子上那儿道喜去，让他看看人家那媳妇儿怎么娶的。到礼拜天真去了，人家那儿预备很简单，预备的什么呢？炒菜面，简单的预备点酒。一让座呢，把这大烟斗让到他们单位的小青年坐一块儿了。这几个小青年一看大烟斗坐这儿了，一嘀咕，要想把大烟斗灌醉了。老头明白了，您别瞅大烟斗抽烟没把握，喝酒还是够滑的。他一看这意思，甭等你们灌我，干脆我装醉得了。老头没喝了2、3盅啊，晃晃悠悠的装醉了。哎，这么着，咱们喝可喝，咱可别喝过了量，对不对？咱这个酒不花钱，可别逮着便宜酒喝起来没完啊！咱要一喝过了量，一撒酒疯，叫人家笑话，对不对？

0: 师展览会，半个月展销完了，廉价出售。哦，这喜房改了展览会了。
1: 啊，你这
0: 新娘子展销吗？
1: 啊，什么？胡说八道的，
0: 让新郎听见不乐意。新娘子能展销吗？这是新娘子那是陈列品啊。你们把烟寄了，跟小高学，烤鸭子啊，一顿，走了。老头说完，晃晃悠悠出来了。走到马路上，老头自己乐了，嗯，悟心中迎顿烤鸭子吃。这老头一乐呀，走道唱上了，唱两句京东。

0: 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书场，
2: 书接上回。

无良，你还不承认吗？好，说着话一伸手拿出一样东西来，你再不承认，我再让你看看这个。看什么？他把他在伽蓝庙这个神像后头啊，就那伽蓝像身后的捡那东西拿出来，他把这东西拿出来一瞧，大

啊，干木匠的这些老师傅们那真有绝活。各位您看看咱这些古建了不起啊，完全榫卯一个钉子没有，多少年不倒，就这么棒，还抗震啊。简单说吧，这墨斗拿出来了，一看这墨斗啊，老物件了。怎么，墨斗也是木头的，它上面也有啊，后来发现啊，这个墨斗也有铜的，也有金属的，最早开始也用木头的。它这木头的东西用时间长了，它就有包浆了。据说当初这是鲁班留下来的，他不拉这线儿吗？您看盖房拉完线儿，最后不还拴着一个金属的坠儿吗？哎，得吊到那儿，它是找皮儿用的那个，那还有个名字。那您要哪位干过木工，或者您认识木工，您就知道那叫剃母，哎，又叫班母。班母您就明白了，就是鲁班的母亲。替母怎么意思？就是替他的母亲。据说啊，这鲁班老师傅小的时候干活，他就是个神童，从小就有这个天才。

那你看是这东西不是，这大家伙又作证这是你的，你那又丢了。无量世道如今不得不认，这是我的，哦，是你的那就行。

吴良抬头一瞧，鹰，得，扑通一下，二次瘫软在地。太爷免打，我有招。翻头一瞧，这真省事，嘿，这就招了。我们瞧瞧这，哦，这一看才明白。

然后又让他们画画，看看他们画画就知道他们用左手用右手，有的人是左撇子，写字画画也用左手。他杀人呢一般也是用有力的这只手，你干活抡斧子抡锯，哎，跟写字吃饭，你用惯了右手都用右手。他是左手六指啊，右手没事儿。一看他也跟正常一样，也是用右手，就推断出来他杀人用右手。可是呢，他左手慌乱当中带血了，他上这神像上边啊找东西，他拿手一扳，这神像在这琉璃水手印，天黑他不注意，他不知道，一对这六指准能对上。再说这么些人里没有六指，那没错，就是他。墨斗在神像后头，血手印在神像后头，这你还说什么呀？你上那干嘛去了？你先甭说杀人的事，你说说你在神像后头干什么来的？你能把这解释清楚了就行。无良解释不清楚，扑通一下坐这儿了。大伙儿一瞧，呵，赶紧太爷上庙里头去勘察现场，一瞧发现血手印，捡了墨斗，断定出来这是一木匠干的。九人找齐了，仿出他来，一对这手印，没错，就是他，那就好办了。大家伙儿不禁感叹呢，前任太爷不去呀，这案好破呀，你真到那一瞧，大概其都能琢磨出来呀。太爷呢，就凭我们逮着沈清一打二吓唬，这就算完了。沈清白白的在牢里边压了好些天，要没有我们这位包太爷来，冤死了。可见呐，这位太爷比前任太爷高得多。大伙儿服，二次把无良带着头了来，往这一跪，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时间一长，大家伙都不知道了，那就吹了。哪知道没有几天，就让这太爷把自己揪出来了。事到如今说吧，他跟和尚原本呢、啊、

但是已然活干完了呢，和尚留着吃饭那就吃吧。偏赶和尚啊还好喝酒，和尚就这点好，不吃荤，喝酒啊可不动肉。他给吴良买，让吴良呢陪着一块喝吃肉，时间长了俩人啊处的还就算不错。这吴良知道啊这和尚能

0: 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

0: 自个儿就奔定国公千岁府去了。临走的时候吧，还送给我们一个人10两银子。
1: 海瑞一听，这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一定八成又是严嵩派的人骗走了黄榜啊，这又是耍的什么圈套呢？啊，
0: 哦，第一，老严嵩生怕黄榜被我海瑞接走，和定国公一道上金殿捅穿了他刺杀宛平县令的阴谋，但是又不能保守住这北京城内各处的黄榜不被我接走，所以他要两路发兵。第二，派严二换榜是为了既要捉我杀掉，又要搞出来一条我呈现假榜给我栽赃的罪名，使我有可杀之罪，但又怕严二

这个三小子是宛平县被刺的张县令手底下那位好心的班头张平他的二外甥。提督为这个事儿发急发脾气，这些天特别难伺候，这三小子老挨骂。这个情况他就跟他舅说了，跟他舅这么一说，张平一听，嘿，你却告诉提督这事儿我能办到，我能找着海瑞，我认识海瑞，嘿，这事儿就好了。有一天郭公府又派长史官来催来了，提督送走了长史官之后，在这个官厅里边直转圈，这三小子就上来啪往那一跪，哎，禀大帅，您别着急，这事儿找着俺舅就行了。提督一听，啊，什么找着你舅就行了？你就是海瑞？呵，你个王八蛋小子，你怎么不早说呀？啊，急得我这半个月这饭都吃不好，觉都睡不着。回大帅，俺舅不是海瑞，混账东西，我找的是海瑞，我不找你舅。是大帅，俺舅啊他认识海瑞，您老人家想啊，咱这九标八十一营从官到兵谁认得海瑞啊？要有了俺舅呢，咱这九标八十一营的人那就算长了眼睛了。嗯，说得对呀，小子，要没有你舅，咱们这九标八十一营就都是瞎子。快去把你舅给老帅我请来啊！只要找着海瑞，别说是你舅我养着，就连你外婆的百木棺材我都包了。这武官跟文官不一样，说话就是这么两头一边粗。三小子赶紧把张平就领来了，一见这九门提督，张平给提督出点子，专门在有皇榜的附近查访。再一个方法呢，就是张平自己跟着巡查队查看行人。这天

手指着，知道前面来的行人当中是准有海瑞。九门提督交代过，海瑞是徐老郭公要请的客人，只能请不能拿呀。他马上告诉手下众兵丁，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喊他听不着，这回我让你们集体一块喊，我喊一二，你们一块喊，听没有？是，一二，海瑞回来。这一声喊呐，海瑞这伙人正快步往回走呢，听见背后大家伙一起喊海瑞回来。刘大一听啊，这脊梁沟里边的汗都冒出来了，海先生快点走啊，这帮小子正喊您

二爷哟，您死的苦啊，您死的造孽呀，浑身上下都往外边冒血呀。二爷呀，您死的屈情啊，我知道您这是死不倒尸啊，您抖威风抖了一辈子了，您死了这尸首还在这坐着呢啊。他们怎么不敢上前面仔细看看呢？谁敢过来？他瞅着吓人呢。因为严二是背对着窗口，面对着门坐着，这面前还隔着个桌子。您想想，这严二太爷被捆着两手，硬邦邦的在椅子上，这脖子也用绳子勒着，他这脑袋跟腰都弯不下来，就像庙里边塑的那个硬邦邦的瘟神爷似的，俩眼睛上面糊着两大块柿子皮啊，就像贴着两块大红膏药，鼻梁子上面沾着柿子浆，这嘴里边还塞着柿子，外边还凸出来半截，就像个猪拱嘴一样，一身血红血红的。你说要看见这玩意儿吓不吓人呢？啊，这伙计这么一哭，这一群醉鬼都糊涂了。哎呦，严二爷哟，您这个您这是怎么的了？我这玩意咱们回去怎么交代呀？人家要一问严二爷，这样咱都不知道，咱们还喝酒，你一个个都喝了醉么刀枪的，这相爷知道了不得要咱们的命吗？就说的呢，这。

麻了。可是这阵这帮人在门口这么一折腾，碟子碗这么一摔，杨二机灵一下子，好像那魂又回来一样，刺激了一下他的末梢神经，他明白过来，这下。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正在播出《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元帅郭威奉命出征抵御辽兵，而在朝廷内部，文官武官分成了两派，是明争暗斗。文官派领军人物苏逢吉靠巴结刘知远成为了当朝的宰相，他打压同僚，大肆敛财，他霸占了前朝宰相李松的田产，并罗织罪名将李松全族几十号人全部处死。这在苏逢吉的眼里，根本算不了什么。有一次刘知远过生日，策划了一次特别的庆祝活动，代号叫禁狱，本意是要给囚犯一次上诉的机会，别冤枉了好人。但是不幸的是，此次活动的组长是苏逢吉，苏逢吉的眉头啊都没皱，就把牢里犯人全杀了，完了上报说欲禁矣。这下牢房确实安静了。苏逢吉还下过一道法令，凡是抓到强盗小偷，不光本人要灭族，邻居也要陪着灭族。命令一出，冤魂遍野，平阴县好几个村的村民被全部杀光了。官兵们把老百姓当作强盗处死，成了合法的事情。看来苏逢吉似乎是嫉恶如仇，其实呢，他自己是不大遵守法纪的，因为他就是王法。继母死了，他可以不遵守规定披麻戴孝，可以不在家守孝；老婆死了，又成了发财的机会，结果丧事儿办成了圈钱的活动。而且儿子们也可以不守成规，在家服丧，转身就当官去了。三个人中，苏逢吉跟郭威的关系也是最差的。有好几次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苏逢吉故意的羞辱郭威。

和苏逢吉的关系闹得最僵。有一次，文武官员们在一块喝酒，大家要行酒令，史弘照不会，坐在旁边的客省使严进清就教他，教了几次才教明白。苏逢吉就开了个玩笑，坐有姓严人还怕罚酒？虽然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开得有点过头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史弘照的老婆恰好也姓严，而且出身很低微，也难怪史弘照不高兴。他腾的一下站起来，指着苏逢吉的鼻子破口大骂：

人喜欢。虽然禁止买官卖官的非法勾当，但人事问题还是没有很好的解决。谁有资格当官，怎么做才有升迁的机会，这些都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完全是由杨斌说了算。这种方式是不是就公平公正也不好说，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难免会有很多人被忽视了。有些该升官的没升，而且更惨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出个头。要是一般人，顶多就发两句牢骚，可是皇帝身边的人也有意见的话，就会很麻烦了。比如说右卫大将军聂文进，他从一名普通士兵干起，因为能写会算，在军中算是一个文化人，所以调到了刘知远府中干活。后汉建国以后，聂文进担任枢密院承旨，后来又当了右卫大将军，但此后一直就没有再升迁。杨斌呢，又软硬不吃，送钱就属于肉包子打狗，看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呀，这辈子算到头了。还有飞龙使后赞，他的出身比较低，但他有一门特长，就是歌唱得特别好，刘知远很喜欢他，先是给他在军中安排了一个职位，后来一直升到飞龙使。但是多年以后呢，他也没有再升官，所以心里也很郁闷。再有茶酒使郭允明，他的小名叫豆石，没什么特长，但服侍刘知远很到位，所以捞了个职位，叫翰林茶酒使兼安禅库使，总管宫中的后勤事务。他们没有再升官，杨斌不是忘了，而是故意的。

做出表率，不能靠关系随便升官，这乱了规矩了。话虽这么说，但未免让皇帝大人很没面子，所以尹帝已经开始打心眼里讨厌这杨老头了。国家的公事也就算了，但是杨老头连人家的私事也管。尹帝本来有一个妃子，论资历应该立为皇后，可是她长得不是很漂亮，夫妻感情也不太好。后来尹帝呢又走了桃花运，得到一个姓耿的姑娘，那叫一个漂亮，国色天香，秀丽绝伦。尹帝非常满意，就想立她为后。于是呢跟杨斌一商量，这杨丞相又不同意了。

候有个朋友的儿子想在军中谋一个职位，关系托到李太后那儿。但是史弘肇不仅没给太后面子，还把这当事人给斩了。尹帝开始学习乐理知识的时候，为了感谢老师，赐给教坊使一些玉带锦袍做礼物。史丞相听了很动气，那些为国家流血流汗的将士们从来没有得到过额外的赏赐，你们有什么功劳就敢拿这些东西。结果尹帝赏赐的东西全部上缴，收归了国库。这桩桩件件都被宰相苏逢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己虽然报不了仇，但他相信迟早会有人能收拾这两个主管丞相，尤其是史弘肇。国舅李晔升官不成的事儿，当然也没逃过他的眼睛。苏逢吉就开始接近李晔，故意用话来激他。李晔本来就是个粗人，而且心里也是怀恨在心，一经挑拨便立即行动，找到同样想升官、同样对丞相咬牙切齿的聂文进、后赞、郭允明三个人，定好了一条除掉杨斌和史弘肇的秘计。当然了，这事儿要取得尹帝的同意才行。不过说服尹帝并不难，聂文进他们这样告诉自己的小伙伴：陛下，别看您是皇帝，可您一点儿都做不了主，什么事儿都得听他们俩的，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他们俩已经没把您和太后放在眼里了，你们的事儿不给办，这样下去恐怕就危险了，他们迟早都会犯上作乱的。

由于做事严苛，逐渐成了隐帝身边一群小人的眼中钉。于是向国舅李晔、右卫大将军聂文进、飞龙使后赞、茶酒使郭允明一伙人要设计除掉杨斌和史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616八咨询。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北京相声名家名作，说说这些名搭档表演的好段子。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笑林和李国盛二位先生合作的相声佳作。这二位老师啊，李国盛先生的年龄啊要比笑林先生年长十多岁，所以呢李国盛老师啊学艺资历很早，那么早在他青年时代业余表演的时候就曾经得到过刘宝瑞、郭启儒等前辈的指导。上个世纪60年代他走进了专业的队伍，后来拜在罗荣寿先生门下。这话呢要说到十年浩劫之后百废待兴，老艺术家重新恢复了舞台。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咱就这么站着说得了。
0: 哎啊，小林呐，
1: 哎，
0: 那几年的事儿没忘吧？
1: 那哪忘得了啊？
0: 就那个极左路线，
1: 嗯，
0: 再加上咱们村的土政策，可把大伙给坑苦了。
1: 谁说不是？
0: 还有那位穷有理，
1: 穷有理是。

0: 是主爷吧呀，
1: 这才看清楚，
0: 俺上当了，俺受骗了，赶快敲钟，当当当当当当，
1: 行，敲钟干什么呀？
0: 开现场批判会，
1: 这就批上了。
0: 这康老头哪儿去了？老头哪儿？哦，他跑了。
1: 嗯，
0: 那没关系。
1: 哦，
0: 俗话说得好，
1: 什么呀？
0: 跑了和尚跑不了主。
1: 哎，没听说过。
0: 把这个主绑上，挂上牌子，写上资本主义自发治理的罪魁祸首。
1: 这猪也倒了霉了。

0: 大哥啊，当着小队拖拉机手了。
1: 是啊。
0: 哟，是小林呐。哎，这车可不是小队的。
1: 哦，这是大队的。
0: 不是
1: 啊，公社的。
0: 更不是。
1: 那这拖拉机是哪儿的呀？
0: 这拖拉机呀， 啊是我们三户联合买的。
1: 哎，啊，你们自己。

0: 他等等等等等等，这隔尾巴队又回来了。
1: 嘛隔尾巴队啊？
0: 那你捆猪干什么呀？
1: 捆上摇摇分量。
0: 那挂牌子呢？
1: 这口猪是全国社的体重冠军，
0: 在现场会。
1: 哎，扛大妈养猪养的好，介绍介绍经验。
0: 哎，我全给误会了你。
1: 会上给了大妈一个大奖状，
0: 哦，
1: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0: 写的什么呀？
1: 养猪模范。
0: 嘿，
1: 还给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0: 好，
1: 扛大妈乐得嘴都合不上了，
0: 高兴。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是啊，
1: 大美二美，来来来，过来过来，快把你们在幼儿园里学那个舞蹈给叔叔大爷们跳跳。
0: 哦，
1: 嘿，这俩小姑娘还真乖
0: 啊，
1: 一边一个，还真扭起来了。
0: 哎，是啊
1: 啊，
0: 那你给我们大家学一学，
1: 给大伙学学。
0: 对，
1: 他这不是我一人也学不了俩人啊。
0: 哟，那怎么办呢？
1: 这么着吧，
0: 啊，
1: 我来那二美，您来大美。
0: 我啊，哼，咱俩跳。
1: 哎，我唱您给我伴奏。
0: 伴奏怎么伴奏啊？
1: 就那个孔家家孔家孔家
0: 啊，这我会。
1: 行
0: 行，
1: 啊，咱们开始。
0: 孔家家孔家孔家家孔家，
1: 我们的乡村是花园，祖国的花朵更鲜艳，党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家乡的山水抚育着我们，小妹妹吃的胖又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小康庄》，林春明、王存利创作。下面再请您听一段《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笑林李国盛表演。
3: 李先生，我太羡慕您了。
4: 我有什么可羡慕的？
3: 您是著名笑星啊！
4: 嗨，
3: 上了台观众就给您热烈鼓掌，
4: 嗯，
3: 下了台大伙是前呼后拥，这个给您献花，那个找您签名，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姑娘还主动跟你合影，
4: 还真有这事儿。
3: 你知道我看见你喝。

0: 双江鼓掌的观众全是他们家亲戚啊。哎呀，那什么团长干这干嘛，我告诉您的，
1: 行了、这个、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不要说了，
0: 怎么了、啊，
1: 我就这样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0: 这就是肚脐眼的特点。
1: 您说这叫什么人？
0: 今天晚上就去谈。
1: 今天晚上可去不了。
0: 又有什么事儿？
1: 我得去看一个朋友。
0: 看一个朋友？
1: 哎
0: 哎，那你这朋友他这个长得是不是比你要精神呢？
1: 不、嗯，我这朋友没我精神。
0: 哦，
1: 我这朋友尖下巴颏，戴眼镜，黑不溜秋，这儿还一痦子，啊，没我精神，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

0: 相得益彰。大家印象当中啊，孝林老师的这个学唱类的段子，模仿的段子是比较多的。那么其实他们还表演了不少说和唱结合的，或者以说为主的节目，也体现了他们的艺术追求。下面段呢，我们先请您听一段多此一举，孝林李国盛合说。
1: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2: 就是我。
1: 我正找您呢。
2: 找我有事吗？
1: 我们县城区改造，有一项四所扩建工程，目前四所其中的一所

0: 就13对结婚的，
1: 哦，一对一角，
0: 就是，嗯，起什么哄？起什么哄？
1: 不是，你们那么大县城就13对结婚的，
0: 这还少啊？
1: 啊，
0: 就这样，13对当中还有10对在家都办完事儿了。
1: 您说这不多此一举吗？
0: 在鞭炮声中
1: 啊，
0: 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1: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0: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1: 嗯，
0: 我们这儿游街呢。
1: 嗯，我听着像。
0: 嗯。

0: 那时我可真急了。
1: 是啊，
0: 我说金锁儿家里的，
1: 嗯，
0: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十三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1: 哎，
0: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1: 嗯，
0: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1: 他还威胁人家。
0: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儿爱人还真唱了。
1: 他怎么唱的？
0: 我的家乡是在美。
1: 这还美呢，
0: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集体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虚假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1: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0: 去吧哪位，
1: 他都生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合作表演的相声《多此一举》，讽刺也很犀利。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巧对影联，依然是笑林李国盛表演的。
3: 您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
1: 对，
3: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脾气。
1: 哎，
3: 俗话说得好
1: 啊，
3: 一娘生九子，个个性不同嘛。
1: 哎，人人都不一样啊。
3: 就拿咱们俩来说，
1: 咱俩怎么了？
3: 脾气不一样，爱好也不同啊。
1: 是吗？
3: 哎，
1: 你爱好什么呀？
3: 我爱跳舞。
1: 啊，我爱看戏。
3: 我爱打牌。
1: 我爱下棋。
3: 我爱讲理。
1: 我爱扯皮。
3: 这是。
1: 谁爱扯皮呀？
3: 我爱喝葡萄酒。
1: 我爱喝 DDT。嗨。我自杀呢？我
3: 不是，这也是一种爱好，允许，允许。
1: 什么允许？
3: 啊！
1: 说了半天，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呀？
3: 我最喜欢的是看电影。
1: 啊，看电影，咱俩一样。
3: 怎么呢？
1: 我也喜欢看。
3: 不过我看电影看得多，我有外号。
1: 外号叫什么？
3: 电影迷。
1: 啊，因为你看得多，都叫你电影迷。
3: 对，
1: 我看电影也有外号。
3: 叫什么？
1: 电影公司。
3: 公司。
1: 专管电影迷。
3: 最近我可有新的外号。
1: 你外号叫什么呢？
3: 电影仓库。
1: 啊，
3: 公司的电影都在我仓库里装着呢。
1: 啊，最近我也变了。
3: 变成什么了？
1: 仓库保管员。
3: 仓
1: 管着你这电影仓库，大小是个干部，基层领导。
3: 最近我也有新的外号了。
1: 啊，你又叫什么了？
3: 保管员他爱人。
1: 啊，
3: 专管保管员。
1: 好，我还怕老婆。
3: 你那钥匙都在我这拿着呢。
1: 行，你也别说你看得多
3: 啊。
1: 今天当着各位同志，我考考你。
3: 你怎么考我？
1: 咱俩对对联。
3: 怎么对啊？
1: 用电影片的名字对对联。
3: 哦，
1: 我出个上联，你对个下联。
3: 嗯，
1: 我说几个字，你对几个字。
3: 嗯，就这个。
1: 哎，行吗？
3: 我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
1: 啊，
3: 反正咱是胸有成木头。
1: 哎啊，那叫胸有成竹，
3: 木头比竹子瓷实。
1: 哎，他倒实惠
3: 呢。
1: 啊，我瞧，
3: 我看，
1: 你看，
3: 你瞧电影，我看电影啊？
1: 什么呀？
3: 啊，
1: 我这瞧是大桥的桥。
3: 哦，
1: 南斯拉夫战斗故事片对子的上联，瞧。
3: 哦，这就开始了。
1: 这还用说预备起？
3: 那你接着说吧。
1: 我瞧，
3: 我给你对药，
1: 药，
3: 你想想。

0: 消失的电波，像数十万火急。
1: 枪手哈特剩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开枪为他送行。
0: 那就往哪儿打你这？
1: 说
0: 啊，我是。

0: 少林寺弟子齐心相思女子客店。
1: 哇，哎呀，基督山伯爵爆炸开。

0: 什么叫绝对？
1: 有上联没下联。
0: 俗话说得好，天下无语不成双，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1: 那你听着
0: 说，
1: 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0: 让你这儿开故事会呢？
1: 对，绝对
0: 绝，
1: 上联
0: 就这是绝对。
1: 那当然，
0: 上联听我这下联，张嘴就来。
1: 你说，
0: 你再说一遍。

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笑林、李国盛二位合作的相声《巧对影联》。下半时段的这两个节目呢，应该说充分的体现了他们在艺术表现的时候有说和学结合的啊，还有以说为主的节目，体现了他们这个非常丰富的艺术追求。重温他们的节目啊，也感受到他们艺术创作的精神。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祝愿87岁高龄的李国盛先生健康快乐。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您精心挑选了上衣还有夏装，面料和版型都花了心思，但是站在镜子前总觉得差了口气儿哈。那这个呢，可能往往问题不出现在衣服本身，而在您腰间的那一寸上。
1: 就是您的腰带，一条对的腰带能瞬间拉高咱们的腰线，所以说选一条好的腰带、舒适的腰带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那么今天别着急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Coach 家的囊括了男女5款的腰带，一定有您心仪的那一款。
2: 对。

0: Coach 经典的复古马车标志，亚光金属的质感更内敛哈。
1: 哎，还有三个这个男士款，一个是英文标的老花男款啊，就是您比较喜欢经典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5度。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过程。预计啊，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最好是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交通安全。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

0: 对、哦、所以说哎就
1: 辛苦了姐，
0: 没事儿，就为大家服务、哎、
1: 是是是，那可不嘛，咱们好好为大家服务，但是、
0: 哎、
1: 咱们该哎给自己一些福利的时候，该犒劳自己的时候，该对自己好的时候、
0: 啊、
1: 咱也不能够差事儿，你说是不是？
0: 我跟你说我对自己可好了，我最近我觉得我剁了半天手，这、
1: 哎、真是从一个月之前
0: 就开始了。
1: 咱们不是溯源去那个和田玉那儿嘛、
0: 嗯、
1: 广东那边，然后那个集散地、嗯、我听说你就买了不少
0: 啊，
1: 然后呢上周还是上上周啊，你不是你亲自带队去溯源
0: 啊，
1: 啊然后去那个美妆产品，
0: 美妆我又买了不少。
1: 你肯定的，我一今儿一看一打量上下一打量，我觉得你就跟那个做了那个整容手术似的。
0: 没
1: 了你。哦天，这个气色这好，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粉，
0: 就是因为买了东西自己心里开心是吧？
1: 你肯定也用了吧。

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哈。得嘞，那我们下面呢还是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这个今天到周日依旧是多分散性的降雨天气。那特别呢是本周六啊，受到明显空气影响，全市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的。那外出呢，请大家一定要这个雨具随身。而且呢，下周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仍然。

0: 齐聚赛场，27所985高校踊跃参赛。
1: 运动会一共五天时间，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市体育局局长于庆峰介绍说，从首届运动会的三天六个竞赛单元增加到今年的五天九个单元，赛项更加丰富。
2: 从首届的26项增加至51项，场次更加密集，比赛场次从487场增至1301场，赛事更加优化。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3、U19组别，同时设5-5、大型组、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加至21项，涵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个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
1: 比赛有什么精彩看点呢？九个竞赛单元，每个单元都能见证夺金时刻。
2: 开幕式当晚安排7-7足球表演赛及400米、100米预赛。闭幕式前安排自由搏击赛和足球5-5决赛。23日将产生12枚金牌。

0: 的。
1: 就是原来有一说法，就是咱们这个甭管是你是这个一线大城市，还是这个地级市或者怎么样的啊，就是你只要人口超过了500万这个基数，
0: 嗯，
1: 他就给你修高铁，修到你们这个城市的家门口。
0: 嗯，
1: 但是好像现在已经不是了，就是说500万这个坎儿已经去除掉了，就是现在人口没有达到500万，人家也继续修，
0: 嗯，
1: 只要有这个需要，只要能发展当地的经济，
0: 对，
1: 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0: 是的，
1: 包括你看，像这个暑期，包括像这个到了年底啊什么的时候，去南方，尤其是去昆明，
0: 嗯，
1: 昆明这个城市多火呀，
0: 是，
1: 对吧？你要买机票的时候，我前两天还真查了一下，就是春节前后，还不是正日子，嗯，去昆明都得3000多，
0: 对。
1: 那么贵，但是比如说未来你要是修了高铁，咱们北京直接过去，然后
0: 现在有北京到昆明的呀，
1: 有有有，然后呢，可能再多加几条，不是这个价格能打下来吗？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肯定到时候要比，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比较热的一些时间段，
0: 嗯，
1: 肯定性价比比飞机要便宜要高，
0: 嗯，
1: 是不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高铁还是更加的方便嘛，
1: 准点儿啊，
0: 对，
1: 包括你想现在
0: 有天气情况也没关系，
1: 是，
0: 是，
1: 然后尤其是像现在咱们多台风的情况，
0: 嗯，你看我那次不就没回来吗？
1: 是啊，八九十，七八九十这几个月份，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去沿海城市，浙江啊、江苏啊，什么什么什么海南、广东，有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建议大家提前还是先买高铁票，
0: 是的，
1: 有的时候航班就经常的延误，
0: 对，
1: 有的时候你都飞起来了。我看那个短视频
0: 落回来了是吧？
1: 对，转一圈又回来了，你说是？
0: 对，因为天气原因嘛，没办法。
1: 啊，
0: 嗯，来吧，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1: 哎，央视新闻消息啊，办身份证、开户籍证明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儿。

0: 大家一想，哟，蔻驰也不便宜呢，商场里头五六千、七八千的都有，即使是免税店或者是咱们那个奥特莱斯里边，也得三四千、两三千，也不便宜。但是
1: 今天我们都不破千，
0: 我们都啊，是吗？
1: 真的。
0: 天哪，这么大面子呢，这么便宜呀，要卖多少钱呀？
1: 今天我们七夕的限时破价啊，Coach 包啊，只要最低599起，因为样子比较多。我们

0: 而且告诉大家是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只，咱们抢完就真的没有了。
1: 对，
0: 现在赶紧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一个字儿，包。
1: 对，
0: 赶紧抢，
1: 是啊！当然，那有些朋友说了，这么多款包，我确实不知道怎么选。这样的话，我给大家说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场景啊。你比如说哈、这个日常的通勤，比如说您就可以选择那个经典的老花托特包和水桶包。比如说你搭配衬衫啊、西装啊等等都很好。然后约会逛街的话呢，您就可以去选择。